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4: 哦，可以啊。
3: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4: 嗯，
3: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4: 哎，太对了。
3: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4: 嗯，
3: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4: 对
3: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4: 哎，对，
3: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4: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3: 嗯，
4: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3: 嗯，
4: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 18.6%。
3: 这就挺高
4: 了，挺高了是吧。
3: 嗯，
4: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 43.5% 了，
3: 将近一半了
4: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 61.3% 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3: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4: 啊，
3: 是吧。
4: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3: 嗯
4: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3: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4: 对啊，

0: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1: 是吧？
0: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儿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1: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0: 对
1: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0: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1: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0: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
1: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0: 什么叫内乱呢？
1: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0: 对。
1: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0: 就是我们的军队。
1: 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得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0: 对。
1: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0: 对呀。
1: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0: 他
1: 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0: 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1: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而且更可怕是啥呢，它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它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它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呢，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有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0: 干燥综合症也是他造成的。
1: 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0: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1: 对。
0: 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持续性加重了。
1: 对呀、
0: 啊，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1: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0: 是，
1: 你怎么能长寿啊？
0: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1: 嗯，那你要治这个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
0: 嗯，
1: 啊，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
0: 对，
1: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0: 汪痹，
1: 哎，汪痹。
0: 嗯，
1: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0: 嗯，
1: 痹、
0: 嗯、
1: 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
0: 嗯，
1: 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0: 嗯，
1: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
0: 嗯、
1: 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
0: 嗯、
1: 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
0: 嗯，
1: 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
0: 嗯，
1: 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啊，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 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0: 嗯，
1: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

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旺闭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这样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闭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渗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渗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给一些中药的外郁、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涓臂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够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够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

0: 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呀。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降和变形情况了，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它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得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说，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
0: 您
1: 是
0: 说
1: 吧？
0: 对了，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儿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0: 对
1: 哈，
0: 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 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

0: 针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伊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它专门能够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 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
1: 嗯，
0: 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
1: 嗯，
0: 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未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
1: 嗯，
0: 哎，什么好的坏的，他都开始攻击了，
1: 你都打乱套了，
0: 哎，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
1: 嗯，
0: 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啊。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
1: 嗯，
0: 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
0: 来的时候咋办呢？
1: 嗯，
0: 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了，
0: 对
1: 吧，
0: 他都给压制住了。
1: 嗯， 嗯
0: 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
1: 嗯，
0: 他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蛮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嗯，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 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0: 嗯，
1: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嗯，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有，已经
0: 有
1: 了，
0: 有
1: 是吧。
0: 嗯，
1: 嗯，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1: 嗯
0: 啊，虽然说嗯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1: 嗯，
0: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
1: 嗯，
0: 相当于它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
1: 嗯，
0: 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 40% 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 61% 了。
1: 嗯，
0: 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 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五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0: 是不是厉害？
1: 嗯
0: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耐药性了，
1: 嗯，
0: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1: 嗯，
0: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原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甲氨蝶呤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0: 差不多，是不是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那太好了。
0: 嗯，那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 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自杀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是不是？
0: 对，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融合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的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啊。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 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1: 嗯，
3: 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1: 哦，
3: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
1: 嗯，
3: 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呀、啊、肩关节呀、啊，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又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佛米特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啊，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啊，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合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交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0: 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的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这就很好的事情啊。
3: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正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

0: 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活性更好了，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1: 行，好的，陈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
0: 对
1: 吐
0: 呀，
1: 纳法，继续坚
0: 继
1: 持
0: 续
1: 服
0: 用
1: 用，坚
0: 呗，
1: 持
0: 对
1: 调理。
0: 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
1: 好，听您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次感谢您，陈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1: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您好，喜儿。
3: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我以前吧，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2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儿，然后去医院拍片儿吧才知道说是腰托的。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就腿呀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
0: 的。
4: 就是这样的
0: 是
4: 症状，
0: 吧？
4: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儿。蚕蛾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鹫龟丸，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啊，因为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 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自觉的吐纳方法，

0: 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1: 哦。
0: 啊，另外除了吹自觉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
1: 哦，
0: 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是吧？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
1: 嗯。
0: 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啊？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1: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
0: 哎
1: 人。
0: 呦，不敢，
1: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
0: 哎
1: 老
0: 呀，没
1: 师。
0: 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2: 好，我们再会。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警报声声一国殇，烽火燎兮铸忠魂。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回望九一八事变95周年，重温东北义勇军浴血抗争，探寻国歌背后的锦州记忆。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在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阴霾之下，东北军放弃抵抗，撤出东北，白山黑水，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918事变之后，东北军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西迁锦州，锦州从而一度成为东北政治和军事中心，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这里发端并壮大，数十万义勇军将士驰骋白山黑水，浴血杀敌。我们今天传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就来自锦州乃至辽宁义勇军将士的呐喊与英雄事迹。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锦州市社科联表彰的辽西义勇军研究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张桂芝和刘景义两位专家，请他们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张桂芝，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多年来专注辽西红色历史的挖掘，走访搜集义勇军珍贵史料，用心讲好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故事。有请张桂芝老师。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很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那咱们今天就从黄显生将军开始讲起吧。黄显生将军在918之夜就拒绝不抵抗命令，之后退守锦州，在地下党员刘兰波协助之下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时锦州是怎样成为东北义勇军大本营的呢？收编加委方案又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2: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 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议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戍边剿匪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42年3月，黄锦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锦生是血友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友长城幕后第一人。
1: 山河破碎赴国难，碧血丹心铸脊梁，铭记义勇英雄，传承抗战精神。这里是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铸长城》，国歌里的呐喊，欢迎继续收听。
0: 张老师，除了黄锦生将军，辽西还有高鹏镇，据说曾经还是绿林好汉，家破人亡，依旧矢志抗日，最后壮烈牺牲。请给我们讲讲这位传奇义勇军将领的故事吧。
2: 高鹏镇呢，是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黑山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大户人家，少年呢在新民文汇中学就读，后考入英国人办的奉天文汇书院。他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精通英语和日语，绘画诗词，为后人留下了20多首抗日诗词。后来呢奉父命回乡管理家业而辍学。9月8事变时，高鹏镇正在奉天疗伤，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义愤填膺，随即集合着14人在黄谷屯老道口打死日军3人，缴获长短枪21支，子弹2000发。这是9月8事变后民众武装对日军打响的第一枪。随后高鹏镇率部回到了家乡朝北营子，于9月27日创建了全国第一支义勇军，名为镇北军。1931年10月初，北平救国会派军事干事张永兴，化名叫王立川，来到镇北军，协助高鹏镇领导这支抗日队伍。为便于接收北平救国会的领导，张永兴建议将镇北军改为东北国民救国军。10月10日，在新民沙里岗子召开成立大会，高鹏镇为司令，张永兴为参谋处处长。随后张永兴邀请了20多名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军事骨干对救国军进行军事训练和整编。整编后的救国军生于大阵，老百姓将家中上等的食品送给救国军，兵力也从20-100人增加到2000多人，对敌作战水平大大提高。在数次战斗中，最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是舞台的大捷。1932年1月11日，高鹏镇获悉日军正歇息舞台的村，立即挑选300骑兵冲杀过去，打死日军73人，缴获长短枪76支、子弹2车、战马64匹等多种战利品。舞台的大捷后，日军对高鹏镇恨之入骨，烧毁了高家全部的房屋和财产，对其父实施酷刑折磨而死。母亲及高鹏镇一双儿女逃到张武县亲戚家，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儿子高永奎从此隐姓埋名，取名张勇。面对家破人亡，高鹏镇赋诗一首：草泽非我志，转战石行霜，抗日军心厚，夙愿时有偿，首战传捷报，骨肉连祸殃，宁为义勇死， 节烈永芬芳。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表现了高鹏镇献身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情操。从1932年4月7日到7月8日，短短三个月，救国军与日军展开了数次战斗，打死打伤义匪军300多人，击毙日军中尉2人，生擒中尉少尉各1人，击毁日军军车10余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救国军的士气。高鹏镇在共产党员参与领导下坚持抗战7个年头，经历战斗数百场，歼敌数千人，他的七位亲人都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可谓是满门忠烈。
0: 黄显生、高鹏镇，一位爱国将领，一位民间豪杰，他们的抗争带给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启示呢？
2: 9·18事变后的9月19日、9月20号，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宣言。宣言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号召全东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爱国志士和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国共产党号召很快在东北乃至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黄显生和高鹏镇就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先在辽西组建义勇军，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诗。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0: 感谢张桂芝老师的分享。正是以黄显生、高鹏镇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0: 歌《义勇军进行曲》，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下面就请刘景义老师带我们去了解国歌诞生背后的故事。刘老师，我们听说辽宁和锦州就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这个说法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
1: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歌曲创作最原始的歌词素材是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锦州黑山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1931年10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爱国将领黄显生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鼓舞下，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在锦州制定并出台了创建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就叫收编加委方案，含义就是呢，收编群众武装加以委任，来发动群众创建义勇军，并把新编的这些部队称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个收编加委方案出台之后，辽西一带的朝阳、阜新、锦西、新民等地各县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地组建起来，抗日烽火率先在辽西大地上熊熊燃烧。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迅速地辐射到辽吉黑和热河四省，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当年锦州义勇军配合东北军参加的锦州保卫战以及锦西的张家屯大捷、黑山五台子大捷，还有本溪、抚顺、盘锦等多个城市义勇军辉煌战绩的新闻报道风靡全国，受到上海的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的高度关注。田汉还曾经采访过本溪桓仁县的辽宁民众志备军总司令唐聚武，被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
0: 高鹏镇那首义勇军誓词歌是怎样一步步向外传播的呢？
1: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当年在辽西一带和热河堡

0: 围战期间，许多义勇军将士用《满江红》的曲调将义勇军誓师歌广为传唱。后来又经过高鹏镇家族后人的多年传唱，以及锦州多位专家学者的挖掘整理，义勇军誓师歌于是流传下来。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师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1: 今天刘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高鹏镇作词、王立川填曲的《义勇军誓词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真的是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刘老师，我再问一下，当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和聂耳是怎么接触到来自辽西义勇军的《义勇军誓词歌》呢？
1: 1933年的2月26日，正是热河保卫战的前端。那么上海的音乐家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参战的义勇军将士，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世家子镇检阅义勇军部队的时候，聂耳听到了来自锦州黑山的义勇军营长刘凤武带领义勇军将士们正在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就在这里获得了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首素材。
0: 还有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在电影《风云儿女》以及主题歌诞生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当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就是锦州人。1933年春夏的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失败以后，朱庆澜将军回到上海从事资金募捐用于慈善事业。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经营着一家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朱庆澜将军担任制片人，并和共产党员司徒惠民共同担任出品人，出资赞助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共产党员田汉。1935年的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共产党的上海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会同另一位编剧孙思义将田汉这部文学剧本的梗概改为电影拍摄脚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音乐家聂耳为电影主题歌谱曲，并和孙思义对主题歌的歌词做了一定的修改。此后聂耳在赴日本学习期间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定稿，并寄回上海。但是聂耳寄回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将军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0: 原来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老师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故事还真是鲜为人知。
2: 走进歌曲背后的烽火岁月，聆听音乐中的抗战往事，让历史在经典作品中展开，让精神在音乐旋律中传承。欢迎继续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就在今年九月初，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创作了一首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作家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这首作品不仅是一首音乐佳作，更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深情回望。

0: 刘老师听完这首国歌唱响在锦州，回望义勇军抗战这段历史，我感到这些红色历史对于我们当代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真的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你说的非常正确。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全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曾经歼灭日伪军40万多人，有近10万义勇军将士壮烈牺牲，为捍卫民族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勇军将士当年的抗战壮举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追寻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追寻锦州乃至辽宁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红色故事，将鼓舞我们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神州大地的最强音，大力地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抗战精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0: 感谢刘景逆老师的精彩解读。国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不屈的怒吼，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永恒回响，永远鼓舞着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进。听众朋友，本期广播专题《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再会。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

0: 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大家讲，那就是这次的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要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那大家想想啊，国际定价是56美元一克的曾氏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的差价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对吧？那么在背负的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呢咱们无论是正在服用的曾氏清溶解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都得抓点紧。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这次推广工程啊，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那1块钱 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而且1块钱一克，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也不至于说我们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那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的这点钱呢，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直指细胞核，直指病根去治病，最后呢给你带来的是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呢，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家人啊。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是跟着你受了不少罪呀，吃了不少苦。那首先从经济上来说，不说年治病，一般家庭是不富裕啊，平常吃药治疗不说了，隔三差五的去医院，你折腾几趟的，家里边条件不怎么好的，那不都得陪你吃糠咽菜吗？再者说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了，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住院的家人也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些患者应该跟你老伴跟你儿女说声感谢，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说是他是我老伴啊，他是我儿子，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啊。我们患者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人家上两句，或者摔个盆摔个碗的，这更伤人的心。人生在世，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啊。就像抢救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那边直接就跟我讲了，说曾老师，你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之后，我给我吓坏了，我赶紧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啊，慢慢的跟我说呀。他说曾老师啊，我太不容易了，我现在每天活的是太累了，我是一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得的是糖尿病，平时她忌口啊，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来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他的病情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这半年之内我几乎是每天熬通宵的陪他，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我母亲病情严重了，小便失禁呢，我也能频繁的给他擦拭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曾老师啊，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了，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半个钟头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他。半年下来我的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一滑，摔成股骨骨折，但是还是怕花钱延误治疗，结果之后只能换关节。曾老师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家底了，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躺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要我喂他，经常的是半夜三更的要我起来伺候的，有时候晚间2小时叫我一回。邓老师，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一会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我把你养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最近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母亲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大水泡，疼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我真是不想活了，我才30岁啊，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咱们俩商量商量，能不能住养老院呢？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挣钱呢。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了，我想我只有死了才能够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吧，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那个气了。郑老师啊，我听您说郑世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尖端的生物性药，我最后想再给母亲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跟我母亲一块去了的啦啦。大家可以想想啊，这要不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身为儿子是根本说不出这种话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患者家庭当中，患者的家人要比患者本人更加的痛苦，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呀，是你是被照顾的那个，因为你有病了，得给你做一日三餐啊，得给你擦洗身子啊，得给你端屎端尿啊。你看看有的脑中风患者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不管是高兴还是痛苦，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啊。遭罪的时候还是家里人呢。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得了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了，有很多人坐上轮椅了，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患者吃喝拉撒。有的眼病的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了，有的失明了，有的濒临失明，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所以啊，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一是为国内的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是为了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跟着受累了。那么既然和大家谈到了健康，谈到了科学，我们就讲讲什么是科学。年轻人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对这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啊。客观的讲啊，咱们国家这个医学手段比国外发达国家多少还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大多数的老百姓才算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方法，但是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物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已经是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各列处理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这两年更是由于单一的一种酶或者更新换代成了复合酶，再由复合酶更新成了溶解酶。从之前的有病之细胞，到现在的我们有病知道细胞的根本，人的根本，细胞核，哪儿的细胞核出问题了，咱们直接就可以进行哪儿的治疗。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了啊，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还是拿着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听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吧，我问清楚他的地址，我让他母亲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现在我听说他母亲恢复得相当不错，血糖下来了，并发症了也逐渐的消失了。这就是用了郑世清溶解酶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核的作用。收音机前的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像已经出现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的并发症的， 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白的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增四氢溶解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直接会随着溶解酶进入你的身体内，进入你体内的细胞核，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白的细胞核。胰岛白的细胞核修复好了之后，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成能量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提在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包含的一种特殊的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核，重新激活胰岛细胞核，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了的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的代谢。从这个细胞核的层面上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吧，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啊做了1000多次的主胰脏的这个实验。实验证明了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目前呢，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的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结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保障血糖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就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增四氢溶解酶的作用实实在在的。我把增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国家直接开了绿灯了，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普创溶解酶来治疗细胞核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并且在治疗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是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了咱们老百姓的眼睛是不容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再说一句啊，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

0: 啊，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个月之后才能送到。现在有了手机了，智能手机了，有了微信了，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的。要是你现在还在用这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生物新药整四清溶解酶只要1块钱，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想再用上整四清溶解酶，你就得去花56美元一克的高价来购买。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大概是1:6.78，相当于是人民币400块钱了。长期用的话，你得多少钱呢？到时候的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说谁都有机会用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大家把握住，记住，人得病就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要想治疗人得的病，就一定要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人就好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只有整四清溶解酶。现在推广工程还在进行，一克只要1块钱。好了，大家把握住机会，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主持人刚刚也提醒我，咱场外热线打进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伙儿啊有嘛需求。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郑老师，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我想跟郑老师您申请一个名额呀，我怕你错过这机会以后，你说以后涨价了，我再用的费劲了，用不起这种好药了。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把1块钱能用上整四清溶解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说呢，我得告诉你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了。
3: 是啊，张老师，哎呀，那我就得好好谢谢你了。你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哎呀，用了这最好的生物疗法，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啊，你也不用跟我客气啊，你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1: 好的，那个我今年62岁，我得的是类风湿，哎呀，有10多年了，哎呀，我跟您说啊，郑老师，这10多年呢，什么抗风湿的，提高免疫的那些药啊，我都没少吃啊，吃了都有乱七八糟7、8年了，然后呢，平常还吃芬乐，莱芬尼特，希乐宝。什么碳酸钙呀，等等啊，但是依然还是没有效果啊。你说这个两手的手指头啊，又肿是又疼啊，然后这手吧还凉，你说咋捂啊，我都捂不热乎啊。你说靠近这个手掌的那个关节疼的最严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这个沉僵了，可费劲了。就得缓1个多小时啊，将近1个半小时，这样呢才能穿上衣服。你说还有两个这个膝关节啊，它也疼。哎呀，就是我能半蹲下，但不能全蹲。然后呢，这脚趾头它也疼啊，脚也凉，就老遭罪了。哎呀，就别提了这种感觉呀。完了这些年呐，吃药吃的，你说咋说呢？哎，就是我的这个类风湿没治好吧，反而把这个胃肠啊给吃坏了，有这个胆汁反流了，反酸呐，这嘴巴就苦了吧唧，就这种，就没法形容都。你说还经常拉肚子，你说这个大便呢也发黑呀，吃东西呢这胃口也不太好。完了呢，没食欲，就是反这个酸呐，还恶心。你说3年前吧，他做过这个胆囊手术，还有这个胆结石，另外还有这个痛风啊，哎呀，我这毛病老多了。这个痛风啊，那一犯病啊，这个左手手腕啊，就稍微一动弹，就疼得厉害，就这么来回的转动啊，都疼得厉害。这个脚趾头啊，就不敢往上抬呀，往上抬也疼。就是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啊，哎呀还疼。另外心脏不好，有那个二尖瓣狭窄，哎呀，就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呢就感觉好像，胸闷、憋闷那种，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的浮肿，有时候自己呀就能消。哎呀，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啊，这一睡呀就能睡4个多小时，也就是这样了。
0: 你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呢62岁了。
0: 才62岁，还算挺年轻的。结果你看你这一身的病，随便拿出来一种病啊，那都是让患者痛不欲生的。你这也是太遭罪了呀。
1: 可不是吗？遭老罪了，死死不起。你说活活不起，要说我还得谢谢你啊，张老师。为啥说谢谢你呢？这正视清长春膏啊，哎呦，我用了快15天了，哎，我感觉这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我用上第一天吧，就有变化了，就这个胃呀，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就是这个肚子也不往上反酸水了。而且感觉这个胃里呀，好像是热乎点儿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吧，胃这块儿就是冰凉冰凉的。另外睡眠啥的，照以前也见好了，晚上躺床上吧，就不到半个小时啊就睡着了。然后呢，我这个大小便方面呢也有改善，就拉的次数少了，也规律了。就等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痛风这个劲儿啊，咱别说不疼了，我这个人实话啊，就该咋说咋回事儿就是咋回事儿，就是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哎呀，现在呢有时候吧也疼，但是疼的那个劲儿啊，我能忍住了。
0: 你明白，脑子恢复的不错呀，这是。
1: 是啊。哎呀，这我都非常满意了。现在这才半个月，感觉这心脏不那么憋了，气儿也顺畅了。哎，就像那个水管子开条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 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啊，原来我用的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哎，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这才半个月啊，我就感觉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啊，哎，起来的时候，哎呀，自己明显就感觉这个晨浆的时候，这个时间就缩短了。原来得一个半小时左右，现在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哎，我就能下地穿衣服了，那个能提鞋啥的了。哎，这手啊也听话了，就变化真的非常大。哎，这生活也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我就寻思，现在才半个月呀，恢复的效果这么好，那我要是能用够3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了。
0: 就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啊，确实在使用整视青溶解酶之后吧，给你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你说你过去得病也一直在治，在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可不治它也难受。当然了，我们现在讲哈，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传统的治病方法的主要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它不治病，它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缓解症状。那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为什么咱们国家要花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总结的讲，这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它不能够解决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解决不了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个病啊，久治不愈是一方面，另外它还会发展恶变。咱们说整视青溶解酶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它从细胞核的层面进行疾病治疗。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就包括你这个情况，风湿骨病的治疗30天之后，别的不说，你的关节灵活自如，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你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健康幸福的人生，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哎呀，张老师，那我听你的。而且这次啊，这个正视青长春膏啊，推广价一颗才1块钱，哎，我就感觉在经济上我没有负担了。张老师，说句心里话，哎，你说这么多年吃药跑医院啥的，也没啥家底儿了，能遇上你呀，遇上这个正视青长春膏，我也是挺有福的，我还能多活几年。你就帮人帮到底吧，给我报个名，我叫赵玉梅，我是吉林延吉的。
0: 非常抱歉啊，我这是报不了名的。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报名渠道呢只有一个，就是不打场外电话呢，自己申请报名。现在这个推广价吧，随时会结束的，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吧，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我去报名。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视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啊。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郑老师你好，这个我今天这个给你打了电话，主要是向您这个表示谢意啊，好好的谢谢您了啊。
0: 您这是整视青长春膏的受益者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哎，好好好，郑老师， 这个我这个是高血压有十来年了啊，在2015年的时候吧，就是突发一回这个脑出血啊，这个出院以后啊，这个半拉身子呀、啊、就是麻木僵硬动不了啊，这个基本上生活啊就在床上拉屎、床上尿尿、床上吃饭，哎呀可是遭老罪了，这个手脚还都不听使唤，这个手吧也握不住东西，这老勾勾着，哎，那个有时候啊，这个特别这个说话感觉到说不清楚，是越着急是越说不清楚，还越说不出来。好在呀、啊，这个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靠老伴伺候着。我那时候可以这么说吧，就没这么遭过罪。但是这一想想，这个岁数还不太大，你说就躺床上这后半辈子，你觉得是实在是也不甘心。确实当时也是吃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过。但是啊，效果啊不是太好，后来也感觉到、心理压力也挺大，挺失望的。这不是后来这个老伴儿啊，说是提醒我，咱们这个曾水清长城膏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啊，因为我用过很多药嘛，啊，我听了以后，我对这个药信心都不大了。在家那时候一天老心情不好，也老要发脾气，是自己想着呀，吃啥药啊也不见好，啊，也就是挺失望的。因为这个心情不好啊，总跟老伴发脾气，老伴有时候喂我饭，喂着喂着我一着急啊，把饭碗都能打翻了，这打翻了后老伴啊也没办法，还得收拾收拾残局啊，也不跟我计较，不跟我生气。但后来啊，就是前三四个月以前吧，啊，三个来月吧，有一天这早上啊，这个老伴在厨房做饭，这突然间我就听到这个厨房咣当一声，我以为是老伴滑倒了，可是半天啊也没见动静，我就喊他，他也没答应。这我一着急啊，就从床上连轱辘带爬就掉下来了。哎，就这么一点一点，就是往厨房爬。爬到厨房一见老伴儿啊，这个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在地下躺着。哎呀，这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也这也一着急吧，使出这个全身的力气，算是爬到这个电话跟前啊。啊，就是说是也着急嘛。当时就想打电话，可是电话半天啊打不通。啊，这个说话呀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老半天啊，这个才把事情说明白了。可是这个时候啊，老伴儿啊，这抢救时间就耽误过去了，这个后来是也没救过来，急性心梗发作啊走了。嗯，
0: 哎呀，我听您说完呐，我的心里边也非常难受。你说你当时要是行动方便的话，要是说话清楚点的话，是有机会救过来的。所以说吧，我们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啊，慢性疾病也好啊，真的是带给家庭是极大的危害，自残自死，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停止过啊，致死的人间的悲剧是轮番上演。
3: 哎呀，是是是，这个后来啊，这是没过几天啊，就是咱们这个曾水清长城膏就送到了。啊，送我们家，当时也是这个老伴走以前就给申请上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说那送来了我就用吧，这也是老伴儿的遗愿嘛，这个我就到手一会儿我就用上了，用上后啊，就是说感觉这个见效特别快，就没几天啊，就感觉到这个身上啊就没那么难受了，而且也有的热乎气儿了，也不那么僵硬了，这一晃啊用了就一个周期，这个血压啊也就平稳了不说吧。这个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这大小便吧，这个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说这个手啊也能拿住点东西了，自己做个饭了，干点家务什么也都行了，这个手腕吧也能握着点东西了。现在我这个说话真是过去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说是我要说话，你也可能正常人都能听懂，是吧？啊。
0: 从你把这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到语言表达我都能听懂，绝对是听不出是个中风患者，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
3: 啊，郑老师，你看我这个做梦啊都没想到这个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一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抗生吃抗生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现在生活自理了，这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但是我要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曾氏清长城膏之后，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 咱们得明白呀，这整事情长生膏是从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就蕴含了一种脑蛋白酶，脑蛋白酶会随着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直接作用在脑神经细胞核上恢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了比方啊，你一听就懂了。咱把这人比作是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细胞核受损了，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那么偏瘫失语啊，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就出现了。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蛋白酶，脑蛋白酶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哪一个位置的脑神经细胞核有问题了，发生病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亮了。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患者的后遗症问题逐渐的就缓解了，就解决了。所以说咱们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伙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传统的用药是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人的脑神经细胞核。而整事情溶解酶可以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直达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核，随后补充所需的脑蛋白酶。另外还有一点，咱们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里边还蕴含了纤溶酶和浆纤酶，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清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这就是说在恢复你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脑血管疾病今后再也不犯，所以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3: 哦，是是是，钟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的话啊，那早一天再用上，如果早一天用上啊，在老伴出现个突发心梗的时候啊，我也就是说是能马上打个电话，能把他的命能救下来。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咱们说时过境迁了，过去已经是不能再出现了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珍惜当下，别辜负你老伴的这份心。
3: 那就谢谢曾老师了啊。你看着我这个现在这个身体恢复的确实越来越好了，这个退房假我也申请上了，这个以前老伴还总是念叨，等我这个病好以后啊，我俩人一会儿出去旅游溜溜达达的啊，看看山看看水，所以啊，这个老伴儿也是治有这么的医院，我这个现在啊就想我这个以后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到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吧，带上老伴的照片啊，我俩人也算是一起出去看看山看看水吧啊。
0: 侯爷啊，你说的话呀是真扎心啊。好吧，咱们先聊到这儿吧啊，未来的生活上有嘛困难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是希望啊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曾老师吧？
0: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曾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啊，我听你说曾世清溶解酶啊，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0: 你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时间呢所剩不多了。
4: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的场外电话啊，都打2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老是占线呐。
0: 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1块钱1颗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打电话呀，都在申请呢，这电话一时间打不进来的这很正常了啊。你说你都打了2篇了是吧？
4: 是啊，可把我急死了。哎呀，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就是打不进去。 曾老师啊，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帮我把这个名报上了。
0: 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上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就别错过你的机会了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好好好，啊，我主要是有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就是老患心绞痛。医院呢检查说我是血管多发性狭窄，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它憋闷呐，发胀，稍微有点动静呐，我这心里它就突突的跳。在一年前的时候啊，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了，然后呢就突发心梗了。幸好当时家里面人都在身边，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啊，下了两个支架，下完支架，医生又开了一大堆药，什么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抗凝的呀，每天都得要用服用。但是这个药一直在吃，就是感觉这个人状态很差，啊，就感觉特别累，随时都想躺着。然后呢，我那个气管炎呢，一到秋冬季节呢就开始犯病，啊，咳嗽的不行，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口痰呢，咳不出来，就卡在里面特别难受。还有呢，静脉曲张，哎，我这个腿呀，它也是酸胀啊，没劲，夜尿呢也多，一个晚上起了好几次，还有前列腺增生。但是我现在呀，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啊，现在里面下了支架。可是我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还是会难受，您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明明都下了支架了，花了那么多钱啊，为什么病情还是会复发呢？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所做的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呢，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的心血管主任叫格尔马迪诺啊，他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是极大的轰动。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了。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了，那40多年来不能否认的是，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非常大的提高的，但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是没什么变化的。说简单一点啊，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血管给它支开，然后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可是如果大家认为支架完了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叫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就是因为它是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可能的，而阿司匹林就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的。我经常说哈，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40多年，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正式性溶解酶了，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5000多种活性酶从你的细胞核入手给你解决问题的。这是冠心病的源头，从这儿来治疗的。咱们可以溶栓、静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4: 哎呀，真的是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明白了。您看我吧，有个侄子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呢有一种叫酶，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就是挺贵啊，得1400块钱。问我这个想不想用，然后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真实性溶解酶了。啊，我侄子听完我说完以后呢，他就说你讲的这个真实性溶解酶啊不简单，从5000多种酶的精华当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最重要的是能直达细胞核，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比这一种酶啊要好上千倍啊。啊，就这么的，我就想申请用上。
0: 你这样哈，你刚才说的没错。咱们正式性溶解酶呢，是从你的细胞核入手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 那你看你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它会第一时间进入你的心肌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了辅酶的精华物质，可以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新的细胞。那除了辅酶之外呢，整事情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两种针对于冠心病治疗最重要的酶，就是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非常好，那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警血体，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你的心梗心绞痛就不会再复发了。所以你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而且不会再二犯三犯，给你是长治久安，明白吧？
4: 哎，明白了。好的好的，曾老师，那我想抓紧时间用上了。
0: 您别着急哈，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吧，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到时候呢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报上名就行了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曾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哎呀，曾老师，是这样的，是我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他跟我说这个是高科技的生物疗法，说治病效果还特别快。哎呀，他给我一讲我真的就心动了，我想着跟您打听打听问一下，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曾老师。
0: 没问题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然后呢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了？
5: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呢68了，就是我是先有的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你说这20来年天天吃药，最开始吧，那10多年，我记得一开始就是，先吃的消渴丸，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再后来不行，又让换成什么格列齐特。你说这降糖药一直吃，但是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好。后来大夫说，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你说这样下去不行，那只好就打上了。然后早晨打18个单位，晚上是19个单位，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之后，这血糖控制的又不太稳了。空腹血糖吧还行，有时候5点多6点多，但是有时候就到7点多8点多就高了。除了血糖高之外吧，我这个血压还特别低，高压我才90，低压50，我不知道血压高的人反正是怎么难受，看人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这个血压低，难受了就是坐得猛了，眼前就发黑。哎呦，后来在医院检查验血，说我这血脂还粘稠。去年后来去医院做了个核磁共振，又有脑缺血、脑动脉硬化都有了，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脑心通。配的银杏叶，吃了之后那高压上来一点，反正差不多100了，低压还是那个40多50左右，就觉得呀这个头里晕的呀，不敢睁眼，就是这个病啊都赶在就是上半边了，咋了又是颈椎骨质增生，你弄得我不光那个脖子疼，关键扯带着我这个脑瓜子后脑勺也发木。带着我这两个胳膊啊到这个手指头尖都发麻，我这天天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真的差不多跟行尸走肉一样，特别难受。
0: 你这个 你这个情况吧，挺严重的啊，这个血压低，还有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还有颈椎病，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5: 是啊，老师，要不说愁死我了。你说我们家是农村的，哎呀，家里头不怕您笑话，真的没钱儿。你说我这得病都20多年了，从不着一分钱，就得一直往外花钱治病，家里啥活儿也干不了，有时候啊起不来床，你说眼前发黑，把老伴拖累着呀，也不能出去挣钱，哎，就靠给我们办的那个低保啊来生活过日子，除了吃饭嘛有点粮食，就剩余的那点钱呐、啊、都花在我身上给治病了。你说这些年吃过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五脏六腑的，咱就吃。前些年呢还吃了不少保健品，现在我说起来我都恨得牙痒痒，我真的恨这些人把我给坑苦了，这也不治病，这不是糊弄人了吗？
0: 其实保健品呢、哎、确实是不治病了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方面呢。如果说我们没有病的时候吧，你可以吃点保健品拿吃一吃啊，调理的都可以，但是你要拿保健品来治病的话呢、嗯、绝对是不可能的。
5: 是，你说我这肠子都悔青了，这不我们村里头有好几个人呐、啊、都用上这个曾氏菌长春膏了，尤其是原来在县高中的一个老师，是李老师，人有文化，他呀查了不少资料，说是补溶解酶能直接给治到这个细胞核。哎呀，李老师这个人也可好，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说是 OTC 治疗型药物，现在人家推广说一克才1块钱，说你我这一个低保也能用得起，哎，就推荐给我了。你说我从头到脚这毛病多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啊，用这个药啊能给我治了不，老师？
0: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5: 听了有加起来有3天了。
0: 你知道曾氏菌溶解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吗？
5: 那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0: 好了，你听好啊，我告诉你，曾氏菌溶解酶是我科学的利用中药组方进行配伍，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了直达细胞核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可继性药，在咱国家药监局注册为曾氏菌长春膏，哦，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它不是保健品。这溶解酶呢、是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从学术上对它的称呼。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你啊，曾氏菌溶解酶治疗慢性疾病从来不怕病多。咱就说糖尿病，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你这个合并症还不算多、糖尿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曾氏菌溶解酶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一方面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打个比方跟你说哈、如果把带乙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它治疗的效果有限，只能针对一个点来进行爆破。但是曾氏菌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的毁灭范围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曾氏菌溶解酶之后，这颗生物原子弹就会摧毁所有的细胞核的病变问题，然后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修复你的细胞核，它有修复脑血管、修复心肌、修复眼底、修复神经等等这样的功能，这样咱们就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你解决了。
5: 哎呀，这真厉害，曾老师啊，你这么一讲我心里啊明白了，放心了，我就踏实了。
0: 你放心，等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见效非常快， 基本上你用上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啊，像你头晕乏力呀、啊、人没精神啊，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得到改善和消除。三天左右你这个颈椎呀、啊、包括手指发麻头晕的这些症状也会消除啊，半个月左右咱们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啊、各项指标啊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务必坚持用够30天，3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明白吧？
5: 明白了，老师。那就是现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一克一块钱，我又着急的用啊。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麻烦你。
0: 这个名额我给不了你啊，咱们自个儿去打这场外电话申请。只要是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上名的，就有你的名额，一块钱一克，咱就能用上。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咱们就一克呀恢复原价了，到那时候咱老百姓再用就用不起了。啊，您这样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性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7: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8: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8: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6: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8: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6: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8: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6: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8: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南北大街东西走
1: 啊，
0: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1: 哟，
0: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1: 醒神破闷儿
0: 全都有。
3: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 说说笑笑。开始精选，
2: 首先请您收听的是羊肉串，
1: 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
4: 哎呦哎呦哎呦，这几位电影明星来尝尝咱哥们的羊肉串啊。哎，别走，这小气劲儿的，来尝一尝了啊，2毛钱一串啊。瞧着，
5: 哎，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4: 嘿，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5: 你有执照吗？
4: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5: 我问你
4: 吃多少烤多少，
5: 有执照吗？
4: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走走走。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5: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4: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5: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
4: 啊，
5: 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4: 我这一定配合。
5: 啊
4: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5: 啊，你有那个
4: 这个，
5: 执照吗？我听不见。哎呀，你大声的说，
4: 这事儿不能大声说呀。
5: 啊，你是无照营业。
4: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5: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4: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去。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去？
5: 这规定啊。
4: 这摊儿它不是我的，我
5: 谁的？
4: 我哥。
5: 你哥叫什么名字？
4: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摊儿的。
5: 那也得拿钱呢。
4: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儿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5: 我不抽烟。
4: 不是您消消气儿。
5: 我不会抽。
4: 不会
5: 啊。
4: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吗？
5: 好
4: 烟呐，
5: 大重九。
4: 哎，不好买呀。
5: 是啊。
4: 哎，您要多少？
5: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最加一等罚款40。
4: 不是，知道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值40，你把我来这儿卖？我招一次出大，我招这名字的份儿，你这倒霉了，不叫我们非打我。
5: 你是第一次吗？
4: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下来，不是我这个，
5: 你赶快收摊吧。
4: 收摊。
5: 你再让我看见，
4: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5: 你赶快走，
4: 马上走，马上走。
5: 再让我看见你，
4: 您加倍罚款呢。
5: 快走，
4: 走您的吧。走有那么容易吗？轰我走。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送给我的，味儿都变了。
6: 哎，
5: 新疆来的？
4: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5: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4: 你到过乌鲁木齐？
5: 没去过
4: 啊，那就好办了啊。哎，我说，那太遗憾了啊！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啊，一望无。
5: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4: 啊，是吗？啊，对，是城市，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哎呀，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啊！听过那首歌子吗？
5: 什么歌？
4: 咦，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要想吃就来尝一尝。
5: 那是新疆舞吗？
4: 它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嘛，人人的吃生肉串。
5: 我不是。
4: 不要钱，
5: 不要钱我也不吃。
4: 交个朋友吗？
5: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4: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5: 不是吗？不是，没有，
4: 那就吃。
5: 你呀，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4: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
5: 哎，咱吃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4: 我吃给你看吧。你这确实好吃吧？
5: 还吃？
4: 怎么样，朋友？
5: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4: 香香的，
5: 它臭了，
4: 臭就对了。
5: 说什么？
4: 我臭不要钱呐？
5: 这怎么说的呢？
4: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北京人特别爱吃这个羊肉串啊！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飞机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串。
5: 我是说，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4: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5: 这怎么又对了？
4: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5: 臭豆腐
4: 臭不臭？
5: 臭。
4: 为什么要吃？
5: 那不一样，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啊！
4: 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5: 这是啥？
4: 吃的全身暖洋
5: 洋，我没感觉啊！哎。
4: 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3: 哎，烤羊肉串了，尝一尝，尝一尝。
5: 朋友，阿里巴巴大叔，
3: 烤好的，哎，又来了。
5: 哎，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4: 哎，吃上瘾了吗？
5: 哎，不是，我是，哎，
4: 那就多吃几
5: 串。我说你有执照吗？
4: 那就多吃几串。
5: 不，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4: 有执照，多吃几串。
5: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4: 有，你说什么
5: 执照
4: 啊？执照，
5: 营业执照
4: 啊，应该知道的。
5: 营业执照，
4: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5: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4: 是
5: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明白了吧？
4: 哎，是不知道吗？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6: 红卫兵啊！
7: 仔细看看，
6: 一个汉字人不带。哎，
7: 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哎，你看他。你看那几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见没有？哎，
6: 看见了。
7: 他们都有执照，
6: 都有执照。
7: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
6: 生的。哎，那是我哥们儿，
7: 什么什么？
6: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7: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说有执照没有？
7: 他们都有执照，
6: 都有执照。
7: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6: 应该支持我保护吗？
7: 对，不。你们有执照，不能在这卖。
6: 我不能卖了。
7: 对
6: 啊，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7: 对，
6: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7: 我当然知道了。
6: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7: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6: 你告诉我什么了吗？
7: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6: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哎妈，说
7: 啊！我肚子难受。
6: 肚子怎么了？
7: 难受，
6: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嘛！
7: 哎呀，我肚子疼，
6: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我给。
7: 哎，有纸吗？
6: 哎，我不卖纸，
7: 是随便什么纸。
6: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7: 你快点，
6: 不要纸，
7: 哎呦，你快点，我来不及了啊！
6: 不要纸照就行。人们随便。
7: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6: 我没有问题嘛？你不要走嘛！你说
7: 清楚，
6: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哎，就惹祸了。
8: 就不是四十了。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7: 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8: 大胡子啊，他出口了
7: 啊！哎，什么？哪去了？
8: 他出胡同口了啊！
7: 哎，同志啊，你是干什么的？
8: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
7: 儿啊？对对啊！哎，喂，您是干什么的？
8: 我那个。我上厕所，
7: 是你是干什么的？
8: 我是卖药的，
7: 卖药的啊！哎呀，我看利特灵
8: 啊，对，
7: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8: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7: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8: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啊，
7: 怎么了？
8: 我这弄的错。
7: 哎，没有，哎，没有这个。多钱一片
8: 啊？这个两毛。
7: 哎，两毛，来五毛钱的，来给。
8: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7: 什么什么什么。
8: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啊，还有个半片吧。
7: 哎呀，你这卖药的不卫生了，你有执照吗？
8: 不是，
7: 哎，给我看看，
8: 我有点急事儿、
7: 啊。你别急事儿，我这，你给我执照看看。
8: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7: 啊、我给您要执照。
8: 不是你纸，
7: 你给我执照看看。
8: 搁哪纸了？
7: 你给我执照，
8: 你怎么有在那呢？老师，不要执照，不要执照。
7: 抓的就是你！
8: 糟了，不是我，你就看，哎，是他对不对？
7: 对，就是他，
8: 他不是我吗？你看他应该是我吗？不
7: 对对，
8: 哎呀，我
7: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8: 不是我那个，我不行，
7: 走，
8: 还不就来不及了？
7: 你快走吧你。
1: 这下边呢是贾玲、张小斐的共同表演的《婆婆妈妈》。
9: 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哎，咱们仨先吃。
10: 哎呀，吃饭了。
11: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1: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怎么了吗？
1: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2: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1: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0: 呀，来来来来，
2: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1: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0: 多累呀。
2: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1: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2: 走了啊，
3: 志阳，志阳，
1: 你看看你，看看你。
0: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1: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0: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1: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0: 大伟回来了，
1: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0: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1: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0: 妈，
1: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0: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1: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0: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0: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给我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4: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4: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4: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须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2: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3: 不是，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0: 我是儿媳妇儿。
3: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1: 我这个婆婆竟然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折煞我，
0: 打我！哎哎哎，
3: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0: 小美，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娇娇，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4: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5: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儿里了。
5: 哪有厕所？
4: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4: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4: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4: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4: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 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4: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别动你娃，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5: 哦，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3: 好嘞，哎。
5: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了喂。
4: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0: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妈说的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6: 这不管什么时候啊，小品类型的节目里少不了一个人，
7: 郭冬临。哎，接下来呢，就请您收听由郭冬临、金玉婷、小叮当表演的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
8: 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8: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你过来，过来。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3: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8: 老师来开门。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8: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8: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8: 你好。
9: 哎、
1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8: 不用客气。
10: 哎，
8: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哎，
8: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8: 还好，
9: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8: 哎，
10: 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8: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8: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8: 是的。
3: 是，
8: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8: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8: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8: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8: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8: 好的，开始。
10: 开始。
8: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3: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8: 开始。
3: 好。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3: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8: 是吧？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1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10: 什么？
9: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
10: 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8: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8: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8: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8: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8: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8: 说话要注意文明。
9: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8: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 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妈，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1: 来来来来，我看看，
3: 怎么回事？
1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3: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3: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1: 就是你写的。
3: 你放！你胡说！
1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1: 这事儿都怨我。
1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最后呢，是一句一个梗，一句一爆笑的新生代演员的小品
4: 《越狱的夏天》，
3: 表演者刘洋、阎鹤祥、王蒙等。
5: 哎，你们两个吃饭了。
6: 哎，
5: 二狗，
6: 哎，
5: 馒头咸菜。
6: 牢头大哥，这饭菜也太简陋了，
5: 在牢里你还想吃什么？哎，来你的，八菜一汤，一个火锅，一碗茅台。烤全羊一会儿给你上来啊。
6: 不是，你为啥吃这么丰盛啊？
7: 小兄弟，你要想吃的话你吃好了。
6: 那你吃啥呀？
7: 我上一顿还没吃完呢。
6: 哦、太丰盛了。那我不客气了啊、哎、你人真好，谢谢啊。哎，我想问一下，你为啥待遇这么好啊？
7: 哎，毕竟是断头饭嘛，
6: 留着当夜宵吧。哎，
7: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6: 我叫二狗。
7: 哪个二狗？
6: 这俩字儿有哪个呀？就是最普通的二狗。
7: 好名字。
6: 你呢？
7: 在下宋江。
6: 梁山那个宋江？
7: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及时雨宋江是也。
6: 我真没想到在牢里能碰见您。
7: 小兄弟是为何被关进这大牢啊？
6: 我是因为昨天吹唢呐扰民，我让人拘留一天，明儿我就放了。
7: 那咱俩差不多呀，我也就在这待一天。
6: 是吗？
7: 我明儿斩首。
6: 差好多呀。您是怎么闹到要斩首的呀？
7: 哎呀，即兴写了一首小诗，冒犯了高俅高太尉。
6: 写诗这么严重啊？写了啥呀？
7: 哎，我在这墙上又写了一遍。
6: 不是，这也太潦草了，看不清啊。
7: 终一生度世人和终一世度一人都不如看似高俅那个老贼，砍他，交给。
6: 这么直白也叫诗吗？
7: 失态了。小兄弟，既然你我欲有一场，不如今日结为异姓兄弟如何呀？
6: 结拜。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
6: 哎，可不敢同日死啊！我明儿我就放了。
7: 哎，死不了的，今天我就会救你出去。
6: 不用了，明儿我就放了。
7: 一会儿我的兄弟们会来劫狱，到时候把你一起劫走。
6: 明儿我就放了。
7: 既然明儿你就放了，那今天我就把你救走。
6: 为啥呀？明儿我就放了。
7: 明天走那是你等来的自由，但你今天走那是你争取来的自由。
6: 你这么一说我就完全不明白了，这也太抽象了。
7: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狗剩兄弟。
6: 我叫二狗。哎，吵什么呢？吵什么呢？干嘛呢？没干嘛呀，玩抽象呢。我抽你信不信？
5: 哎，这墙上写的什么呀？
6: 啊，还好写的潦草。
5: 忠义生度反诗，
6: 咋看出来的呀？
5: 谁写的？
7: 我写的。
5: 你上一个。你当我瞎呢？这么有落款吗？二狗。
6: 字体都不一样。
5: 好你个二狗，刑期加一个月，
6: 多
5: 好好反省啊。
6: 哎，为啥加一个月？
5: 王司令。
6: 哎，大哥。哎呀，
7: 不好意思啊， 让你刑期加重了，三狗。
5: 二狗，
7: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5: 你别折腾了，英雄，我就扰个民，我待一天，我现在待一个月了，我再也不玩抽象了。
7: 哎呀，你放心吧，我们梁山的兄弟早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5: 梁山好汉，我听说过，108个英雄，个个身怀绝技。
7: 你对我们梁山好汉如此了解，莫不是早就想加入我们了？
6: 那倒没有，吃面的时候收集过你们的水浒卡。
4: 梁山好汉石谦来也。哇、
5: 哦！古上找石谦，
7: 石谦兄弟，
4: 宋江哥哥，我这就来救你。
5: 好，哦、这是要发功了吗？这可是梁山轻功最好的英雄啊！这一招轻功这半年了吗？哎呀，
7: 石谦兄弟过年好啊！
4: 这叫什么话？哥哥，我这就带你出去。
5: 好，
4: 闲人闪开！哎，哥，你是不是吃胖了？
5: 绝对的！哎呀，
7: 最近在这牢房内食欲不好，根本吃不下呀。
5: 帝王蟹狗吃的，
4: 这位吐槽怪是？哦，
7: 我来介绍，这位是土狗兄弟，
5: 二狗，
7: 这是咱们梁山第109位好汉。
4: 来了，老弟，
5: 我没入伙呢，
7: 他今天会和咱们一起越狱。
5: 走，
4: 走、啊！哎呀，
5: 我不走。二位英雄，我待一个月我就放了。哎，
7: 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你石谦哥哥。
6: 我为啥要了解石谦啊？
7: 石谦在我们梁山上那是响当当的小偷，
5: 有什么好骄傲的？
4: 拿着，
5: 不、哦，我的钱袋。
4: 不是，你什么时候偷的呀？
5: 拿着，这也太快了吧！您离他远一点吧啊，这太可怕了。
4: 拿着，
5: 啥时候呀？这我的钱袋，我装着，这不是我的钱袋吗？
7: 这是我的钱袋，
5: 自己人也偷啊！
7: 你看。石谦兄弟有如此的身手，那他路过狱卒之时，怎会不拿那最重要的东西啊？得手了吧？
4: 当然了，哥哥，拿着。哼，
7: 有了这钥匙。
4: 拿钥匙吗？
7: 啊，那这是
4: 狱卒的钱袋。
5: 拿人钱袋干啥呀？哎，
7: 不要激动嘛，奶狗兄弟。
5: 二狗，
7: 今天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5: 出不去了，你俩自己都出不去。
4: 小看我们梁山好汉，半炷香以内，我没有带哥哥出去，花荣将军自会联络我们。
5: 百步穿杨的神射手花荣，
7: 这你也知道，莫不是你水浒卡集齐了？
6: 没少吃面。
4: 兄弟小心。哎，
6: 我好险啊，这是冲我来的吗？
4: 这是花荣将军发的信息啊。啊，
7: 这上面写的是
6: 在吗？
5: 不，这干啥呀？兄弟小心。哎呦，
6: 这就是冲我来的吗？
7: 这上面写的是让石谦还我钱袋。
4: 啥意思啊？啥？兄弟小心。哎哎，见他
7: 没看见，
6: 这儿呢，草船借箭呢。啊，二狗，你敢袭击狱卒？
5: 我没有啊，我连个弓都没有，
6: 所以用手里剑呢，杀死给
5: 杀呀。
6: 刑期加一年，
4: 狗官，不要为难素人。
5: 哎，这怎么多一个人啊？哼，你谁啊？
4: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子梁山泊。
5: 多一个多一个吧，没少就行。哎， 这哎呀，
4: 带我出去！
5: 完了，我就扰个民，我待一天，我现在待一年了。
7: 别喊呐，热狗。
5: 二狗，
7: 一天也好，一年也罢，咱们今天肯定是要出去的呀。
6: 咋出去啊？
4: 这区区的牢房还能困得住我？我用轻功出去拿完钥匙再回来救你们嘛。哎，等等，
1: 怎么了？有情况，
4: 不好啊！我被卡住了。哎呀，
5: 我这不完了吗？啊，
6: 你是武松，
5: 打虎英雄武松，他要是
6: 真被抓了吗？
4: 进去，
1: 这哎，进，
6: 哎，老实点啊！
4: 你这人真是超野蛮的，
5: 这武松跟我想的太不一样了。
7: 武松兄弟，
8: 宋江哥哥，
4: 武松哥哥，
8: 还给我吧。
4: 不好意思哥，
5: 啥时候偷的呀？
7: 武松兄弟一定是为了救我们故意被抓进来的吧？
8: 不是啊，我前段时间不是喝醉酒打死只老虎吗？
4: 打死老虎是要坐牢的吗？
8: 哦，没有，我回来路上酒驾了。
5: 这爽朗个啥呢？
8: 这位朋友是，哎，
7: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梁山第109位好汉细狗，
4: 二狗。
8: 朋友放心了，我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
5: 哎呀，你拉倒吧，你自己都被铐住了。
8: 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难得住我行者武松啊？稍微荡一下好了。
4: 好。
9: 救命！
5: 行不行？行不行啊？你不知道啊？我武松是喝醉酒打死的老虎，喝醉酒杀的西门庆，喝醉酒打的蒋门神，这说明什么？哦，
6: 你酒品超差。
5: 是我喝酒才会变强啊！哎呀，
10: 武松兄弟，这牢饭里恰好有一碗茅台呀、啊！
5: 谢哥哥，
9: 来这儿嘞！啊，
11: 太强了吧！
9: 就是料是行，越喝越念情。
6: 喝完酒口音都变了吧？
9: 这区区的老妹儿，哎，
5: 酒劲过了
6: 啊！行，就这么快啊？
9: 又来这儿嘞！就是料是行，越喝越年轻后。
6: 行，这么快的呀？那你扔他干啥呀？
9: 就是料是行，
10: 直接来吧！哎呀，哎
9: 不。站好！
10: 来，兄弟，
6: 赶紧站！
10: 高悬啊，先走！
6: 别，你先走！哎哎哎！我先来！哎，不能，哎，
9: 我坚持不住了。
10: 太好了，你越狱成功了！
6: 哎，放我进去啊！
10: 不用管我们，快走！回头写信，常联系。
6: 不行，让狱卒发现我在外边，我就完了，我完了，我。
12: 二狗以提反诗，急击狱卒越狱，甚至还吹唢呐扰民。
4: 吹唢呐最严重吗？
12: 你罪大恶极，我现在上报大理寺，你死罪。哎，你给我下去。
6: 不是，这咋量的刑啊？这是。哎，
12: 别难过啊，死刑也有好处的，断头饭很丰盛的。来，给二号犯人上个火锅。
6: 这对啥说话呢？
7: 哎，兄弟，不用担心。
6: 担心倒是不担心了，
4: 求必带我出去。哎
10: 呀，这是怎么想通的呀？
6: 很难想不通啊，想不通死这儿了。哎，三位有没有什么新的越狱计划呀？
5: 放心好了，兄弟们已经在几里地之外埋伏好了，只要一炷香的时间，我们要救哥哥们出去。到时候我们提前安排好的那个唢呐师就会吹响唢呐，
7: 唢呐一响，全军出击。
9: 特意嘱咐他要加紧练习。
6: 靠！你说那个唢呐师吼，他有没有可能因为努力练习扰民，让人家抓起来了呢？
10: 就完了呀！就完了，又完了！
4: 我为啥要扰民啊？
6: 努力还有错了？哎呀！
5: 怎么玩酒啊？没酒啊？
6: 就是高太尉嘛，看着太年轻了。
13: 高太尉迟到
6: 啊！您不是高太尉啊？
13: 我不是啊。
6: 那您是？
13: 我是史官，负责记录高太尉的一言一行。截止到这一刻，高太尉已经迟到了1分42秒597，打破了个人迟到的最佳成绩。
6: 这是个啥呀？
13: 我这是个秒表。
6: 秒表是啥呀？
12: 高太尉的。
6: 高太尉。
12: 大胆，还不下跪？
5: 哎妈，不是让你跪，不是让你跪。
14: 色黄伺候惯了。
13: 高太尉在大牢给宋江下跪。哎，
14: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啊，
13: 我是新来的史官。
14: 好，那我说你记。
13: 好嘞。
14: 大胆宋江，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呀？哼！
13: 宋江打心眼里瞧不起高太尉。
14: 提携反诗，按律当斩。哼！
13: 宋江啊骂了一声狗官。
15: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7: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18: 这刘先生也挺好说话，看看铁三钢不是骗人的人，所以就一乐，壮士算了吧，有你就给，没有我就算白尽义务，分文不收，因为我爱惜你这个英雄。
19: 别，萍水相逢啊，这就够意思了，我哪能还让你赔上呢？你放心啊，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铁三刚说完了，离开这个小药店出来，还往门口看了看。他看什么呢？打算仔细的记记这个地点，省着送钱钱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
20: 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回头见。
18: 他一哈腰顺着山道跑了。这位刘先生笑着不住地点头啊，心说我们的国家人要都像他似的，何怕不强盛啊，但愿这位壮士早日康复。安下这先生不说，单说铁三钢离开这儿继续找花木兰。你想他这不瞎跑吗？大海摸针一般，哪儿找去？又跑出1天多来，烟空信渺。傻英雄觉着肚子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前面一个山村，进了街果然有一个饭馆，不过呢天也快黑了，客人也不多，人家这座饭馆要关门，把谎已经都撤了。傻英雄三步变成两步，推门就进来了。
20: 喂，掌柜的，我要吃饭。
18: 哎呀，壮士，对不起，你要吃饭改日再来吧，我们要关门了。
20: 废话，改日就不饿了，我现在肚子空空，非吃不可。
18: 这，哎呀，我们的火都封上了，您要吃的话都是剩饭剩菜。
20: 行啊，有吃的就可以，我照样付钱。
18: 这掌柜的也不敢乐，后来到厨房一看呢，还剩下10几斤大饼，还有点剩菜汤，给他热不热不端上来了。这铁三钢天生的饭量大呀，何况他饿极了，把大饼拿起来卷卷，三口两口就是一张，然后喝两口汤，时间不大，风卷残云，这10几斤大饼吃个溜光，把这汤也喝个溜净。
20: 掌柜的还有没有了？
18: 还。掌柜的一看这位是饿哥呀，我一个人盯我10个人吃啊，
20: 我说老客，没有了，您将就点吧。嗯，反正吃个八成饱。掌柜的，明人不做暗事，我可没钱呢。
0: 啊，没钱呢？
20: 哎，你别说别的，我是好人，绝不崩人。我在前面那个村庄治的伤，我还该那小药铺不少钱，你呢也给我记上账，然后我把钱取来加倍奉还。
0: 这掌柜的有心不答应，一看这个家伙这个儿，这胳膊这条腿这个粗劲儿，要把他惹翻了一瞪眼薅我耳朵，能把我扔出二里半地去。心说算了，我就认个倒霉得了。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壮士忘了带钱了，改日在这路过再还我也就是了。
20: 多谢多谢啊。铁三刚离开饭馆，到门前仔细看看，嗯，记住了，然后摸头他跑了。
0: 掌柜的也不敢乐，
20: 安些旁人不说，单说铁三刚就这样爬山越岭，见饭馆推门进去就吃，吃完就叫人家写账。瞎猫碰死耗子，哎，他真找到碧云山庄，就听见这跟开锅似的打得热火朝天，登高一望，哦，这谁跟谁打呀？有没有我小兄的花木力呀？人太多他看不清，但是一看是跟突厥人打，他最恨的就是突厥呀。心说管他是谁呢，既然跟他们打仗也有我一份，我到里边再找着我兄的花木力。他从山坡上下来，被围墙把他挡住了，他还不会蹿高蹦矮的功夫，他一赌气使用铁牛靠山背，三抗两抗把墙靠塌了，就这样闯进来了。突厥兵回头一看，什么人？过来一拦他，让他兵把打趴下俩，抄脚脖子就抡起来了。他现在使这种兵器，讲这挺好，这玩意还不怕丢，遍地都是，没有先揍趴下俩也赶趟。因此他抡着两具尸体就伸了手了，把突厥兵打的是马仰人翻，他才杀进重围。结果真看见花木兰了，哎呦，可把我找苦喽！我认为这今生今世咱哥俩见不着了，没想到又见着了，我兄弟。那位说他有病啊？不是，当时他愣住了，看脸面就是花木力，看服装是个大姑娘。铁三刚心里纳闷，哎呦，莫非我认错人了？我那小兄弟怎么变成了大姑娘了？是他呀？ 不对，我小兄弟是男的。因此他说话就拉了长筋儿，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花木兰看着他好笑啊，因此冲他点了点头。铁三刚鼓了半天劲儿，才说出几句胡了八图的话来。我兄弟妹子妹子兄弟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你不用问别的，快在头前杀开条血路，把这些突厥人杀退。哎，听这声音也是我小兄弟，他怎么变成女的了？铁三刚一想啊，等有功夫我再详细问，现在就得伸手打仗。因此他莫回身来，又投入战斗。三刚这一来呀，各位英雄抖擞精神，是士气大涨，又转败为胜，把突厥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突厥国的都督虎牙跟虎山从房里头冲出来，每人掌中轮动金鼎枣阳槊，层层往上一窜，把铁三钢给包围。嘿，大哥，咱们跑不了了！找家伙，搂头便砸。铁三钢拿俩死人往上一接，咔吧咔吧，坏了！你说那人是肉的，怎么能挡得住金鼎枣阳槊呢？没几下把这俩死人给砸零碎了，把铁三钢气得一撒手，去你娘的吧，还得换俩新的，他这玩意儿不禁折腾、他仔细看了看，哎呀，这突厥人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挺粗个杆儿，挺粗个头，上的还净钉子，这玩意儿我要夺过来可不错。他把腰一叉，跟虎牙跟虎山商量，我把你们那花里棒槌借我一个怎么样？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手里拿那带钉子的玩意儿借我使是怎么样？胡说八道，找家伙，又砸起来了。铁三钢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虎牙这金钉枣阳槊就砸空了。杀英雄冷不丁一翻袜子，砰，把槊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撒手吧你。那虎牙也是一员猛将啊，当然不能撒手了，他两只手入了死扣，往怀里一拽，我不给你，你给我，我不给你。三拽两拽，摔了个仰面朝天，把金钉枣阳槊也扔了。铁三钢过去，把枣阳槊抄起来了。哎，这不就是我的了吗？说着，跟虎山站到一块儿。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这铁三钢不愧是员猛将啊。但这人好像少个心眼儿，一旦遭了毒手，岂不是特大损失啊？马上的扭转身，来找赵二侠。赵二侠还在阁楼上，领着帮徒弟，拿着三角插不弹弓，正对突厥兵猛射。木兰靠近他，干爹，我有件事跟您商量，说吧，孩子，什么事儿？您还有多少弹丸？
2: 不多了。
20: 你没看，现在不敢打得那么急了，还得节省着用，一旦打光了，就麻烦了。要既然这样，您别打那当兵的了。您看，那两个突厥都督很是凶猛，您最好帮那个黑大汉的忙，他是咱们自己的人。

0: 助他一臂之力。
1: 妥了，看我的。这赵二侠射弹弓那是真准啊，扣好了两粒铁砂，对着虎牙的右眼，啪，出其不意就射出来了。这虎牙光顾了跟铁三刚伸手，没想到有人暗算他呀，这下倒了霉了，没射到左眼上，正好射到右眼睛上的，噗，这一下被眼珠给射冒了，把虎牙疼得嗷一嗓子捂脸便跑，鲜血顺着手牙缝就淌下来。二都督虎山一看哥哥受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一迟愣的时候，赵二侠的铁弹子又打出来了，正射到他的左眼睛上，噗的一声把眼打冒。虎山哎呀一声是闷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唤，俩当头的这一跑，军心就涣散了，是四散奔逃。铁三刚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呢，都他妈跑了，跑了可不行，拿命来。轮着夺过来的金丁早阳朔在后边兜着屁股打，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叫他撵上，把这条小命就算搭上了。眨眼之间打得遍地都是尸体，可是铁三刚打着打着抬头一看，旁边有个姑娘正跟一个突厥的都督伸手，他一看这姑娘他认得，哎，这姑娘我见过，就
2: 哦，对了，
1: 她不叫石金辉吗？她跟我小兄弟花木立不错呀。
0: 哦，她也跟突厥的都督伸手了，我帮帮她的忙。就这样子大吼一声跑过来了，
1: 大妹子闪开，把这家伙交给我。其实她不明白呀，跟石金辉伸手的那个人正是金辉的亲胞兄石金禄，那哥俩不是真打，是在这假打，一边打一边商量事儿呢。石金辉劝他哥哥弃暗投明，他哥哥劝说他妹子不要保大隋，跟舅舅跟着我保突厥，俩人手里头比划着，嘴也没闲着。正这时候铁三刚上来了，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是直奔石金禄，到这他就下了死手了，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因为他知道铁三刚不了解内情，恐怕把哥哥伤着，在后边就喊铁大哥手下留情，
2: 怎么的
1: 你还给突厥鬼子讲情不成？他不是，他是，他不。总而言之，你要留情，可不能把他打死，留着他对咱有用。
2: 还留着他有什么用？你少说废话。
1: 不行，大哥，一定要把他留下。
2: 好的，就听你的，留下就留下吧。
1: 就这样，他没下死手。要下死手，石金禄这条命就交代了。后来石金禄一想，算了，别人都跑了，我别在这儿盯着了，心说妹妹咱们日后再见吧，想叫我保大隋呀，门都没有，突厥人对我不错，至死我也不能变心，你是我妹子，我也不能跟你翻脸。就这样，石金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他跑了。铁三刚一看打胜了，扭回头来冲着花木兰喊，花的的，他一想这叫兄弟叫妹子是怎么回事儿？他花花，你说吧，咱们可不能闲着，应当乘胜追击。木兰点了点头，好。铁三刚一马当先， 杀退突厥兵。赵二侠在旁边给帮忙，拿着个弹弓箭

0: 门打左眼，只要被他瞄上的，你就跑不了。剩下这200多弹子全都用上了。再看这些突厥官可有意思了，都剩下一个眼，他们是大获全胜，把突厥人杀退了，不但把被捉的众将全都救出来了，而且得了无数的胜利品，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品，以及各种车辆和马匹。除此之外，在山坡上他们还搜集到不少粮车，查点数目超过500辆。花木兰他们呢，被人家劫去300辆，这回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还赚了一笔。花木兰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一看差不多了，他利用这机会把施金辉叫到屋里。妹妹，我现在要化妆了，还得变成男人的样子，你告诉赵大侠、赵二侠以及你舅父，千万要守口如瓶。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儿，就说因为需要，我要男扮女装迷惑突厥人。我知道，您快换衣服。花木兰利用这个机会又重新叫石金辉给上了点伤药，药上完了把衣服换了，又恢复了男装。等老少的英雄撵完突厥，查点完胜利品回来，再见花木兰，不知内情的全傻了。头一个是铁三钢，他问我怎么又变了，我兄弟你会72变，一会儿变男的，一会儿变女的，到底你是男的是女的？铁大哥你真是个实在人，他我压根儿就是个男的。
1: 那你装女的干什么？
0: 这是需要，我化妆成女人迷惑那些突厥兵，咱们好打胜仗啊。
1: 哦，是这么回事，好嘛，你把我都迷惑了，我都不相信我这眼睛是怎么长的，归根结底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哎，这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这心呢凉了半截。
0: 他这么一说把大伙都逗乐了，特别是知道内情的人就更乐。一般人都不知道。花木兰一看碧云山庄不是久居之地，他跟老少英雄一商议，大家异口同声全愿意投靠隋营。因为这个碧云山庄的召集殿呢也不能开了，你知哪会儿突厥兵杀回来报复，谁敢在这儿待？不但他们要去，住的本山庄的许多青壮年也愿意从军，结果还拉出来200-300人。花木兰把他们编成队，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粮营。简短解说，见着太平侯韩钦豹。
1: 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死了。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2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孩儿，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
0: 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
1: 太平侯一听，哎呀，这
0: 变化多大呀！不但没失败，

0: 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刚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第二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第二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展开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6，38176866。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

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发酵中药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发酵中药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
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
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得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发酵中药，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1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发酵中药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万，最便宜的也得1万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发酵中药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1/1000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
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

0: 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哎，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0: 嗯，
3: 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0: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 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
0: 嗯，
3: 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3: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嗯嗯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了，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但是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3: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0: 嗯，
3: 啊，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3: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3: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3: 嗯，
0: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3: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3: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它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3: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0: 嗯。
3: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3: 嗯，
0: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呦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
3: 嗯，
0: 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3: 是啊， 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3: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嘿、hey,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4: 哎，谢谢谢谢。
0: 嗯，
4: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4: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0: 嗯，
4: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0: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0: 嗯嗯。
4: 姐姐的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0: 嗯嗯，
4: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0: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4: 嗯，
0: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4: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4: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 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0: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4: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0: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4: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4: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4: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4: 哦、
0: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就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4: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4: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4: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4: 嗯，
0: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4: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4: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4: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4: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他就给我妈说，他说他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4: 他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才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4: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4: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0: 啊，那就没问题了，
4: 啊，
0: 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4: 对，
0: 嗯，
4: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4: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4: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4: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啊，
4: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4: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4: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4: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4: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狄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4: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
4: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4: 嗯、
0: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4: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4: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4: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4: 是是是，
0: 嗯，
4: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4: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 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啊，
4: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一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4: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4: 我是做销售的。
0: 开车吗？
4: 以前也开车。
0: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4: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个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4: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

0: 年年饭。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2: 嗯嗯。
3: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2: 嗯嗯。
3: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2: 嗯。
3: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2: 嗯嗯。
3: 就跟烙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2: 嗯。
3: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2: 嗯，
3: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2: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应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那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3: 嗯，
2: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 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3: 啊，
2: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

0: 中药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1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2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1: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0: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个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吧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哈，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就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就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

0: 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1: 这就非常好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0: 对，
1: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0: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0: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0: 之前我就吃那2甲双胍，现在2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0: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这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0: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的。
1: 嗯，
0: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0: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0: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就给你拔出来了啊。
0: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腾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跟大伙说点什么呢？今天又特别一点啊，今天呢实际上是源于前两天听到的一首歌，具体是哪首歌呢咱们等会儿说啊，不着急。前两天呢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位歌手啊，我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啊，然后呢这些年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就去搜索了一下他的信息，结果搜索了之后呢才发现，哦，这位歌手他最开始是一位戏曲演员。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呢， 就又了解了一下啊，其他的从戏曲演员转行之后做歌手的啊一些，了解了之后发现，哇，有的歌手我真的是没想到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呢分享的就是几位宝藏级的甚至殿堂级的歌手，但是他们原本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啊。在做梨园行的时候，哎，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气息控制啊、咬字归韵啊、行腔审美啊等等等等。我们说戏曲嘛，讲究的就是字正腔圆，以气带声，声情合一。那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实的基础，才让这些歌手啊经久不衰。那我昨天听到的是哪首歌呢？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啊，都快遗忘了，甚至前奏想起来都不知道这是哪首歌了。但是呢，这个歌手的名字我可以跟大伙儿说一下，他叫丹萍。

这首歌呢是1992年发行的啊，距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当初呢，这个歌啊，真是怎么说呢？形容一首歌红不红呢？你就看啊，街边的音像店放不放，满大街从街头到街尾全是这首歌，满大街都是大哥呀。这个歌曲呢，还在第二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一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啊，所以很有含金量的一首歌。那么谁能想到呢？哎，甘萍出道已经算很早了，对不对？但是甘萍她是戏曲演员出身，甘萍最早是唱花鼓戏的，湖南花鼓戏啊。没想到吧，从来没听过甘萍唱戏啊。但是呢，我们听她的歌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歌曲当中那些小弯儿啊，或者演唱时候的咬字啊，哎，还真有花鼓戏的感觉。而且呢，甘萍的声音啊算是比较甜润的。唱花鼓戏的人嗓音都甜啊。今天呢，真是给大伙儿找到了一段甘萍唱的花鼓戏，可难找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经典的小段落，叫《瓜子红》。

相较于流行歌曲的那种温柔叙事啊，湖南花鼓戏呢，它的唱腔就更加的灵动，更加的俏皮，节奏呢也很鲜活啊，咬字呢也是清脆利落的。然后这回就真的能听得出来啊，甘平在花鼓戏当中他的那种甜脆劲儿，是吧？太难找了，朋友们，这一段真是太难找了。啊，当然这也是一段比较典型的轻快小调式的花鼓戏啊，在湖南呢也是蛮有名的啊，蛮有名的。只是说想找到甘平演唱的版本，现在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那咱们今天啊，第一位分享的是甘平，对吧？哎，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听第二位。第二位呢，同样也是声音甜润的一位女歌手，啊，曾经被称为这个甜歌王后啊。大伙儿能想到是谁吗？如果一时想不起的话，咱们还是用歌声来呼唤记忆啊，猜猜他是谁。

梁城小象说，这个是西游记兔子精那集啊，人叫玉兔精，不能叫兔子精，兔子和玉兔还是有区别的啊，一天上一地下。不是一个地方养的兔啊。出自电视剧《西游记》第24集《天竺收玉兔》，对吧？啊，当时的李玲玉出场非常的惊艳啊，穿着很华丽，然后呢，眉目之间顾盼生姿啊，惊为天人。而且这首歌就是李玲玉本人唱的。刚才咱们在听歌的时候还跟直播间里很多的朋友，我说能从李玲玉的唱歌手的发音听得出来她之前是唱哪种戏曲的吗？其实也有迹可循，她有一些发音的方式能听得出来。李玲玉最早是唱越剧的，科班出身啊。1980年的时候，李玲玉从5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到北京红旗越剧团啊，专攻的是越剧的徐派小生啊，徐兰徐派。经过很多年的严苛的越剧的身段、唱腔、咬字等等的训练，正经的科班演员啊，之后才转战的流行乐坛，成为了一代甜歌王后啊。当然可能李玲玉呢，她也是出道很早，所以很多的朋友没有她唱越剧的印象，哎，就跟甘萍一样，出道很早，所以没有之前唱戏的印象。但李玲玉唱功确实很好，那唱歌的时候呢，能感觉得出来她的唱歌的咬字啊和一些韵味是有越剧的状态在的。而且呢，越剧本身也是一个甜甜的那种剧，对吧？嗓音都是甜甜的。

0: 那之前呢，咱们听过越剧《红楼梦》的专场，那么在很多很多年的一次演出上啊，李玲玉曾经现场演唱过一次贾宝玉的唱段。当时呢，他是全副都装扮上的啊，也是化好妆的。哇，在舞台上一出现，你认不出那是李玲玉，但是好帅呀，那是正经的宝哥哥呀啊。这一段呢，咱们之前在专场听的时候呢也听过，咱们来听一听李玲玉的现场版啊。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
1: 李妹妹，今天正是中古道境，天上神剑。

两个声音其实是像的啊，在唱歌和唱戏的时候声音是像的，但是呢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它很有惊喜感啊。唱歌的时候是那种流行的甜妹风啊，但是唱戏的时候呢，哎，您看它增加了自己声音的力度和厚度，听起来呢就很清朗俊雅温润，很有书卷气啊，很有书卷气。大伙儿仔细听就能听得出来，李玲玉在唱歌的时候，她的声音呢是轻飘飘的，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然后软软的甜甜的，但是呢唱越剧她是唱小声的，所以她的力量感和厚度要更足一些。那接下来咱们第三位啊，第三位是咱们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女歌唱家，我非常喜欢。我小时候听到她的第一首歌，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和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伙儿有没有听过这一首？这是我儿时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听到的第二首歌叫《万事如意》啊，那应该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啊，那今天呢，选择的就是我儿时听到的第一首啊，我听到的第一首他的歌啊，非常非常好听，我当时听过之后惊为天人。

有很多网友说啊，听见张也唱歌，只要他一开口，就觉得哇，天下祥和，感觉很幸福啊，因为他的声音呢，就是自带一种甜润美满的幸福团圆的这种 buff 啊。刚才咱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高天上流云》，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民歌了，旋律特别的开阔舒展，然后呢，歌词呢写的也好啊，质朴大气，而且很有深意，歌颂的是人间温情、山河大爱啊。张也的演唱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但是谁能想到张也以前也是唱花鼓戏的呀？哎，张也的嗓音甜呐，啊，清亮、通透、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特别的透。然后呢，音域宽，他音域特别宽啊，行腔呢高低自如，收放有度。而且看张也老师唱歌呢，特别的舒服。为什么特别舒服呢？唱所有的歌都感觉很轻松，脸上一直是带着甜甜的微笑。然后就随意转个脸儿，伸个手，哎，唱完了。在别人眼中觉得哇，根本唱不上去的歌，哎，人家信手拈来。而张也老师呢，他最早啊是唱湖南花鼓戏的，他唱湖南花鼓戏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张也老师呢唱这个民歌啊，他其实也是有花鼓戏的功底在里面的啊。当然我很佩服张也老师的一点，就是他在演唱民歌的时候跟花鼓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他切换得非常干净啊，唱腔切换得非常干净。所以张也老师唱民歌很少有人会联想到戏曲那一边。那张也老师呢，他唱戏这个事情啊，曾经早年间的电视节目上曾经是提到过一些的，然后他也现场呢唱过几句。那我还真找到了一段张也老师啊，不是唱京歌啊，也他唱的真的就是一段湖南花鼓戏，就这一段，时间也不长，大伙儿听听吧，感受感受啊，不容易啊。咱们来听听这一段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儿》。

别想，就当时特别想钻到屏幕里去给张也老师鼓掌，唱得真好啊。葛瑞说唱戏的风格跟王尔宁很像，其实不像啊，有可能某一些发音的地方有点像啊。首先呢，王尔宁是唱陕北民歌的啊，然后呢张也老师唱的是湖南花鼓戏，他这里边呢大部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地方的民族小调啊，一个是这个戏曲啊，它不一样。嗯，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洗菜心儿特别不好唱，里边的这个高低音的变化特别多，再包括这个很特别难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弹舌啊，它有好多次的弹舌啊，还有一些这个小滑音儿特别难唱。这也就是这种国宝级的民族歌唱家啊，唱歌唱歌行，唱戏唱戏好啊。这是太全面了啊，太全面了。当然咱们也必须得说，老一辈的很多的歌手啊，戏曲演员呢、啊、他真是 N 边形战士，特别全能啊，特别全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位歌手有一个称号，叫华语乐坛最强高音。他的歌声呢高亢辽阔，穿透力特别强，很多人都惊叹于他的顶级的唱功啊。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实际最早是一位豫剧的专业演员。那大伙儿想到的能称为华语乐坛最强高音女歌手，高亢辽阔穿透力极强，我个人称她为通天彻地式的女歌手。我从小就喜欢她啊，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李娜。

很佩服李娜啊，什么叫通天彻地式的嗓音，就结尾的这个鼓都压不住她的声音。非常之有力量啊，声音呢特别特别的通透。但谁能想到李娜最开始是唱豫剧的呢？她唱豫剧唱的是老旦啊，老旦的声音呢要沉稳一些啊，要再宽厚一些，跟她唱这个流行歌曲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那李娜的歌咱们也听过不少，对吧？好人一生平安啊，还有这个篱笆女人狗啊，哎，我怎么都知道呢？包括武则天，哎，这都是她唱过的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那个女人是老虎。但没有一首会联想到豫剧上的啊，但是李娜他之所以有这么顶级的唱功，和他早年专业学习豫剧那真是分不开的。豫剧呢本身他在力量上确实很见长啊，大气磅礴，那就塑造了李娜的这种特别的声线特质，让他的高音很扎实，穿透力足啊。当然了，今天呢给大伙准备了李娜的戏，这也是很难得的能找到的，我找到的唯一一个李娜唱戏的视频。豫剧的经典老戏辕门斩子啊，京剧的辕门斩子咱们之前听过，今天咱们听听豫剧的这一段啊。李娜饰演的是佘太君。

0: 唱得特别好啊。如果说我们没有说这个段子是李娜唱的，很少能有人会想到哦跟李娜有任何关系。嗯，而且呢，他在唱豫剧的时候和唱歌曲的时候用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声腔体系，切换得非常之明显，根本听不出来任何跟流行歌曲有关的地方，真的很牛啊啊，真的很牛。实际上呢，还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其他的啊，准备了其他的，但是呢，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听不上了啊。那么，曾经是戏曲演员，后来唱歌的歌手啊也挺多。咱们今天听了几位女歌手了，那包括前一段时间咱们听过这个，湖南花鼓戏《补锅》啊，这个是李谷一老师主演的，大伙儿应该还记得。那李谷一老师也是最开始唱湖南花鼓戏，后来转行唱歌。对吧？啊，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像《难忘今宵》啊，《绒花》啊，《我和我的祖国》呀。很多很多啊，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戏曲的功底，才有了后来他们演唱流行歌的时候，哎，那么的有底气。流行歌曲呢，是他们面向大众的绽放啊，那么戏曲的功底是扎根艺术的根基，以戏韵哎入歌声，用梨园造经典。传统的戏曲呢，它不是一个老旧的东西，而是华语音乐最深厚的、最珍贵的艺术宝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也开始啊，把歌曲和传统的戏曲做结合，哎，这个都是很好的发展方向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传统戏曲的魅力，听见更多的经典歌声之后的梨园底蕴。那今天关于这个戏曲转行当唱歌的咱们的内容呢，就说这么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

0: 品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伊老师，最近啊，我跟我妈都上火了。
4: 跟谁？
3: 跟我妈。
4: 跟你妈上火了？
3: 对，我真想跟您说说，因为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单个家庭的事儿，应该有很多家庭都像我家这样。
4: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3: 其实啊，很简单。前两天呢，我母亲让我给她买个冰柜，说家里冰箱里的东西啊太多了，装不下，想买个冰柜。
4: 买个冰柜，这是好事，装不下嘛，放冰柜里边，它容纳多一点嘛。
3: 对啊，那为啥要买个冰柜呢？打开冰箱一看，里面全是一袋一袋的东西，吃不完的就往里边塞，头天晚上剩下的菜，上个礼拜买的水果，还有我上个月买的鸡蛋，全都一股脑的堆在冰箱里。我妈说家里的冰箱装不下了，要买个大冰柜。我心想，能有多少东西啊，还需要买个冰柜来装？回家一看，冰箱里塞的是满满当当。有的时候啊，我爸妈图省事儿，包馄饨、包饺子，一次性包一大堆，然后冻在冰箱里。每次想吃的时候呢，拿一点煮。他们可能觉得省事儿，可是你这一冻就是一两个月，还有好大几块的冻的肉，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有的肉都已经看不出原样了，那这不就成僵尸肉了吗？根本没法吃。我就趁着我妈下楼的时候全都给扔了。您猜怎么着？我妈因为这件事儿上火生气了。
4: 哦，你把她辛辛苦苦冻的肉全给扔了呗。
3: 对，跟我说我回趟娘家，你就把冰箱里的肉都给扔了。他气坏了，就跑到楼下的垃圾箱，想把我扔掉的肉捡回来。可是他动作慢啊，没赶得上，被收废品的阿姨捡走了。这下就把我妈气病了。看到他上火难受啊，我这心里也挺后悔的。
4: 说不是吗？你说你惹他干什么呀？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给他扔。
4: 扔肯定是要扔的，
3: 你后悔归后悔，但事儿该做还得做呀。
4: 没错没错，
3: 那冻的肉那吃了更不健康。
4: 其实我赞成的就是这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真是一个现代家庭里边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现在你看看啊，就家家户户生活条件呢都非常好了，尤其是咱们做子女的，生怕老人舍不得在这个吃上面花钱。
3: 对
4: 啊，所以呢每次啊咱们回家的时候，你看看都是大包小裹的买一大堆东西。
3: 是，就怕老人吃不好。
4: 其实你这个情况呢在我家也是一样啊，就你嫂子哈经常是大包小裹的 啊，给我妈妈往家里边带东西，结果过一个礼拜了或者半个月了，你冰箱一打开，之前买的东西还在那堆着呢。
3: 嗯，
4: 后来你嫂子学乖了，每次买小点儿，哎，吃完再买，这不是说舍不得花钱的事儿，你知道吧？就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就上了岁数的人，很多东西浪费了，并不一定是因为舍不得吃，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之一。
3: 不是舍不得，
4: 这舍不得，有可能放冰箱里边放的时间久了，他都自己把这事儿给忘了。等到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能吃了。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啊，他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自身条件、身体条件啊，自己的身体条件就根本吃不下了。就像你刚刚讲到的，我要包一回包子，包一回饺子，哎，我反正也是剁一回馅儿啊，我也是揉一回面，那我就多包点啊。可能说呢，我们两个人吃二十个饺子，我一下包了五十个，但真正到了上岁数的年纪的时候，你二十个饺子可能吃不上，吃十个就够了，剩四十个怎么办？放冰箱里冻着啊。那然后你今天冻，明天冻，一层压一层。啊，可能说你当时你真正再想吃饺子的时候，又开始从头包，就忘了里边有了。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一，记性不好了；第二，岁数大了之后没那么大食欲了，就没有那么强的进食欲望。我母亲买东西的时候吧，就是你常常觉得就挺高兴的，啊，哎，结果呢，一个月之后了，都忘了冰箱里还有这些东西了。就他没有那么强的食欲，
3: 还真是。每次啊，我爸妈都盼着我们一家都回去帮他们消耗冰箱里的库存。你说有的时候老人也不容易，盼着儿女回来，儿女买回来的东西呢他们又吃不下，就因为这事儿我也挺内疚的。
4: 其实你跟我说吧，就这个话你能说出口啊，可是跟你母亲讲呢，反而他就说不出口。
3: 是，
4: 做儿女的一定要知道啊，对父母讲话要讲究分寸。
3: 对，
4: 刚才呢我也解释了，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你现在呢条件都好了，在吃的方面大家都舍得，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咱们大多数的人啊，就算放开了吃，上了年纪的人他也吃不下去啊，而且人老了之后吧，认定的事情他还很难改。
3: 对，可犟了，
4: 就认准的事儿吧，你还很难改变他的观念啊。但是我也想告诉你啊，你看你母亲因为这件事吧跟你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吧，啊，差点火，这母女俩的这个小矛盾根本就不算什么啊。可是呢你母亲上火了，生病了，我告诉你这是问题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本身上了年岁的人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也是下降的，随着年龄增长啊，岁数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自身的免疫能力抵抗能力不如年轻的时候的，再加上平时进食比较少啊，就是刚才说到的没有胃口，那么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了，就会造成什么呀？会造成免疫力更加的低下，这是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面临的一个问题。甚至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记住了，人的脾胃好不好，直接影响中老年朋友自身的免疫功能，甚至两者直接可以画上等号。
3: 你看，我们都知道老话讲，人是铁，饭是钢，
4: 那错不了啊，
3: 一顿不吃就饿得慌，
4: 这是老话。
3: 但为什么吃的少，胃口不好，就等于是消耗免疫力呢？他们怎么就画等号了呢？
4: 到这儿你还提出疑问了啊。我告诉你啊，咱们先从表面的浅显的道理上我给你讲一下。就我问问你啊，如果我们少吃一顿饭，你饿不饿吧？
3: 那肯定饿呀。
4: 肯定饿是吧？
3: 饿得我干什么都不行，没劲儿。
4: 但实际上人处在饥饿状态不吃饭的时候，本身就会消耗我们人体的两种特质的气，就特殊的气。你知道是哪两种气吗？
3: 哪两种气呢？
4: 叫营卫之气。
3: 什么叫营卫之气啊？
4: 营卫之气就是咱们中医角度的一个说法，但是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就生命科学蓬勃发展之后，现在反过来去研究咱们中医的一些理论，就是营卫之气啊，我们用最前沿的科技手段已经发现它的存在了。这什么叫营卫之气呢？首先我们的脾胃是人体所有气血的生发之源，
3: 脾胃为后天之本，
4: 是气血生发之源，而阳胃二气也始发于我们人体的脾胃。 那么生发支援大家都知道，就是

0: 我们人体的气是从哪儿来的？由脾胃运化而成的。那脾胃需要把我们吃到肚子里的食物转化成能量，转化成气血。这个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啊。但是营卫之气的营卫两个字，可以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什么叫营卫之气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首先是营气。营气是什么？营养的这个营字。
1: 营气就是带有营养的气。
0: 对，对了，能够营养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所以说营养我们五脏的气，你觉得它应该分布在哪？
1: 应该在我们的周身，
0: 在我们人体的内部，
1: 内脏。
0: 它会输布在我们五脏的表面，在我们身体里边，这个就是营气。现在生命科学用前沿的 X 光啊，给我们这个五脏拍片的时候，会明显的发现在五脏的表面有一层气的存在，
1: 营气。
0: 对，它有一种光波在那儿存在着，是一种能量的辐射。而年龄越大的人呢，这层气的厚度，那就是这个光波的厚度就越来越薄，这说明什么？
1: 营气弱了。
0: 对，营气弱了，它是专门给我们五脏六腑提供营养的，这种气体叫营气啊，也叫营血。但是呢，我觉得哈，营气是最直接的叫法，因为它是一种能量的光波，肉眼看不见，只能用 X 光扫描的时候能够看见这种光波。那这就是营气给我们五脏提供营养，然后输布在我们五脏六腑的表面呢，身体的内部。那这是营气。那还有胃气。那你看这个胃，保卫的胃。那这个胃气在我们中医上还有另外一种叫法，叫做汗气。
1: 汗气
0: 就是竖心旁加一个干旱的汗啊，凶悍的汗，勇猛的意思啊。那这个胃是什么？保卫的胃。保卫的这种气体，可以说它不惧怕一切外来之敌的意思。那你想一想，这种气体它会分布在哪儿？
1: 那就在我们的身体外侧。你看，营气在内，胃气在外吗？
0: 哎，这个理解就非常对了，因为中医讲究阴阳嘛，有内有外，有上有下，有高有低啊。那咱们这个胃气呢，输布于我们皮肤的表面，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1: 保卫的作用。
0: 保护我们整个人体的作用。那这个胃气最近这十来年啊，我们生命科学同样也发现了它的存在了。就是我们依然用最前沿的 X 光拍摄完整的人体的时候，在人的皮肤表面啊，在人的皮肤表面有很厚的一层这种光波的辐射。越是年轻人啊，这种光波的辐射就越厚。越是健康的人，在皮肤表面的这种光波辐射就越厚。那但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只有用 X 光射线才能够感受到这种光波的辐射。而这种光波的辐射正好把我们人体给我们完全的将套住了一样，这个就是胃气。
1: 有的时候我们闭眼睛，身边来人了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强烈的磁场。
0: 哎，你说这个就说对了。很多人尤其是身体特别健康或者是磁场气场特别足的人，他离你老远的你就能够感觉到，就你闭着眼睛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开小差，领导过来了站在你背后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会感觉到，哎，领导在我身后呢。
1: 是，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你领导的这种气场胃气特别足。但是同样你想过没有，比如说在家里头你父母从你身边走过，或者是你父母在后面出现的时候，你往往感觉不到这个气场的存在哦，往往父母一咳嗽你，哎呦吓我一跳。为什么？你没感受到它存在，没感受到它出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表的这层胃气越来越弱了。这是针对于18到85岁的人群，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用 X 光光谱做过的一个梯度对照表啊，我们发现随着年龄越大，胃气会呈现出梯度性的递减啊。18岁到35岁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波峰，35岁之后又开始逐渐的下降，然后岁数越来越大，我们体表的这种胃气又越来越薄。
1: 明白。
0: 哎，我们明白了，营气附着于我们五脏表面起到营养的作用，胃气在我们皮肤表面起到保护的作用。而营卫之气我刚才说了，它的生发之源是在哪儿？
1: 始于脾胃。
0: 哎，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那脾胃。

0: 是气血生发之源，所以说当我们自身的营气和胃气充足的话，预示着这个人的脾胃运化的能力一定是强劲的。
1: 对，
0: 那反过来讲，当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下降的时候，你身体当中的营卫之气一定是虚弱的。营卫之气是我们中医的说法，为什么生命科学会研究中医所说的营卫之气呢？它其实就是生命科学研究免疫力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那咱们说免疫力其实就是咱们中医自古以来所讲到的人体的营卫之气，
1: 所以说脾胃好了，食欲好了，免疫力自然就强了。
0: 没错，
1: 这是有理论支撑的。
0: 哎，不管是古时候的实践还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实验啊，它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要不怎么说每次生命科学研究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必须得是仰望我们老祖宗呢？
1: 对，这个是大智慧，
0: 老祖宗的智慧。在没有高科技的辅助之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营卫之气了。而这个营卫之气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医提出来的时候，人体存在着营卫之气，而免疫学里边的免疫力才在最近这50来年在西医里边发现的。所以说仰望老祖宗永远是对的。
1: 但是老师啊，您真是太厉害了，中医理论很深奥，您呢却能把这些深奥的道理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讲出来教给大家。
0: 这一定是要改变我们传统的一个误区啊。因为你刚才说了，说中医的理论很深奥，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医呢是一门经验学科，它属于实践医学，它绝对不是束之高阁的啊，特别高大上很难理解，它不是这种东西。那它之所以啊能够守护咱们华夏民族5000年，保障了种族的延续，一定是落地的，那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说你看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提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真正的大药在厨房，其实这都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且你会发现，越是深入研究中医，越能感受到中医就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细节里边，它绝对不是那种高大上的东西。那这一点我们大家伙一定要理解，千万不要觉得哟，这中医也太高大上了，说的话太深了，理解不了，别那么想，它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从小呢，我跟着张定仁老先生学习中医嘛。
1: 您是关门弟子。
0: 对不对？从我第一天入门的时候，老人家就跟我说，千万不要把中医当成很深奥的东西去研究，如果越是这样研究，你就容易跑偏。中医一定是我们生活里的小事儿，只要你认真听，你认真思考，它一定是落地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尤其是后来学习了西医，还研究了生命科学之后，我发现两者呀，很多理论上它都能够对应得上。
1: 对，
0: 你就像今天咱们提到的营气胃气，实际上就是免疫力，
1: 免疫力换个说法而已。
0: 它也是咱们老祖宗最先提出来的。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讲中医的时候一定是一句话能够说明白的份儿。如果解释这个中医的道理要超过5句的话，你记住了，那解释这个人肯定就跑偏了。
1: 对，大道至简。
0: 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讲到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从来不把中医讲成那种玄之又玄，就很多老百姓都听不懂的知识啊，往往很多的中医大夫啊，喜欢把中医讲的玄之又神。凡是这样的大夫，你记住了，我毫不客气的讲，他学艺不精，啊，他在故弄玄虚。
1: 真的是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输出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听得懂，有所收获。
0: 你听懂了，你才有所收获嘛。啊，其实中医呢，他永远都记住了，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1: 对。
0: 它不可能是那种高大上的，就普通老百姓理解不了的知识。你早上起早点啊，受点凉，鼻子就像汗上了似的啊，鼻涕直流不通气儿。每到春秋换季了，哎，流感呢、发烧啊，准找上门啊，什么细菌病毒啊，你就躲不掉。你干点活出点汗，你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啊，荨麻疹呐、湿疹呐、说来就来。常年没有大病，小病却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的，体质差的，一阵风都能吹倒了，总被人笑叫弱不禁风啊！这些都是免疫力差惹的祸。而生活中呢，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你就一定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期栏目。那伊老师呢，会教你们一步步的提升免疫力，叫防患于未然。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呢，是不是随着年龄增长？

0: 食欲啊饭量啊会逐渐的下降。
1: 对。
0: 那么随着食欲和饭量下降，你会发现很多小病小灾的找上门了，还会反复的发作。那你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你看咱们身边有些年轻人，有的就为了多睡个十分八分的，早上不吃早饭啊，很多坐办公室的人呢，就靠一杯咖啡去提神儿，对付过去了。
1: 还真是，很多年轻人都这样。那我20多岁刚上班的时候也不爱吃饭，总觉得把这个吃饭当成了我的负担。但是呢，后来有一次得了胃炎，胃不舒服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行，你必须得天天吃饭，把胃调养好。从那以后呢，我最开始就是勉强自己吃饭，后来一步步的调理之后，发现坚持吃早饭，这个身体的抵抗力都会变强。以前呢，总爱感冒，后来身体也硬朗了，还真这样。像之前还流鼻涕，而且还会定时发作。你说也怪，早晨稍微冷一点，这鼻子就堵；太阳一出来呢，身上出点汗，这个鼻子就通畅了，
0: 而且通气儿的。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1: 是，所以说呀，还是得把胃气给养上来。
0: 而且这一气保卫自己的气，但是你想过没有啊？早餐吃了之后，这种现象又没了。就没有说明什么，免疫力恢复了。
1: 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这样，之前呢总犯湿疹，而且发作的时候特别奇怪，有时候遇上连雨天空气潮湿就起湿疹，有的时候呢吃顿火锅太辣了，湿疹也会犯。
0: 哦，就这样就会犯病。
1: 嗯，还有一次特别奇葩，他出差去外地住酒店，用了点酒店的床品之后就得了湿疹。那您说他这个情况跟免疫力也有关系吗？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说湿疹和过敏的问题它怎么区分啊，不理解我到底是湿疹呢还是过敏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会发现现在的西医的医院的这个问题啊，它就很难根治。
1: 对
0: 啊，你就到医院去做什么过敏原的检测，它连空气都过敏了。
1: 嗯，对，它的诱因很多。
0: 然后你问大夫你怎么办呢，我连空气都过敏，我能不喘气儿吗？这因为空气都过敏好了，你会发现过了这阵子不犯病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之前查出来的那些过敏原又都不存在了。
1: 对，它是会变化的。
0: 哎，那这说明什么呢？记住了，湿疹还有咱们说的过敏，它真正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免疫力下降所导致的啊，就你体内的营卫之气不足了，然后外界的这些刺激就会对身体产生伤害，然后你的皮肤就会表现出一些反应。
1: 对，什么都能干扰你，是不是？
0: 你这真就是这样。有很多现在就讲了说啊，我这过敏了，然后呢医生到医院一检查了，说什么发物不能吃啊，牛羊肉不能吃，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味精不能吃，又发现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不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他吃完了之后了，他身上就会起疙瘩，还有起那种大风包啊，然后就痒得不得了啊。你到医院去了，医生说过敏了啊，但实际上我们来想，你如果说人体要过敏的话，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那最后每天粗茶淡饭的一点营养补充不进去，你的免疫力会更差。往往这种人他就越过敏，他就越过敏，怎么样越来越重了之后了，就什么都不能吃，就得到医院输液了。实际上这就是现代医学针对于所谓的过敏反应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治疗方式啊。当然我指的是你反复的忌口没好的人，你真得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营卫之气不足了啊。真正的你的营卫之气补上来之后了，你不过敏的时候你到医院去检查了，你的过敏原又都没有啊。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就天生的我就对某一种东西过敏。有的人说孩子对桃过敏，说不能吃桃，我告诉你也不是说的不能吃桃，只能说他身体对待桃的一个胃气营气的一个区别他有点差。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正常的去调理，这些所谓的过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1: 你看老师，刚才呢您说到皮肤，我印象啊特别清楚，我初中同学的奶奶她就有这个皮肤干燥症，那个时候去他们家玩，总能看见奶奶的小腿上一层层的有这个白色的皮屑，落在了黑裤子上特别明显，有时候呢床单上也有。小时候年纪小啊，不懂啊，以为是皮肤病呢。我当时心里想着可别传染给我们啊，下次我再也不去你家玩了，就是还挺小心的，那个时候也是不懂事儿，这个防范意识特别强。
0: 你记住了啊，中老年朋友这个皮肤干燥症很常见，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或多或少的皮肤干燥的问题 啊，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呢，这一脱裤子，那小腿一层白色的皮屑，
1: 看着特别脏。
0: 很多人以为是脏，其实不是，也并不是说不讲卫生，也不是不爱洗澡啊。还有什么呢？就有些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你看那脚后跟怎么样，干裂了，裂出口子了，
1: 是像乌龟壳裂壳的那种感觉，就是龟裂那样。
0: 爱龟裂，我告诉你啊，记住了，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最大的组织就是皮肤。而皮肤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外面本来我们那个皮肤应该有一层很厚的胃气来保护它，但是当你胃气不足的时候，胃气我说了是不是代表就免疫力？
1: 对呀，
0: 对不对？那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最先遭殃的是哪儿？它一定是皮肤。所以说干燥症啊，或者是脚后跟龟裂呀、啊、皮肤裂口啊、瘙痒啊，记住了，这些都是典型的免疫力下降的一种表现。
1: 您说现在呀，还挺流行洗完澡之后擦点身体乳、护肤品，那对于皮肤干的好像也不太好使。
0: 当然了，你这只是解决的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就掩耳盗铃。我说了，你皮肤干燥啊、瘙痒啊、裂口，这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抹一些护肤露啊、护肤品呢、啊，表面上看着不干了，但免疫力的问题它解决了吗？根本没解决。而且我们皮肤一旦干燥了，免疫力低下了，那可不是瘙痒裂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人体的皮肤如果免疫力强劲的话，会分泌一些粘性的物质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哈，跑一圈之后了，皮肤都会冒油，你发现没有？
1: 对，
0: 那年轻人你看他打一场球，身上不只是出汗啊，出汗是另一回事，你记住了，他身上会冒油。其实这个油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什么天然的粘液，而这种粘液是干什么的？它是有很强的抑菌杀菌的作用的。
1: 身体强壮的人才更爱冒油，小伙子什么的。
0: 对，比如说傻小子是两杠全民火力棒，人家身上真的有火，而且呢，人家燃的这个火，人家有底料，人家真有油。就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身体还会冒油吗？早就没有油了，只是冒不出来油这一说了，就干燥了。啊，有的人还讲了说，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汗脚啊。啊，这脚上出汗，然后一脱鞋，或者屋里边的这臭脚丫子味儿特别大，啊，怎么上了岁数之后了，这脚变成干脚了？为什么？你的油都冒不出来了。所以记住了，这种分泌出来的粘液的油脂，它有着非常强大的抑菌和杀菌的作用。那我曾经呢做过类似的实验，年轻人分泌的这种油脂，就是我们所说的皮肤表面冒出的油脂，我提取出来之后啊。把所有的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放到这种液体当中都不能存活，用你想想它有多强的这种抑菌杀菌的这种作用。
1: 这是好宝贝。
0: 对呀，然后还有什么润滑的作用。最遗憾的是很多小孩子身上冒油吧，家长看不惯，就拼命的用碱性的东西给它洗掉，殊不知洗掉的正是他身上最大的这种防御能力。
1: 还真是无知啊，不懂啊。
0: 哎，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啊，现在这个孩子吧，就在月科里边的啊，没到周岁的，或者是就我们讲婴儿啊，三岁以下的，就这样的孩子啊，他们以前真的，你看那小孩坐地玩土玩泥，他都没事儿。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就免疫力低下了，就过敏了，然后就开始起疙瘩来，然后身上就湿疹了。一到医院去，你真正的找那种纯正的中医大夫，大夫都会告诉你，孩子太干净了。什么意思？身上本来应该冒油呢，家长天天洗澡，天天洗澡，好，把他这点你冒出来的油，本来要保卫身体的、保卫皮肤的，洗下去了，然后又冒出来点，又洗下去了，就反复的在消耗，啊，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孩子越干净怎么样，他的免疫力就越差，到年龄大了之后了，他的体质就越弱。你记住这句话，啊，要么中医老祖宗永远讲营卫之气源自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老祖宗的生活方式绝对是正确的。如果过于崇洋媚外的话，你把这个老祖宗这种东西给丢弃的话，那你是四不像啊，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外国人你做不到人家外国人，所以说最后你就卡在中间，你就免疫力低下啊。你的很多人为什么洗完澡之后特别容易感冒？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洗完澡之后哎感冒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中老年朋友没事的时候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就行了。为什么？咱们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很干净了，它不像重工业时代啊，五六十年代那个时期，是不是中老年朋友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因为你本身你身体分泌的这种油，就是我们身体分泌的抑菌杀菌的油脂物质本来就少，啊，你再一洗澡，是不是都给它洗掉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们就不建议啊中老年朋友频繁的洗澡啊，这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我们自然而然要形成的一种习惯。就洗澡这块这个习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要减少啊，因为什么呢，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分泌的油脂本来它就分泌少了啊，那这种油脂实际上能够抵抗外界大部分的病原微生物的啊，你给它洗掉了那你的抵抗力就下降了，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免疫力。
1: 对，
0: 那你这种分泌能力下降了免疫力它也就下降了，
1: 自然它就会下降了。
0: 哦，那外界的这层胃气它变得薄了，就是人的这层外衣啊，这层保护膜保护屏障它的功能减退了，所以直接表现出来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皮肤干燥啊瘙痒啊，哎，口腔鼻腔干燥啊，眼睛干涩呀啊，这个干眼症啊，实际上根源都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对，再加上呢平时吃的也少，肠胃也不好，食欲不佳，更加的加快了免疫力的损耗。就好比车子本来是应该加98号油，那你偏偏加92号，你指望它冬天跑得顺畅，这根本不可能啊，指望说车里的供暖效果好，热量肯定不足，不行，这不现实啊。
0: 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啊，你要想少得一些小病小灾的啊，我们能对抗年龄不？对抗不了。
1: 不能对抗自然规律的事情。
0: 对，老化这个问题谁也对抗不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本身的免疫力多多少少都会下降啊，我没办法对抗。但是我们这个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我们却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想办法去给它提高一点。那么如何提高咱们上了年纪的人群的脾胃运化能力呢？也就是提高了脾胃的运化能力，我刚刚讲到，实际上的变相呢是直接提升了我们免疫力。这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养好我们的脾胃，实际上养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让自身免疫力消耗的慢一些，人就会长寿一些啊。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没办法对抗衰老，但是我们有办法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听明白了吧？
1: 还真是这样，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0: 对，怎么样提升我们免疫力？就是调整我们的脾胃功能。
1: 调整脾胃功能，那您说平时我们吃点什么好呢？才能够养胃，还能够提高免疫力的？
0: 平时我们吃点什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你觉得小雨，我们应该吃点什么？
1: 小米粥啊，清淡点的，或者是也别太清淡，也应该吃点瘦肉。
0: 对，
1: 把瘦肉捣成泥，这样是不是也行啊？
0: 我告诉你啊，这都是道听途说，这里边的小米粥哎，稍微沾点边，要不我给你打个对号。但小米粥它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记住了，要提高我们脾胃的运化能力，尤其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还能够提升免疫力，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自身精气的消耗，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简单来讲，你让一个没牙的老太太吃肉，肉是好东西，她都牙都没有，吃起来都费劲了，是不是费牙？
1: 嗯，
0: 哎，那减少体内的精气消耗了，就是在养你的脾胃。你在费劲儿的吃一些你消化不了的食物，你能减少你体内的精气消耗吗？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不消耗或者是少消耗精气呢？
0: 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给出答案了，中医早就说了啊。当然了，现在这个西医和生命科学呢也在学习咱们中医老祖宗这些智慧啊，就像你说的，怎么减少我们自身的能量消耗啊，怎么来养我们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我们老祖宗早在黄帝内经里边就明确的阐述了，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1: 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句话你没听过？
1: 听过呀，五谷是最好的。
0: 什么意思？
1: 五谷杂粮吗？
0: 五谷是赖以生存的根本啊，稻黍稷麦菽的最主要的基础物质。那五果为助是什么意思啊？五果指的是呀，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水果，它不光说是五种啊，就所有的水果它是作为主食的一个辅助的搭配的，
1: 是五谷的辅助。
0: 哎，五谷的辅助。那么五畜为益呢，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食物。那这种补益的食物是不是偶尔吃点都行？你不能天天吃，
1: 它不是根本，
0: 它只起到补益的作用。五菜为充是什么意思？补充我们人体消耗的营养物质。
1: 所以说五谷是基础，它是最养人的。
0: 对， 啊，那盗鼠寄卖书称之为五谷啊，它是最养人的。说白了，其实五谷就是种子。你记住了啊，我记得之前呢跟你讲过这个事儿，就是咱们中国人是最会养生的，因为最早我们吃的就是植物的种子。啊，就任何一种植物，你知道它蕴含的物质最充足的能量最充足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在种子上。
0: 就在这种上，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就会吃，别的部分不吃啊，就吃植物的种子，因为植物最精华的物质会藏在种子里边啊，那属于植物的精华。那你想一想，一粒种子能够长成一株植物，它里边蕴含的能量是有多丰富？
1: 对，
0: 所以说给食五谷，把五谷的种子吃到身体里，把五谷的种子转化成能量，成为我们自己人体必须的能量，这实际上就我们人体的消耗是最少的，就是消化转化利用的这个五种的这个种子啊，所消耗的自身的能量也是最少的。
1: 但是光吃它还是太单一了，后边还有很多像五果为助。
0: 对，五果为助助的是什么？
1: 辅助。
0: 辅助什么？辅助消化。你看看有的人是什么情况，就这个五谷的这个种子我吃到肚子里边的，只需要一点点的能量就能转化它。
1: 对，
0: 哎，那有的人呢连这点能量他都没有，他怎么去转化？就连饭都吃不进去了，搭配五果，五果能够辅助我们消化转化五谷的能量。那五果指的又是什么呢？啊，咱们中医里边呢简单的罗列了一下啊，叫枣李杏栗桃，这是五果。把那五畜为益，什么意思？
1: 五畜肉。
0: 哎，五畜就是五种家畜的肉，这个可以偶尔吃一些，听好了，是偶尔吃，对我们人体是有益处的。那之前给大伙讲过补益，补是补漏，益是什么？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你常吃的话实际上对身体就不好了啊！就实际上它是不需要我们长时间吃的，而五补和五补是必须填。那这个五畜它不是必须的。
1: 那肉是什么肉呢？
0: 五畜呢在内经上指的是啊叫牛犬羊猪鸡，就是这五种肉叫五畜。
1: 明白了。
0: 哎，其他肉能不能吃呢？也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啊，但不是必须的，是起到一个补益的作用。那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呢？就是补充的意思啊，就为五菜来填充我们五谷没有填充的这个漏。啊，就是喝点汤溜溜缝啊。五种蔬菜呢在饮食上是用作补充微量元素的，就做到饮食的多样化。
1: 这也都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早就告诉我们怎么提高免疫力了。
1: 对，刚才老师啊您讲到吃肉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想到现在特别流行的烤串烧烤，特别流行，但是它很伤胃，它是不是也会损伤免疫力，属于坏习惯呢？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免疫力就低下了，这就和我们喝啤酒撸串有直接关系啊。因为刚才我讲到了叫五畜嘛，啊，肉食五畜只能偶尔吃，不能常吃，常吃呢就没有什么好处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喝啤酒撸串当成主食来吃，就拿它来代替五谷了，那你想一想这人的免疫力它能好得了吗？而且我跟你说过一件事儿啊，你可能都不敢相信，就是你见过有一种肉，人越吃这种肉反而越消瘦吗？
1: 越吃肉越消瘦？那不可能，肉吃多了呢，人会胖，会高血压、高血脂。
0: 哎，对，你是这么理解的？
1: 怎么可能吃肉吃瘦呢？
0: 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一点。
1: 这肉有什么特点呢？它不得把这个减肥机构都吃黄了？怎么会呢？
0: 很多减肥的人都会想，要是有这种肉，那是不是就是我就既享受了美味了，然后我吃完了之后我还消瘦了？
1: 对啊，
0: 啊，简直没唱偏了。我告诉你啊，这种消瘦是一种不健康的消瘦，而这种肉是什么呢？是兔子肉。这兔子肉的脂肪含量不到2%，啊，也就它的体脂率2%。它里边全都是优质的蛋白啊，你看这好东西，优质蛋白偶尔吃一点完全可以。但优质蛋白有个最大的特点，就你要消化这种优质蛋白特别消耗我们自身的精气。
1: 哦，明白了。
0: 哎，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人体的精华物质要源源不断的用来降解来转化这种优质蛋白，那消耗的就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经常吃兔子肉的人啊，刚开始身体比较强壮，甚至会发胖， 可是你要天天吃兔子肉啊，拿兔子肉来当主食，你吃上一年半载的，你看这个人无一例外啊，身体就开始消瘦了。为什么会消瘦？因为它会大量消耗自身的精华物质。我刚才讲了，养护脾胃功能，提升免疫力，少消耗才是正道。
1: 对，
0: 哎，那你经常吃这种优质的高蛋白的兔子肉，它会大量消耗我们身体的精华物质，会让脾胃消化功能越来越差，这个时候身体就消瘦了。而且我说过，这是一种病态的消瘦，随着身体的消瘦，各种小病小灾就会找上门了。
1: 但是为什么它会经常生病呢？吃这个肉对人体不好？
0: 我刚才说了，优质蛋白偶尔补充是可以的。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你经常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每消耗一颗肉，我们身体就要消耗两倍或者三倍的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啊，你这样的话就是典型的一个入不敷出。所以说这就叫什么，出水口比进水口大，慢慢的人是不是水就少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这出水出的能量比进的能量大，你人不就消瘦了吗？
1: 就好比说我只喝一碗粥，但是我得用三碗粥的能量才能消耗它，那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呢。
0: 明白这一点就行。
1: 要是一直这样，就是耗损精气，身体就被榨干了，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不了了。
0: 所以看现在的很多的广告电视啊，总在吹嘘优质蛋白有多好。记住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优质蛋白不是要经常吃的，偶尔吃可以，经常吃反而会大量的消耗我们的人体的精髓啊。所以呢，你要是经常的把肉当成主食来吃，就像刚才讲的，很多年轻人一天几顿小烧烤，本身它就损耗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就损伤了我们的免疫能力，这就是一个损伤的行为。
1: 是，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得多听节目，多长知识。那您说我们的免疫力到底应该怎么养？它是有学问的，对吧？
0: 当然了，刚才我说这个小米粥呢，只是沾点边而已啊。这种粥类的糊状的食物呢，它的形态是最好的。因为对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来讲的话，它最直接啊，最简单，不需要咀嚼，可以快速的被人体吸收，就等于减轻了我们脾胃的负担。但如果只喝小米粥，它的作用太单一了啊。刚才说的当是五谷嘛，而小米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不是你说总喝小米粥喝玉枣是不是有点单一了？
1: 嗯，
0: 而现在咱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哈，你不能直接的把五谷，这是五种谷物放到一起煮啊，你要放到一起呢煮一大碗，量少了不起作用，量多了你就吃不下啊。而我们生命科学现在研究发现了，日常的调理脾胃提升免疫力有一种非常好的食材，叫猴头菇。
1: 猴头菇，
0: 对，我告诉你特别好，它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养护我们的脾胃。
1: 猴头菇我们好像听过，这个猴头菇还挺贵的。那你说那么多产品，为什么您就说这个猴头菇好呢？
0: 因为这是生命科学最近这十来年研究出来的一个新发现。首先呢，在调养脾胃功能这方面，猴头菇里边的营养物质效果是最好的，而且是最全面的。
1: 哦，很全面。
0: 哎，你现在只要留意市面上的一些养脾胃的食品呢、保健品呢，你就会发现里边都会含有猴头菇的成分，
1: 而且价格都很高。
0: 嗯，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抑菌抗炎的产品当中，现在甚至也添加了猴头菇的成分。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猴头菇里边含有大量的菌多糖，还有菌多肽啊，还有疏水性的氨基酸。那你这些物质可以直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加快人体胃肠道的蠕动，提升我们的消化功能。
1: 难怪但凡和胃有关系的营养品保健品都加它，
0: 那都有猴头菇。
1: 对，
0: 其次呢，它在提升我们人体免疫功能这方面绝对是生命科学研究里边让人惊叹的地方，就是和所有的食物相比，猴头菇提升人体免疫功能的效果是最强的。因为呢，我刚才提到了它里边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疏水性的氨基酸，你别的食物里边根本没有，就只有猴头菇含有这种疏水性氨基酸啊。那这个疏水性氨基酸是干什么的？我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发挥免疫作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原材料啊？
1: 对呀。
0: 那这个原材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疏水性氨基酸啊，那你服用猴头菇持续补充这种疏水性氨基酸，就相当于给人体免疫功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源源不断的提供原材料。
1: 对的。
0: 哎，所以呢，我们临床发现，日常多使用猴头菇可以明。

0: 显增强咱们人体已经衰弱的免疫功能啊。那免疫功能是什么？它就是真刀真枪的和外界病毒、细菌、致病微生物对抗的，打仗的时候冲到前面的。关键时刻你要是没有原料了，没有弹药了，肯定会掉链子呀。所以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啊，在日常生活中长期适量补充猴头菇，这就叫点滴之中去调养，你不知不觉当中就提升了我们的免疫能力了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用上一段时间，临床明显发现啊，身上的这些小病小灾明显减少了。
1: 这个真太好了，一定要选择一个功能性的食品，可以让免疫力提升。
0: 这回我是告诉大家应该吃啥了吧？
1: 对，免疫力提升了，我们就不怕伤风感冒了，就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没错，
1: 今天这个节目真是没白做呀，我们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对猴头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如果说大家想学习了解的更多，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打进热线。
4: 哎，易老师啊，我刚刚听你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尤其是刚刚重点讲的那个猴头菇的养胃啊，提升免疫力的内容啊，我一下子听进去了，我也赶紧拨打咱们的热线。我特意想问一下啊，你今天说的这个猴头菇是不是咱们节目之前一直推荐的那款猴头菇？如果是这一款的话，我这一次一定要多订一点，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0: 看来是咱们的老客户了。我先问问你啊，就之前一直在吃咱们这款猴头菇，整体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啊？改善的还满意吗？
4: 哎，对对对，我也是咱们这个忠实老听众了。这款猴头菇呢对我的帮助呢太大了，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我多年的老毛病了。我跟你说实话嘛，我以前的肠胃底子特别差，常年呢胃不好，生冷啊辛辣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碰，稍微吃一点凉的辣的就立马难受，胃胀。最折磨人的就是我每天凌晨啊4点钟就拉肚子，一天下来嘛都要跑5-6趟厕所，整个人被折磨的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0: 对，这个胃肠底子真的是特别差呀，你这个症状挺严重的。
4: 对呀，为了调理这个胃肠的毛病，我这么多年了四处求医，各种养胃的西药啊中药啊中成药啊吃了一大堆， 钱花了不少，罪也没少遭，但是呢，始终是治标不治本。吃药的时候稍微能缓解一点，药一停啊，立马反复。不吃呢，胃又胀，反反复复的，真的是让人束手无策。没办法，为了养胃啊，常年我都顿顿吃喝稀饭。

0: 肌肉不好，我整年体质啊特别差，免疫力也低，稍微变天啊，吹点凉风就感冒，小病小灾啊不断，整个人啊体虚乏力，精神萎靡，干什么都没力气。
1: 我跟你说啊，你出现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都是必然的结果。很多人只知道治胃，却不知道脾胃呢是人体气血营卫之气的生发之源，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只要脾胃运化功能变差，人体精气就会持续的损耗，免疫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大幅的下降。那脾胃受损了，看似呢是胃肠的小问题，实则直接损伤我们身体的免疫根基，损耗我们体内的营卫之气。一旦人体免疫力低下了，全身脏腑机能都会紊乱，那肠胃不适啊，血压不稳呐，频繁感冒啊，体质虚弱呀，就这些问题都是脾胃虚弱、免疫力不足引起的一个连锁反应。病根儿从头到尾都在脾胃上，这也是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的核心道理。
0: 对呀，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完全就是我的真实情况。后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上咱们节目推荐的那个猴头菇，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对症调理，效果真的是特别好。说实话，没用之前嘛，我根本不敢相信，一款食补的猴头菇，比我常年吃药调理的效果还要好。
1: 你的效果远超你的预期了，就是完全不敢相信，是吧？
0: 真的不敢相信啊！当初我第一次，一次性订了40盒的嘛，每天早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就直接就，随餐先吃上2片咱们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坚持吃了3个月嘛，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整个胃啊，胃部都是暖暖的、润润的，常见的是胃胀啊、胃疼啊、寒凉的这症状都消失了，浑身都舒服。之前啊，一天5、6次跑厕所的毛病呢，都得到了改善，降到了1天2、3趟，排便呢也很规律，肠胃呢也舒服，整个人的状况啊，肉眼可见的都变好了。
1: 对，这就是最正确的调理方式。那我在节目里边也反复讲过，猴头菇的核心作用就是养护脾胃、修复胃黏膜、改善胃肠的蠕动能力。我们养好脾胃了，本质上养的就是自身的免疫力。脾胃运化正常了，人体精气不再无故的损耗了，营卫之气慢慢补足了，身体各项受损的机能自然就会逐步的恢复。这是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的一个根本的调理。它不是普通的药物的一个临时环节。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啊！我坚持吃了小半年之后呢，困扰我多年的这个胃病老毛病啊，到现在呢一次都没有复发过。到现在日常吃一点微辣的、微凉的食物啊，胃部呢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忌口了。就像你节目里面讲了，胃养好了，自身免疫力也跟着变强了。坚持调理了这大半年以后呢，我几乎一次感冒都没得过，身体素质呢大幅度提升，就连常年不稳定的血压也慢慢的平稳恢复正常了，精气神呢足足的。
1: 你看，这就是脾胃调和、免疫提升之后，身体最真实的回馈。免疫力上来了，人体的营卫之气充足了，外能抵御风寒病菌，内能调和脏腑机能，不感冒，血压平稳，体质变强，这都是身体机能恢复的一个正常表现，也是食补调理的最大意义。
0: 真的是太好用了。后来我之前囤着了，吃完了以后啊，就想市面猴头菇这么多，换个牌子试一试。实话实说啊，效果真是天差地别的，吃了一点改善都没有。我这才彻底明白，咱们国品优选的猴头菇才是真材实料，那效果呢过硬。
1: 没错，往往老百姓常说的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市面上
0: 对。
1: 很多猴头菇只是徒有其名，和咱们这款中老年专属定制的猴头菇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出的这款猴头菇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脾胃虚弱、免疫力低下的问题量身打造的。它核心的差距，首先就是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珍稀的狮子头猴头菇的菌株。那这种优质的菌株所含的养胃核心的猴头菇多糖，以及构建人体免疫屏障的疏水性氨基酸，含量是普通猴头菇的5倍以上。

0: 更关键的是成分含量。市面绝大多数的猴头菇有效成分含量仅仅只占了2%，剩下的全是淀粉呢、麦芽糊精的填充，自然它就没有效果。而咱们这款猴头菇有效成分含量高达30%，是普通市面产品的15倍，真材实效，高浓度高活性，既能修复胃黏膜，养护脾胃运化，又能够补充免疫所需的特殊氨基酸啊，它补足营卫之气，提升人体免疫力，这就是效果远超同类的核心原因。
1: 难怪啊，差距这么大。今天一听你节目里面讲解，我瞬间就通透了，所以呢我赶紧打电话确认，如果确实是这一款的话，这一次我一定要报名订购，打算直接订60盒的，长期坚持调理，把这个脾胃啊和免疫力彻底养护起来。
0: 一下子订60盒是打算长期坚持早餐食补，固本培元，对吧？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那今天呢，整场节目呢，我全程都在讲脾胃和免疫的关系。那脾胃为免疫之根，养好脾胃就是养好免疫力。而猴头菇呢，就是最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个低消耗高滋养的食补好物。你也别着急下单啊，不光是你，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大量的朋友啊，都有脾胃差、食欲不好、免疫力低、小病不断的问题，都需要这款专属猴头菇调理。你放心，只要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尽力为咱们争取福利，保障货源。后续上架订购的消息呢，我会在节目里边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所有人都能够用上这款高品质的国货好物。坚持温和食补，养护脾胃，提升免疫力，才是中老年人养生的根本。
1: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会让你灰心了，我就确认这一款猴头菇了，别的牌子我再也不换了。
0: 你放心，只要咱们节目开启订购呢，给大家的一定是品质最优、原料最好、专为国人中老年人定制的正宗猴头菇。你安心关注节目通知就行啊。那咱们呢就先聊到这儿。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 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四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6: 哦，可以啊。
5: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6: 嗯，
5: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6: 哎，太对了。
5: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6: 嗯，
5: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6: 对
5: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6: 嗯，
5: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6: 哎，对，
5: 四处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啊。 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6: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5: 嗯，
6: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5: 嗯，
6: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一到五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那达到多少？达到 18.6%。
5: 这就挺高
6: 了，挺高
5: 了
6: 是吧？
5: 嗯，
6: 如果说这个病程五到十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 43.5% 了，
5: 将近一半了
6: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 61.3% 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5: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6: 啊，
5: 是吧？
6: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5: 嗯，
6: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两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5: 这的确是太高了
6: 哈，
5: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
6: 嗯，
5: 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6: 是吧？
5: 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6: 对吗？他需要手指头嘛，
5: 对
6: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5: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6: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5: 嗯，
6: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5: 嗯，
6: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5: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6: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5: 嗯，
6: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5: 什么叫内乱呢？
6: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5: 哦，
6: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5: 嗯，
6: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5: 对，
6: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5: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6: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5: 对，
6: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5: 对呀，
6: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5: 嗯，
6: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
5: 嗯，
6: 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5: 嗯，
6: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5: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6: 哎，
5: 嗯，
6: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5: 嗯，
6: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5: 嗯，
6: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角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5: 嗯，
6: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 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5: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6: 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了，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5: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6: 对。
5: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6: 对呀，
5: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6: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5: 是，
6: 你怎么能长寿啊？
5: 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6: 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了。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嘛。
5: 对，
6: 根从哪儿了？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5: 汪痹，
6: 哎，汪痹。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湿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5: 对
6: 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 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啊。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盂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妄病，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5: 嗯，
6: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脾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妄病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你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5: 嗯，
6: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儿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妄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的什么呢？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5: 嗯，
6: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四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肾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怯言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5: 嗯。
6: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渗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痹、顺痹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5: 嗯，
6: 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三十六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 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降和变形情况的，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5: 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6: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5: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6: 对对，
5: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6: 对，
5: 那
6: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5: 那么我们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6: 那就是西医嘛，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

0: 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在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或者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再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的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您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啊，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 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

0: 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哎，什么好的坏的，他都开始攻击了。
1: 你就打乱套了，是吧？
0: 哎，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他怎么就懵了呢？他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他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他去反抗，他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
1: 了，
0: 时候咋办呢？他没有这能力了，他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它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 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0: 嗯，
1: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
1: 嗯
0: 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有，已经
0: 有
1: 了，
0: 有
1: 是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1: 嗯
0: 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是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1: 嗯，
0: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
1: 嗯，
0: 相当于他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
1: 嗯，
0: 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 40% 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达到 61% 了。
1: 嗯，
0: 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 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五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0: 是厉害。
1: 嗯。
0: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
1: 嗯，
0: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 50% 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1: 嗯。
0: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从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两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四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
0: 多、啊、哎，差不多，是不是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啊？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那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 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就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是不是？
0: 哎，这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A 轴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0: 嗯。
1: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的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的。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 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1: 嗯，
3: 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1: 哦，
3: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那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
1: 嗯，
3: 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呀、肩关节呀、啊，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又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福米特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啊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的，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您这么好的方法都交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的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这就很好的事情啊。
3: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正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陈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
0: 对
3: 吐
0: 呀，
3: 纳法，继续坚
0: 继
3: 持
0: 续
3: 服
0: 用
3: 用，
0: 呗，
3: 坚持
0: 对
3: 调
0: 吧？
3: 理。
0: 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
3: 好好好，听您的，好。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陈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您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
0: 嗯
4: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就
0: 嗯，嗯嗯，
4: 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0: 哦，
4: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2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0: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4: 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就腿呀，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嗯，
4: 是这样的
0: 是
4: 症状，
0: 吧？啊，
4: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儿。蚕蛾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肉桂丸，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 但是肾小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啊。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自觉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自觉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

0: 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1: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
0: 哎
1: 人。
0: 呦，不敢，
1: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
0: 哎
1: 老
0: 呀，
1: 师。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好的，
1: 好的好的，
0: 再
1: 哎，
0: 见。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2: 好，我们再会。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幸福快乐一起来。
8: 各位大哥大姐，
9: 各位叔叔阿姨，
8: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9: 我是唐苑。
8: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已经站在了舞台上，有一位孙大姐已经站在了舞台正中间，给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9: 有请。

0: 好，刚才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者是孙燕燕大姐。那也请孙大姐先到我们贵宾室，稍后呢准备第二首歌。这首歌曲啊，大家特别熟悉，是李丽芬老师演唱的，那种女中音特别突出。这孙大姐啊，一开嗓儿，独特的嗓音就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豪情与柔情交织的江湖事业，就好像那种武侠风特别特别浓，侠士们是一边为了理想和正义闯荡江湖，一边呢就对美人深情眷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出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的一些信息。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是 RY 唐玫瑰，晚上好，金瑞好，
0: 欢迎你。
1: 嗯，
0: 走遍天下说天气预报，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
1: 报了，你想报多少下？来来来来，我们这儿表演个节目，随便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 Green，
0: 对 Green， 对，说瑞哥韵姐，晚上好，下午好。
1: 嗯，然后呢，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就说
0: 这是夸大姐的了
1: 啊。这燕燕大姐太厉害了，唱的巨好听。看这是什么啊 ？Green 还说呢，
0: 这孙大姐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都唱得很专业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这个留在我们等孙大姐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采访的时候我帮你问问啊。
1: 咱得好好问问。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看到第二位大姐。
0: 嗯，刚才听到的是武侠风的。
1: 对。
0: 那第二首是不是算国风了？
1: 哟，这个国风
0: 也是特别特别知名的歌曲。
1: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
0: 是我都会两句呢。
1: 你还会两句啊？那你别唱了。
0: 我也想说，我说留给杨帆大姐来唱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
0: 杨帆大姐演唱《枉凝眉》。

0: 刚才呢就是杨帆大姐带给我们的一段枉凝眉，这首歌曲呢是《红楼梦》当中的经典之作呀。这个歌词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啊，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每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都想跟着唱那么几句。今天的歌啊真的每一首都很经典，大家别着急啊，下边还有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月幸运说了，刚才这位大美女是我妈妈，她说妈妈加油，个杨帆大姐的孩子给加油了。还有呢，这个是 Bright Green 说，刚才这两位大姐啊表现得特别棒，特别好，真是特别好。月幸运说了，说杨女士太好听了，好棒。
1: 来看一下Green说唐韵姐姐回来了，回来了啊。
0: 是，看看我们已经听两首歌了啊。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是武侠风很浓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接下来是什么风？
0: 接下来我感觉自由风、流行风吧。
1: 流行风。
0: 这首歌我也会，但是我还是不能唱。
1: 你别会了。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啊，金瑞就说了，今天这是属于我的专场，
0: 是我们的专场，
1: 都会，
0: 因为每一首歌我们都可以介入。
1: 但是我不能，这是真心话。
0: 真是二音是吗？
1: 真是二音，就是这个所有的歌。
0: 好，
1: 我看刚才，应该说是大多数的歌我都不会唱，但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0: 对，那确实啊。这第三首歌大家也很熟悉，蔡琴的原唱，这《你的眼神》，有请聂丹丹大姐带来。你的眼神。

0: 刚才呢，就是由聂丹丹大姐啊给我们带来你的眼神、啊，是不是那种很稳、很沉又很有范儿的感觉？
1: 我总觉得怎么就是这个范儿也很像。
0: 是吧？
1: 嗯，那种状态也很像。
0: 对呀、啊，就是你看那个蔡琴，她在演出的时候、
1: 嗯、
0: 也是拿个立麦，然后往中间一站，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肢体上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唱歌就是这么稳，
1: 我就是悄悄地走进你的心里，
0: 对，
1: 完全不用，吸引你。
0: 对，我就靠我的歌声来征服你的听觉。嗯、
1: 哎，就是，又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啊，在被窝里，哎，静静地听，
0: 就像傍晚时分，
1: 嗯，
0: 一阵微风吹过。
1: 呀、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凉爽？
1: 对，
0: 特别惬意。
1: 这个时候，你拿着一杯红酒，
0: 哦、哎呀，
1: 啊、哦，坐在烤串的炉子旁边。
0: 我还想说，你说那个窝在沙发里呢，
1: 这一点都饿了。
0: 你这个是，
1: 而且就这个时间、
0: 啊，
1: 这个温度啊，这个天气的温度特别适合烧烤。
0: 你这个是烟火气息啊，
1: 就这个锦州人哪能离开烧烤？
0: 但是咱们今天必须要拉到高雅的。这个段位上
1: 拉到高雅，那我再给你拉一下。然后呢，这个可以就是，那就是拿着一杯红酒、
0: 嗯、
1: 啊，旁边
0: 然后吃的烤串。好了，咱俩不纠结晚上吃啥了啊？
1: 吃啥？
0: 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嗯、还有视频号上的留言。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就是打趣了一下，来看一下温柔，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大姐她嗓音也太温柔了，
0: 嗯，
1: 我觉得唱得如梦似幻的，每一句都能让人感受到那种细腻。精致，
0: 确实
1: 好听、你说的很好，叫精致，不要像我这样拿着一杯红酒在烤串炉旁边、
0: 你这叫接地气。

0: 牛排。
1: 那个牛排有那个三分熟、五分熟的。
0: 那我羊肉串也有，你这是你要带血筋儿，没有血筋儿。
1: 行吧，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不说美食了。
0: 说到这儿好了、
1: 就是刚才这个聂大姐往这一站，我说起范儿了，你知道吗？
0: 起范儿了，
1: 对
0: 、
1: 那个 Bright Green 说了，哎呀，今天走的是怀旧路线呢。
0: 对啊，一首接一首好歌啊，我都是我爱听的经典曲目，
1: 是吧？
0: 就是，
1: 别着急啊、今天你看看，大部分是经典歌曲，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在中低音表现上很突出的歌。
0: 刚才其实我说，你告诉我，你说你要再高雅一点，我是想说拿着一杯红酒，坐在桌子上啊，精致的杯盘，
1: 拿着
0: 盘子里是炒土的丝儿、
1: 停，拿着红酒还要坐哪儿？
0: 坐餐桌上啊！
1: 啊，还坐餐桌上、啊？
0: 对呀、就是那种翘杆的那种。
1: 你这不是高雅了啊？你这坐的有点高了，你这是啊？
0: 就是那种啊，那小资的那个，
1: 那叫高脚椅
0: 啊、高脚椅，高脚椅、然后呢，一盘土豆丝，一盘尖椒干豆腐，就是这种。好，我不说了。
1: 是，
0: 哎、
1: 那个这样，
0: 我女汉子
1: 不能再给你搭腔了。搭腔的话，一会儿烤串到家常菜。
0: 现在我们没说臭豆腐呢，
1: 是
0: 吧？
1: 看看大家对聂姐姐的评价如何，好不好？
0: 大家对她的评价当然是相当的高了。
1: 刚才说一个词叫什么？叫细腻，是吧？
0: 对，太细腻了。
1: 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首歌啊、简直就是对女性的生活状态的描写。
0: 哎，对，你的眼神、
1: 你的眼神，对，
0: 发丝儿的那种，
1: 温柔的，甜蜜的，
0: 对呀。
1: 哎呀，
0: 其实我都没有。
1: 就是女性的魔力。
0: 对，你看，就我这个女汉子，只有看到食物的时候眼神才拉丝，其他都不好使。
1: 哎呀，到现在啊，三位大姐是每人一首歌表演结束了。
0: 对，
1: 那后半场咱们再循环一次，好不好？
0: 必须循环，必须返场。
1: 我们呢，稍后会请孙燕燕大姐继续回到舞台当中，大家期待一下吧。
2: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3: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2: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4: 幸福快乐一起来。
1: 啊，我们节目下半场要正式开始了。我是金瑞。
0: 大家好，我是唐韵。
1: 在问候各位。
0: 我有一个想法，下一次呢，我在进入的时候，我不要这样站着进入了，我要坐着进入，就是这种。
1: 拿椅子，哎呀，功夫啊，这是。
0: 对。
1: 啊，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有一种戏曲当中的那个女士的叫什么？叫鬼步。
0: 对。哎，你看这感觉多好啊。
1: 是吧？
0: 你特别高级。
1: 那个费轮子啊。
0: 然后呢，我再拿一杯红酒，
1: 然后再拿盘土豆丝儿，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就不是、你就不是女人花的形象了，你是女汉子。
0: 我就说嘛，就是我就跟这个女人花，跟这个细腻的女人、精致的女人完全不搭边儿。
1: 哎，别着急呀、那个孙大姐
0: 搭边儿，我跟她学一学。
1: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把镜头啊切给舞台正中间的孙大姐，由孙燕燕大姐呢给我们带来经典曲目《女人花》。

0: 好，孙燕燕大姐的第二首歌曲啊已经表演结束，
1: 嗯，
0: 用温柔如水的声音呢也是唱出了对女人的一种赞美。
1: 哎，这不能放她走，
0: 是咱们得聊几句啊，大姐啊。
1: 对，尤其是刚才有位朋友啊就问到了一个事儿，
0: 嗯
1: 嗯，你唱第一首歌的时候人家就问了
0: 啊，
1: 为什么呢？
0: 只不过我们没有说啊，我们说放在这个采访环节来替你问一下。
1: 对，
0: 那个他问的是孙大姐啊，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吗？唱得很专业呀。
1: 嗯，
2: 不是。
1: 有点腼腆。
0: 是大姐，嗯，可以说一说自己原来的工作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然后为什么喜欢唱歌？
2: 嗯，我是那个商业部门毕那个退休的，我就是从小就是爱唱歌跳舞，比较喜欢，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唱一唱。今天来的这个平台吧，感到非常开心啊，比较荣幸。
1: 嗯，
0: 大姐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紧张了吗？
2: 紧张。这首歌也紧张，
0: 但是我感觉你第二首歌曲完全就是稳住了，比第一首歌稳了好多。
2: 但是我也就是紧张的，
1: 别紧张啊，
0: 就是，
1: 我比你还紧张呢。
0: 咱就聊天儿啊，别紧张。
1: 嗯，你看岳星韵就说了，换衣服很亮眼呐，
0: 是，
1: 你看这才是精致女人。
0: 这一身红，
1: 看看我
0: 是吧？这一身红，
1: 比不了我。
0: 是你这一身绿今天？
1: 对呀，啊。

0: 这个红花就得绿叶配吗？你以为你不够绿吗？
1: 不是，今天咱们俩都是配红花的吗？
0: 对呀、所以说这穿的正好。
1: 对，
0: 你看女人和女人之间真是差别巨大。燕燕姐，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2: 我年轻的时候就唱过一段时间，但是我最近都有十多年也没唱歌了，然后现在就是又把这个歌捡起来了，就是比较喜欢唱吧。
0: 嗯，
2: 因为之前就是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事也没有时间去唱。
1: 嗯，
2: 现在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就繁琐的事儿了，比较轻松，所以就是又开始捡起唱歌来了。
0: 哎，很多的朋友都质疑，那到你们这老爸老妈大舞台的人都挺年轻的，
1: 是
0: 谁退休了？就退休了。
1: 对，其实都退休了。
0: 对啊，
1: 昨天咱们的这个婷婷老师也在这个听评记录上说了，其实完全也可以把更加年轻的这个群体呢在舞台上呈现，他们可以唱给他们的老爸老妈，
0: 哎，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尤其是即将退休的，
1: 对，
0: 还有呢自己带着妈妈一起来唱的，完全可以啊。
1: 但不管怎么样啊，有爱好有兴趣，他们永远都是比同龄人更加的精彩更年轻一些
0: 啊。就是
1: 我想问大姐啊，
0: 你问
1: 什么动力让你重拾唱歌？
2: 我觉得现在退休以后吧，就是生活现在不是那么就是说那么紧了，然后就是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就想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就是充实一些。然后既然喜欢唱歌，我们就把这些都捡起来唱歌，毕竟心情好，心态好。
1: 对，
2: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退休不退休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我的心态现在就25，
0: 没事姐，我18，咱俩正好啊，没交叉。
1: 特别好啊。刚才我为什么那么去问呢？
0: 为什么呢？
1: 原来我是有健身的。
0: 哦，
1: 但是对中途呢，这个口罩啊，再加上自己的原因呢，就放弃了。现在想捡起来太难了，
0: 慢慢捡没关系，
1: 需要毅力啊。
0: 大姐大哥给你这个力量，
1: 给我力量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老爸老妈大舞台天天给你力量。
1: 哎呀，
0: 行吗？
1: 坚持下去啊！
0: 哎，坚持就是胜利。你学学
1: 是
0: 不是？我也学学人家的女人味儿，你学学人家的坚持。
1: 对，哎呀，也特别感谢孙大姐啊，
0: 好的，
1: 来到我们大舞台上，然后接受采访，到我们的贵宾室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2: 好的，谢谢
1: 啊。稍后呢，杨帆杨大姐也将会继续的返场，给我们带来另外一首歌，名字呢叫做《再遇梨花颂》。这个梨花颂大家都听过是吧，有那种京剧的韵味在其中。那我们现在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杨大姐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叫做《再遇梨花颂》。

0: 刚才呢，杨帆大姐啊，带给我们这段《再遇梨花颂》。哎，其实我刚才和唐韵在说呢，我这段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当大姐唱起的时候，这我听过。
1: 这个就是《梨花颂》，然后再遇。
0: 对呀、啊，所以说我想问问大姐，《梨花颂》和这段《再遇梨花颂》是同一段吗？
2: 嗯，也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梨花颂》是原来京剧那个
0: 对
2: 传统的，这个呢就是在结合就是现代的，前边有一段它是三个人唱的，前边有一段京剧啊，然后后边有两个人
0: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梨花颂》呢，它是这个京剧《大唐贵妃》当中的主题歌，是京剧类型的，而您唱的这个《再遇梨花颂》是和现代音乐相结合了。
2: 对，
0: 哎，这就明白了。
1: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之前啊，没和杨大姐沟通说话的时候，和说话的时候她没唱歌，唱歌的时候她没说话，但是她唱完歌再说话，我发现差别了。
0: 什么差别？
1: 她唱歌的时候声音特别的，甜美，
0: 对，
1: 高
0: 明亮，
1: 对明亮，然后说话的时候就变成了
0: 低沉了，是吗？
1: 对，低沉优雅
0: 啊，女中音回来了
1: 啊，是，这太神奇了，您这个嗓子真是猴鼻筋儿啊。
0: 然后我特别想问杨大姐啊，就是你选择的这两首歌，像刚才唱的这个第二首啊，是《红楼梦》当中的《枉凝眉》，古风元素很浓，然后这一首呢又有戏曲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曲呢？
2: 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京歌类型然后那个对，就是四大名著里边的歌曲吧，我还也都很喜欢。
1: 就像岳星韵说的啊，全国风曲目，一首发挥更比一首好。
0: 对，这个刚才他自我介绍了，说是您家的大宝贝儿。
1: 是，岳星韵还说，好听，下回把您姑娘也带来。
0: 你姑娘也喜欢音乐吗？
2: 也可以，
0: 也可以是吧？
2: 对，
0: 下一次来，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让他唱给你听，唱给他的老爸老妈听。
2: 好，有机会。
1: 有机会的啊，欢迎你岳星韵啊，你越来我们越幸运。然后还有啊，他说唐韵美女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好朋友说了，说杨大姐把这个传统戏曲和现代音乐融合得太好了，既有戏曲的韵味，又有时代的时尚感，特别惊艳。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芙蓉花开，他说，哎呀，这个嗓音绝了，清脆婉转，你说这首歌啊唱得怎么那么好听呢，是吧？
0: 哎呀，也真的是希望杨大姐啊，下一次再来我们大舞台，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吧？
2: 会的。
0: 好，
2: 谢谢，
0: 也谢谢杨大姐。稍后呢，我们还有第六首歌啊，聂丹丹大姐已经等得着急了。第六首歌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同时，这首歌简单的我透露一下，是我们电台一飞，也就是老姨啊，她特别喜欢的歌，我不知道她一会儿来的时候能不能听到啊。

0: 刚才呢就是聂丹丹大姐给我们带来张三的歌啊，是超级欢快的一首歌。
1: 哎，
0: 那简单的和聂大姐咱们就聊一分钟啊，大姐来说一说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感受吧。
2: 嗯，很兴奋，也很荣幸，然后还有点紧张，非常忐忑。
1: 刚才刚唱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紧张，后来就完全放松了。
0: 就是大姐的修正能力特别强，
1: 对，
0: 音乐马上就找到了。
1: 刚才我已经看到外面开始下雨了，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比如说 Green 他说了，今天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姐们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谢谢。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今天这三位大姐呢能来到我们这个老爸老妈大舞台上。
1: 哎，没错，
0: 今天的音乐之旅在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1: 特别感谢孙燕燕、杨帆还有聂丹丹，就刚才我们唱这个张三的歌是丹丹姐用他们美妙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听觉盛宴，
0: 从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豪情柔情，
1: 再到枉凝眉的哀怨缠绵，
0: 从你的眼神的温柔浪漫，
1: 再到女人花的坚韧柔美，
0: 从黛玉梨花颂的诗意凄美，
1: 再到张三的歌的乐观积极，
0: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在音乐的天空中闪着独特的光芒。
1: 希望这些歌曲呢也能成为您生活当中最美好的陪伴。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好的，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英雄倒下的地方，作者心若止水。前几年我表妹家儿子结婚，我与爱人开车回了一趟蓟县河北姥姥家，多少年没有来过这地方了，还记得是上小学放假时来过这儿，当时就听姥姥姥爷和村里的老人们讲舅舅的故事。
1: 他是当年的八路军，牺牲在1945年815光复前的黎明。当再次踏上这块土地时，我已60多岁，因舅舅的故事记忆太深，我们不禁在村口的地头开始寻觅舅舅葬在哪里。
0: 听老人们讲，舅舅从小就聪明伶俐，琴棋书画全通，而且还能歌善舞，过年时全村的对联都是他写的，上台演出也扮相俊朗。当地的老人们都说，谢家二少可是难得的后生。舅舅上中学时就秘密参与党的活动，中学毕业就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英勇作战，不久就成为队伍上的干部。
1: 194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为完成一项紧急任务，他冒险潜入一个村庄，正赶上日本鬼子做垂死挣扎，进行最后一次扫荡，天不亮就悄悄进村围剿。舅舅来不及撤退，被敌人包围，他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牺牲在鬼子的枪口下。听说村干部连夜将舅舅的遗体运回，清晨就掩埋在姥姥家村口的田头。
0: 舅舅牺牲时年仅21岁，妈妈也只有14岁。妈妈牢记血海深仇，立志学习二哥精忠报国，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
1: 小时候妈妈也总讲舅舅的故事，舅舅就成了我儿时的英雄，深深扎根于心底。所以这次回姥姥家，我们就一直在村口田头徘徊，寻找掩埋舅舅的地方。
0: 望着眼前那伸向远方的麦田，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远去的背影。
1: 他倒下的地方正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多少抗日英雄曾在这里浴血奋战。
0: 广袤的大地写满了先烈的名字，
1: 写满了先烈的名字，
0: 而那些名字永远鲜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1: 永远鲜活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上。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6: 啊，
5: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6: 哟，
5: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6: 嘿，
7: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6: 醒神破闷
5: 全都有，
8: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7: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我看你又准备了一段古装小品呢。
4: 啊，对呀，本周就播了两段吗？
7: 那咋不一起听呢？
4: 也不能一顿饭吃两碗肉啊。
7: 啊，有道理，来吧，一起收听。哎呀，绣春刀，表演者刘印军、方思畅等。
9: 明朝末年，宦官当权，吏部尚书方大人因搜集阉党罪证，惨遭东厂杀害，其独女方小姐侥幸逃生，却仍被锦衣卫找到了藏身之所。
10: 师兄，师兄，整座山我都搜遍了，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朝廷重犯。
11: 那他一定在这个破庙里。
10: 师兄怎么如此肯定啊？
11: 我亲眼看见他进去的。
10: 你看着他进去了，你还让我去搜山？
11: 哎，出来的时候千户大人怎么说的？
10: 搜遍整座山，找到朝廷重犯。
11: 现在两个任务都完成了。
10: 这是两个任务吗？
11: 是啊，搜山找重犯，那能一样吗？师弟，我们锦衣卫一定要严谨。
10: 师兄，你是懂严谨的。
11: 那是当然，毕竟我们是朝廷的鹰犬呢。
10: 等会儿，师兄，鹰犬是贬义词，
11: 明明是表扬啊。鹰，高傲的飞翔；犬，人类的好朋友。
10: 这放在一块儿，它就是贬义词。
11: 好吧，那分开。我是鹰，你是犬。
10: 我这边不还是贬义词吗？
11: 真麻烦。我是鹰犬，可以了吧？
10: 啊，
11: 你是走狗。
10: 那我要当鹰犬。
11: 还跟我争上了。我就说鹰犬是好词儿吧。
10: 哎，行了，师兄，还是先完成任务吧。
11: 没错，只要杀了这个逃犯，我就能当百户了。
10: 恭喜师兄，那师弟这次就不出手，功劳都算是师兄你的。
11: 多谢师弟，师兄句句就回。哟，逃犯是个小姑娘啊，那对不起了。刚才忘敲门了。我可以进来吗？
12: 不可以。
11: 哼，我只是有礼貌，我又不傻。
8: 动手吧，东厂的走狗。
11: 你认错人了，走狗在外面，我是鹰犬。
8: 你们连骂兵也分这么细的吗？
11: 我们锦衣卫就是严谨。还有心思吃饭呢？草根和树皮，你今天就吃这个？
8: 我前些天吃的也是这个。
11: 哦，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是逃犯，你罪有应得。
8: 我不用你可怜我。
11: 怎么，你受伤了？
8: 我只恨这一箭，为什么不射得再准一些？这样，我就不用吃这么多苦了。
11: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要当百户，我要当百户。方小姐你放心，我的刀很快，你不会痛苦的。
8: 那多谢了，爷娘，孩儿不孝，不能为你们报仇了。
11: 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啊。
8: 明知故问，快动手吧。
11: 那我就送你上路。
8: 爹。
11: 哎呀。
8: 娘。
11: 哎呀。
8: 爹娘。
11: 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下不了手呢？
8: 别演了，快杀了我这个身受重伤、吃了几天树皮还腹部受伤的小女孩吧。
11: 我真该死啊。姑娘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哎，你别害怕呀。
8: 你拿着刀我能不害怕吗？
11: 坏刀刀，坏刀刀。来，刀给你。你看，你拿着刀是不是没那么害怕了？哦，我这儿还有20两银子，是我师弟的老婆本儿，都给你。照顾好自己，即使你身处黑暗，也不要忘了仰望星空。我走了。不对。哎，我师弟问起来，我该怎么解释呢？有了。师兄，
10: 你这就……
11: 师弟，啥也别问，走。
10: 等会儿，师兄，你刀呢？
11: 什么刀？
10: 绣春刀啊！你刀呢？
8: 在我这儿。
10: 人还活着呢。师兄，绣春刀可是我们锦衣卫的命啊，要是完不成任务还丢了刀，咱们俩会小命不保的呀。
11: 好，借刀一用，
10: 记得把你的刀也带回来。
11: 那是自然。师弟，我刀带回来了，走吧。
10: 等会儿，师兄。我刀呢？
11: 刘玉君，你刀呢？绣春刀可是我们锦衣卫的命啊！
10: 你说的是我说的词儿吗？
11: 把刀还我！什么你的词儿我的词儿？你的刀我的刀，现在当务之急是给你再找一把刀。
10: 别走了，我刀就在里边呢，人还活着呢。
11: 你以为他能活很久吗？他必死。
10: 哦，难道师兄用了什么别的手段？
11: 80年之后他必死。
10: 我好羡慕他呀。80年之后他就是一位百岁老人。把喜丧了，咱俩完不成任务今天就得死。
11: 师弟，人呐，不要在意生命的长度，要在意生命的宽度。
10: 师兄，我现在生命又短又窄呀。你不对劲呐，你给我来。
12: 怎么样，没事吧？
11: 师弟，我们走。
12: 没事吧？
11: 我们走。没事了，我们走。
12: 我们走了就没事了。
10: 就是你的问题，师兄，你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了？
11: 我没有，我杀人不眨眼。
10: 你撒谎不眨眼。
11: 好，
10: 既然你下不去手，我就替你下手，功劳还算是师兄你的。
11: 哦，多谢师弟。
10: 方小姐，我是不会同情你的。
8: 动手吧，我们方家没有软骨头。
10: 你不怕我？
8: 我为什么要怕你？你不过是东厂的鹰犬，畜生，走狗！
10: 你敢骂我？
8: 我骂你又怎么样？
10: 你再骂一句试试！
8: 畜生，鹰犬，走狗！
10: 哇哦，他居然敢说我是走狗哎！
11: 那我刚才说你，你怎么不高兴呢？
10: 我是觉得，在这样的封建时代，能有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难道不值得人敬佩吗？
11: 师弟，你错了，在任何时代，独立自强的女性都值得人钦佩。
10: 没错，不对，我是要杀你的，受死吧！
8: 来吧，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姓方，走狗！
10: 哇哦，他居然又敢说我是走狗哎，他真的好勇敢，
11: 他真的好可怜，
10: 我真的好敬佩他，
11: 我真的好想保护他，
10: 我好像有点下不去手，真下不去，
11: 太可怜了，
10: 太勇敢。
8: 你们到底杀不杀？不杀我走了。
10: 你不能走，受死吧！
8: 来吧，
10: 好勇敢。
8: 爹娘，
11: 好可怜。
8: 来吧，
10: 好勇敢。
8: 爹娘，
11: 好可怜。
8: 来吧，
10: 好勇敢。
8: 好累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想要累死我。
10: 师兄，他好像给咱俩拿的死死的，要不然，咱俩就说他死了。只要咱俩都说他死了，那他就是死了。
11: 好，就这么办，
13: 就怎么办呢？你们两个杀的逃犯杀了这么久，还没杀了？
11: 妈妈千户，
13: 哎，我升职了，调到东厂了。
11: 妈公公，
13: 对，你们叫的对。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没有后悔，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1: 想必东厂很辛苦吧？
13: 成长吗？总是要失去点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动手吧！
11: 啊，公公，我们现在遇到点麻烦，
10: 我们现在有点下不去手。
13: 哟，还有你俩下不去手的时候，演示给咱家瞧瞧。
10: 受死吧！
8: 来吧！
10: 好勇敢！
8: 爹娘！
11: 好可怜！
8: 来吧！
10: 好勇敢！
8: 爹娘！
11: 好可怜！
13: 好甜甜呐、啊！锦衣卫，保护逃犯，甜甜的禁忌之恋呀！你们一个可怜他，一个钦佩他，别忘了，他爹可是朝廷重犯。
8: 我爹不是重犯，他是发现了曹公公勾结范方的证据，他是被冤枉的。
13: 没错，就是我亲手冤枉的。
11: 既然是冤枉的，为什么让我们追杀他？
10: 我们现在算什么呀？
13: 助纣为虐呀、啊，这还不明显吗？你们就是东厂的走狗、鹰犬，你们要是下不了手，那我可就亲自动手。今天这个庙里必须得有人死。断了。
11: 能不能别叫我鹰犬？
10: 能不能别叫我走狗？
13: 能啊。那你俩倒是提前说呀，哪有先动手后商量的呀？
11: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13: 你们俩为了他伤害我，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0: 公公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今天这个庙里必须得有人死。嗯。
13: 那叫大家猜猜，那这个人会是谁呀？
10: 公公，不要装糊涂。
14: 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谁还没点求生欲了？
11: 师弟，这个我来。
10: 师兄，这个我来。
15: 我来，
10: 我来，
15: 我来，我来，我来。
14: 对对，
15: 我
13: 怎么还碰上了？杀我就这么积极吗？
14: 我告诉你们，外边都已经被御林军包围了，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
8: 哼！你们俩趁还没被包围， 赶紧走吧。
11: 我要是现在走了，那你也太可怜了。
10: 我要是现在走了，那我也太不勇敢了。
11: 师弟，你现在配得上鹰犬二字。
10: 师兄，我再说一遍，那是贬义词。他们就在里面，都给我杀。
11: 方小姐，你放心，
10: 只要有我们俩在，
11: 没人伤得了你。
4: 这第二段呢，是亲情浓浓的小品《小棉袄》，
7: 表演者冯巩、张小斐。
1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
16: 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
15: 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
16: 爸比，爹地，阿爸 ，father，
15: 老头儿，给我出来！
17: 哎，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想死你们了！
15: 哎呀，爸，您干嘛呢？
17: 我这不浇花的吗？啊？
16: 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17: 还来个人？什么？25就谈恋爱呀？
15: 那您25干嘛呢？
17: 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和吗？
15: 和，他巨蟹，我双鱼。
17: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15: 我不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17: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15: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17: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
15: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7: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0: 七八糟的，是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点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1: 你自己拿去啊。
0: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2: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3: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退。他挂了。你说这骂破老板呢，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哇，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催，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1: 他来了。
0: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0: 退下。
1: 诺。
0: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3: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3: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3: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那个。这个
0: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3: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点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3: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就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3: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3: 没有。
0: 让你进
3: 吧。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它不是新的，它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0: 出去！
3: 哎呀，别吃了！
0: 走，
3: 怎么还吃呀？
0: 滚！
3: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嘿！还真来了啊，
3: 叔叔，哎，我这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没有啊，没事吧，小伙子？
3: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3: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3: 哦，
0: 坐。
3: 您也坐。
0: 好。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哪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
1: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0: 啊，
1: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碳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哇，再走五百米，滚滚滚滚滚滚滚
1: 滚，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爸，我爱你。这儿。
1: 住口！干嘛呢？你跑着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啊！
1: 哦，这就走了，啊！哎，走吧，走了你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您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

0: 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啊。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儿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1: 爸、啊、
2: 谢谢你我的女儿。

0: 说这叫嘛事儿啊？说竹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1: 小心！
0: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1: 明儿我把门都换了。
0: 哎呀，拜拜！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1: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0: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1: 啊，
0: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1: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0: 对呀。
1: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战友。
0: 对。哎呀，你这
1: 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0: 白给呀！
1: 是啊，
0: 哎呀，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1: 棉裤有，
0: 嗯，
1: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0: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1: 嘛絮的、女婿，
0: 哎，啊，嗨，明白了。
1: 该您道喜，过年了，你别走了，
0: 哎，
1: 咱们一起吃火锅。
0: 好，我去拌娘菜，
2: 我去买豆腐，
0: 我去和调尿，
1: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3: 刷羊肉。
4: 哎呀，接下来这段呢，可把当年的观众笑哭了。
5: 现在也是优秀的作品。
4: 哎，假警察与真督察，
5: 表演者陈佩斯、朱时茂。
6: 完着呢、啊、又有进账啊穿上这身衣服啊，多精神啊想罚谁罚谁，我就不信他有敢说半个不字儿的。
7: 有
6: 谁？我电他，我谁？
8: 同行啊！
7: 啊！
8: 哎呦哎呦，别客气，别客气。那什么，有事儿找我帮忙吗？
7: 啊，我没事儿。
8: 他没事儿，您走好。
7: 啊！
8: 这我就，哎，过来。
9: 我说呀、
8: 啊。啊！
6: 你看看你这模样，
8: 我这。模样没听说模样不好不能当警察的呀
6: 不是，我是说你的警容风纪。
8: 纪什么？
6: 穿上这身衣服生冷不忌呀、啊、不怕。咱忌讳什么？ 我是说你的风纪扣，不是下边
8: 啊，
6: 上边、这儿
8: 啊，
6: 风纪扣
8: 啊，少系了一个。哎呦，
6: 还有帽子，
8: 帽子啊，
6: 警衔，
8: 警衔，这在啊，
6: 戴的什么这是？哎呀，我差点让你给蒙了呀！你少拍拍打打的，
8: 我说
6: 啊，
8: 出来混事儿。也不把这家伙行头什么都弄全了啊！
6: 你说什么呢？
8: 你要买不着大檐帽，你找个军帽里头撑个竹圈啊，对不对？您瞧这位，他把人家骑摩托车带的钢盔扣脑袋上，你
6: 这儿写的什么？
8: 写的什么？
6: 什么
8: 书查吗？你叔是警察，
6: 那也不至于把他顶脑袋瓜子上啊！你丢人不丢人呢？
8: 叫你这么说、
6: 啊、我是假的了。你要是真的，我敢这么跟您说话吗？
8: 这么说你是真的了？
6: 废话吗？我要是真的，我不把你小子逮起来，我就是这个。
7: 啊
8: 哦，
7: 这下我就明白了。
8: 你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啊，
7: 你明白什么呀？
8: 你小子
7: 啊，
8: 想到我这地盘里分这个，对不对？
6: 我这儿看，我看见了，这是仨杠俩星，
8: 三毛二。
6: 你呢？我这是仨杠一星，
8: 三毛一。
6: 别看我三毛一，我照样管你三毛二。
8: 外行了不是？我真得开导开导你，给你上两课，
6: 给我上两课。
8: 知道 这警察他有这个官阶，
9: 有官阶啊，
8: 他有这警衔
9: 级别啊，对，
8: 哎，这叫什么
9: 级别
8: 啊？级别对吗？级别
9: 啊，
8: 你叫我叫你啊，这你比我少一个道，这叫
9: 什么？
8: 矮一辈儿。这没听说少一个都矮一辈的，
10: 你见领导应该怎么说话？
8: 那怎么说话呀？你得立正报告啊！
10: 啊，
8: 立正！
10: 他在立正报告，
8: 立正
10: 什么？怎么立正？
8: 立正啊！你，
10: 我看看能立正吗？
8: 立正！你
10: 前拱后撅能立正吗？
8: 你给我立正！
10: 我就是教育教育你们，跟你说了，对不对？啊，好，接着说。啊、
8: 往深了说，什么这个国家机器呀、啊，什么专政工具呀、啊，这都大学的课程，跟你说了也白搭。
9: 我就问你一句话
10: 啊，说
8: 这天底下谁最大？
10: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8: 不知道
10: 啊？
8: 谁最大？
10: 啊，你最大？
8: 不是我的，是咱们呢。啊？
10: 是吗？
8: 这咱们呢、
10: 啊，
8: 穿上这身衣服
10: 啊，
8: 想罚谁罚谁。想办谁办谁，想逮谁逮谁呀、啊？
9: 他有时候也得该放谁就放谁呀、
8: 啊。哎呀，你也行啊！我跟你说，从前我就知道，这警察他比我爸厉害呀、
10: 啊。
9: 啊，哎，行了，你别说了。
8: 嗯，
9: 那边那辆警车是谁的？
8: 我的。
9: 哪来的？
8: 废旧金属回收公司
9: 啊，
8: 买一个车壳，打点腻子，喷点漆。
9: 啊，假的呀？
8: 这。警灯警报全套，真的
9: 是吗？
8: 真的
9: 啊、
8: 哦、这身行头
9: 啊
8: 全套啊
9: 啊、
8: 哦、全套警械警具
9: 啊
8: 啊这个见过吗？
9: 什么
8: 警棍呐？
9: 啊，见过。
8: 想辨谁辨
9: 谁？
8: 辨谁什么？假的。我试过、啊、连我们家鸡都垫不住。
9: 啊
8: 你有吗你
9: 啊？这个今天我倒是带了。
8: 啊，这么小管用吗？
9: 管用啊。
8: 能唬住人？
9: 当然了。
8: 我瞅瞅。
9: 别动。
8: 我瞅。
9: 别动。
8: 我瞅。你
9: 我告诉你别动。你看你
8: 怎么那个真家伙来。
9: 当然是真的了。
8: 哪儿买的？
9: 这不是买的
8: 啊，
9: 发的。
8: 还有地儿发？
9: 当然了。
8: 哎呦，这你有吗？
9: 啊，这个
8: 手铐，
9: 我倒是也带了。
8: 啊，我看看，不是塑料的。
9: 当然了。
8: 我说这，哎，哎呀，郑月锦，真家伙！
9: 当然是真的了。
8: 哪儿买的？
9: 这不是买的，这是今天专门为你准备的。
8: 送给我了。谢谢
9: 看看这是什么？
8: 书查证。
9: 什么书查证？
8: 督查证。督查什么呀？
9: 什么叫督查什么？这是专门管那些不守规矩的警察的。
8: 那管不着我。
9: 怎么管不着
8: 我？不是真的。
9: 你我连不守规矩的警察都能管，难道你这个假的我还管不了吗？
8: 哎呦，还有能管警察的行当啊？
9: 那是啊。
8: 哎呀，那我得买一个呀。
9: 你怎么什么都是买的？这也是发的。
8: 哪儿发？
9: 哪儿
8: 发我一个。
9: 你想要是吧？
8: 要一个。
9: 你跟着我去，什么都有了。
8: 真的
9: 好，
8: 太好了。
9: 不但发你这个，还发你个小房子。
4: 最后啊，咱们以吃做结尾。
5: 本周精选啊，就是一个完美闭环。
4: 对喽，相声卖包子，表演者侯宝林、郭全宝。
11: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2: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1: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2: 哎，我们呢？
11: 嗯，
12: 我们是初学。
11: 哎，您别客气了
12: 啊。
11: 你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2: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1: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2: 哦。啊？
11: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2: 哎，对，《苏联妇女》呀。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1: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12: 嗯，
11: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2: 看见过，
11: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12: 啊，
11: 还是个作家
12: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1: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2: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1: 大作家。
12: 我 我还大了。
11: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2: 最近什么也没写。
11: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2: 没写。
11: 哦，那也算作家。嗯。
12: 那算什么作家呀？
11: 净在家里坐着。
12: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1: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2: 哎，
11: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2: 这倒实话，
11: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2: 那可不嘛，
11: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12: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1: 我呀，
12: 啊，
11: 是初中四年级。
12: 哎，
11: 这就不错。
12: 哎，别说了
11: 啊，
12: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1: 哎，这是实际情况。
12: 怎么呢？
11: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2: 搁一块儿。对对对。
11: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2: 那时候没念过吗？
11: 小时候我们家穷。
12: 嗯，
11: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2: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1: 我小时候刚懂事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12: 是啊，
11: 捡煤糊。
12: 嗯，
11: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2: 捡那个煤渣。
11: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12: 啊，
11: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12: 嗯，
11: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12: 没看见过，
11: 想进去瞧瞧
12: 啊。
11: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2: 连看看都不让。
11: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12: 好，那能传染吗呢？
11: 后来呀，学相声
12: 啊，作艺
11: 还是照样受气。
12: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11: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2: 嘿，
11: 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2: 啊，
11: 就为这个生活，
12: 为了嘴。
11: 哎，
12: 嗯，
11: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2: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1: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2: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1: 买票的主少啊。
12: 那倒是，
11: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2: 哎，
11: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12: 哦，
11: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2: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1: 穿军衣的别问。
12: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1: 穿马靴的别问。
12: 穿马靴的怎么了？
11: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嗯
12: 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1: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2: 这倒是麻烦了。喂，
11: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2: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1: 日本翻译。
12: 好，那更厉害了。
11: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12: 啊，
11: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2: 这也不能问
11: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12: 怎么样？
11: 带在兜里头。
12: 嗯，
11: 露一点边。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2: 嗯，
11: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2: 哪机关的？
11: 啤酒瓶子盖。
12: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11: 这位是假的
12: 啊。
11: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2: 那就麻烦了。
11: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嗯，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12: 票呢？
11: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12: 这就完了，不问了。
11: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2: 我
11: 认识我吗？坏了。
12: 嗯，
11: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2: 怎么呢？
11: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2: 你就说认识他呀。
11: 认识
12: 啊？
11: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2: 这叫打人呐。
11: 哎
12: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1: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2: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嗯，
11: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12: 您说多可恨。
11: 嗯
12: 啊，
11: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2: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1: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2: 那是啊。
11: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2: 哎，对。
11: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2: 哎，
11: 地质的时候受那种黄气啊。
12: 什么叫黄气？
11: 受皇上的气啊。哦，
12: 皇上。
11: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2: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11: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2: 那就好了。
11: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2: 还是受气。
11: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嗯，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2: 是
11: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2: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11: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2: 就那家伙。嗯，
11: 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2: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11: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啊。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2: 他就是为搂嘛，
11: 大摆宴宴。嗯，那堂会戏很讲究。
12: 都找的谁啊？
11: 都是有名的演员啊。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2: 哦，唱莲花落呢。
11: 好啊，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2: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11: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开场先得打家伙，
12: 哎，拉架子，
11: 哎，完了是个群唱，
12: 对，
11: 先唱几句吉祥话。
12: 怎么唱呢？
11: 是这样唱，一上台来戏留神，
12: 抢
11: 一边踩神一边戏神，
12: 抢
11: 踩神手拿着摇钱树，
12: 抢
11: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2: 抢
11: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2: 抢
11: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2: 抢
11: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12: 怎么样？
11: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2: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11: 对，
12: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11: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前边也得来四句。
12: 那怎么唱啊？
11: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2: 强
11: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2: 强
11: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2: 强
11: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2: 斗斗斗起斗强，
11: 对，
12: 句大纲。哎哎，唱得好。
11: 那天京戏也好。
12: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1: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啊，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啊，还有周信芳先生。
12: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1: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嗯，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2: 什么病啊？
11: 过力受风，重感冒。哦，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嘿，台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嗯，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2: 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1: 本想不来啊，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啊。
12: 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1: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2: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1: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2: 哦，唱的怎么样？
11: 唱的好啊。
12: 他不是有病吗？
11: 嗓子不大好啊，感情足。哦，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2: 好。
11: 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2: 给骂急了。
11: 你不是有病吗？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啊，
12: 唱完了不给钱。
11: 刚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2: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1: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2: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1: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2: 那吃什么呀？
11: 当啊卖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2: 哦，全都改行了啊。都谁改行了？
11: 抓阄照改行了。
12: 唱莲花落那位啊，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1: 卖切糕。
12: 那外行行吗？
11: 啊，是啊，
12: 外行不容易。
11: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转胡同。哎，吆喝很简单小枣切糕，江米嘞切糕，
13: 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2: 很简单。那个抓鸡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13: 抓鸡道他不吆喝
12: 啊，他怎么样？
13: 他唱
12: 唱。
13: 嗯，
12: 唱是哪段啊？
13: 唱这个卖切糕。
12: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3: 现编的词儿啊。
12: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3: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12: 打切糕。
13: 哎，
12: 嗯，
13: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2: 嗯，
13: 我的切糕刚蒸得
12: 强，这怎么意思？
13: 变两块了。
12: 哦，切开了。
13: 枣儿倒比豆儿多，
12: 强
13: 又下了一块。
12: 好，
13: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2: 强，
13: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12: 豆豆的起豆起豆强，这切糕呢，
13: 满成波鱼了。
12: 好，全做烂了。
13: 是啊，
12: 干什么也不容易。
13: 不容易。
12: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3: 金少山。
12: 哦，唱花脸的
13: 也改行了。
12: 他干什么去了？
13: 卖馄饨。
12: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13: 是啊，挑挑卖馄饨
12: 啊，
13: 这个买卖挺累人了。
12: 哎，
13: 头天就得折腾。
12: 是啊，
13: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12: 嗯，
13: 一挑多少东西。
12: 嘿，
13: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12: 嗯，
13: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12: 嗯，
13: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2: 左路啊，
13: 后边是个柜子。
12: 嗯，
13: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2: 哎，
13: 下边是个大水桶。
12: 嚯，
13: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2: 那挑出去吧，
13: 他就唱上了。
12: 唱上
13: 了。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2: 唱哪出啊？
13: 卖馄饨。
12: 这咱也没听过。
13: 也是现编的词儿。
12: 那怎么唱呢？
13: 这样唱的。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2: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3: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切来烫。
12: 挑出来了啊！
13: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烧香菜着紫菜冬菜虾米皮着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唱。
12: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13: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12: 嗯，
13: 爸爸你来吃啊。啊，小孩一看他
12: 乐了。嗯，哎，
13: 过了。倒乐了。
14: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2: 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3: 是吗？
12: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3: 也改行了。
12: 他卖什么去了？
13: 卖包子。
12: 哦，卖包子去了。
13: 哎，
12: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13: 啊。是啊，
12: 讲究吆喝呀。
13: 卖包子分两种。
12: 哪两种啊？
13: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2: 嗯，
13: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2: 哦，这么两种。
13: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2: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3: 吆喝包材。
12: 哎，是
13: 包材，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2: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13: 小孩吆喝好听
12: 啊。
13: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12: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13: 音乐性还挺强。
12: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13: 他不会啊。
12: 嗯，
13: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2: 嗯，
13: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2: 哦，摆个摊儿。
13: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2: 嗯，
13: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哈哈，卖包子。
12: 哦，说话还这味儿
13: 啊。大伙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12: 嗯，
13: 怎么卖包子了？
12: 是啊，
13: 有人知道的。
12: 嗯，
13: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12: 嗯，
13: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2: 哦，得罪谁了？
13: 有势力的那个
12: 嗯，
13: 还得瞧瞧。
12: 谁呀？
13: 得罪那原子了。
12: 哦， 原子，
11: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2: 那家伙，
11: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2: 是啊，
11: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哦，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12: 哎，全买了。
11: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2: 受感动了。
11: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2: 嘿，挺照顾他。
11: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2: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11: 有个要求。
12: 什么要求？
11: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2: 哦，让他唱一段
11: 啊。
12: 他唱了吗？
11: 唱了。
12: 唱的是哪出啊？
11: 是卖包子
12: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11: 啊。对，
12: 怎么唱的呢？
11: 列位乡亲，
12: 扛来的扛，一切的扛，
11: 为臣扛。

0: 包子啊。
1: 干嘛哭包子呀？
2: 那拍成馅饼了。
1: 是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那达到多少？达到 18.6%。
2: 这就挺高了，
3: 挺高了是吧？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 43.5% 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 61.3% 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啊、
2: 是吧、
3: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两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啊、
2: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 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3: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你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哦，
3: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3: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
2: 嗯，
3: 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2: 嗯，
3: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他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他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他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他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他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
3: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或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2: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他造成的。
3: 哎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2: 嗯，
3: 关闭不全了，
2: 嗯，
3: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

0: 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1: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0: 对。
1: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
0: 对
1: 了。
0: 呀，
1: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0: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1: 是。
0: 那你怎么能长寿啊？
1: 那舒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0: 那你要治这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啊，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
1: 对。
0: 根儿从哪儿了？要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1: 汪痹，
0: 哎，汪痹，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深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盂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 啊，痰盂深浮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盂，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你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1: 嗯，
0: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汪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都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1: 嗯，
0: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郁、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四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壁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药以后呢，还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1: 嗯，
0: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要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趁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汪痹、顺痹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1: 嗯，
0: 啊，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有个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三十六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了，
1: 嗯，
0: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 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它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1: 嗯。
0: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的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
1: 嗯，
0: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0: 对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
1: 嗯，
0: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 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1: 嗯，
0: 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

0: 西布啊，或者是依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使。你要长期使，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会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儿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的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儿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0: 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啊，诱发炎症感染了。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
0: 对
1: 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它们本身都具备很强的这种抗击外来细菌病毒的能力，啊，就包括人类都在内。他说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最终通过从细胞角度、从基因角度开始研究，发现了，哎，有一种细胞。很神奇，啊，它专门能够抵抗、对抗各种外来的一些致病菌、有害菌、各种细菌和病毒。它遇到了以后，这种细胞能释放某些物质，把这些细菌、病毒就能什么，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你就打乱套了，是吧？
0: 哎，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这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

0: 的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
1: 嗯，
0: 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他没找到这个真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就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
1: 了，
0: 时候咋办呢？
1: 嗯。
0: 他没有这能力了，他不会了。这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
1: 嗯，
0: 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
1: 嗯，嗯。
0: 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
1: 嗯。
0: 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嗯，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0: 嗯，
1: 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
1: 嗯。
0: 的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
0: 了，
1: 有，已经
0: 有。
1: 有了，是
0: 有，
1: 吧？嗯。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
1: 嗯，
0: 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 TNF 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 TNF 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
1: 嗯。
0: 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休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休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 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
1: 嗯，
0: 相当于他是指挥的，一旦他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
1: 嗯，
0: 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
1: 嗯，
0: 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个，
0: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 40% 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达到 61% 了。
1: 嗯，
0: 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五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0: 是厉害。
1: 嗯
0: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是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
1: 嗯，
0: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 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1: 嗯，
0: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啊，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助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原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两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四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
0: 多、
1: 啊、
0: 哎，差不多，是吧？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啊？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那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也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0: 嗯，
1: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啊？这当然是啊、
1: 嗯，
0: 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 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 这是一门精神的医学，也是主。

0: 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0: 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元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呐，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呢。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
3: 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啊、肩关节呀、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福米特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弯酶还升高了。 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啊，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降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
1: 嗯，
3: 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又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
0: 哈，
3: 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哎，这就很好的事情啊。嗯，
3: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重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
0: 嗯，
3: 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吐纳法继续坚持
0: 服用呗，
3: 坚持调理，
0: 对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嗯，
3: 好，听您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嗯，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啊。
0: 嗯嗯。
4: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0: 嗯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0: 哦。
4: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是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儿
0: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儿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
4: 就腿呀、啊，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说些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了、啊，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是
4: 这样的症状。
0: 嗯、
4: 是
0: 吧？嗯，
4: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残额功补片儿。残额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残额、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4: 嗯、
0: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4: 嗯。
0: 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按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
4: 啊，
0: 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哦。
4: 嗯嗯嗯嗯，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0: 不敢，嗯嗯。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周老师。
0: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
4: 嗯嗯嗯，
0: 好。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楚老师啊，哎，楚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2: 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走进了直播间，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对于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来讲呢，可以说都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形成了我们很多听众的心流。在这里呢，就像我们台标所说的，有好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是时不时的会被某些事所戳中，时不时的真的就会某些事所戳中，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儿，也可能是某个情境。那么在这里

呢，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么在这里可以说我们相信呢，我们很多人呢可以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呢，每一个人肯定也都希望呢，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聊一聊，我们大家共同来讨论。那么星光夜话呢，就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共同去聊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戳中的那些家长里短呐、婚姻呐、家庭啊、各种情感呐、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呀。那么我们在这一周呢，像我每一天呢，可能大家说老师你咋那么多的话题呢，像在这里呀、就是每一天的话题呢，可以说都来自我们的听众，就可以说我们每一天的话题都来自听众。本来我今天来的时候呢，就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哈、我们听众啊就跟我提过，就是关于这个是维权的事儿，一个人维权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在想哈，我说那好，我说那咱晚上聊这个事儿吧。但是我在就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刚刚呢就是有一位听众呢，就在因为我是7:30就到了电台直播间嘛哈，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哈，在后台上哈，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他的一些困惑，他说老师你能不能聊聊这个部分。我说行，那我们呢就这么哈聊聊，就是现在我就聊聊就这位就是应该她是一位婆婆，她是一位婆婆啊，她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惑。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听一听她的事儿，然后呢我们给她支点招，给她支点招。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婆媳关系啊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然后大家都说的婆媳是天敌，婆媳是天敌。但在这个里面说句心里话啊，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我很少直播预告哈，常听咱那个直播都知道我很少做直播预告，因为没有办法预告，我预告这个话题了，然后生真讲起来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一交流的时候，可能又就是大家提什么我们就聊什么了。那么其实我今天呢就是他在就是说完以后呢，因为离那个咱那个直播比较近嘛哈，我就发出了一个哈，其实当然这是我一个感慨哈，就是说人们都说婆媳关系，其实今天可能他聊的就是婆媳关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可能大家真的传统上都认为婆媳就是一个天敌，但是我真的是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一句，我想传递一个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婆媳关系作为婆婆来讲，你人生中在你的生活里，其实你最大的贵人是谁？作为婆婆来讲，你最大的贵人是你的儿媳，最大的贵人一定是你的儿媳。因为接下来呢，我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这真的就是我的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也是婆婆，因为我的小孙女今年都5岁6岁了，过年就该上学了，我真的我就感觉就是作为就是从婆婆角度来讲哈，想和大家也想聊一聊这个，因为在这里呢，我喝口水啊。因为我今天多多少少可能是有点要感冒。我昨天的时候呢，有我在工作的过程中啊，那个有一个人，就是他是感冒了，我估计是我让他给传染上了，嗓子有点发干。你看吧，他吧，他是一位婆婆，他给我打的就是，就我们聊的时候啊，他是这样一个困惑，他说的燕秋老师，就是他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拿出我的积蓄呢，准备了给他们准备婚房，大小的婚礼的事宜呢，都是他在办，都是这个婆婆给他操持的，然后呢，他就感觉自己是掏心掏肺的为了这个小家庭做出了付出，但是慢。

慢儿的，就是因为现在结婚了嘛哈，这个婆婆的心里越来越有点不平衡，就有点难受。她说儿媳好像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儿媳当成了理所当然，很少表达感谢。特别让她介意的是啥呢？就是儿媳呢，因为她跟她儿子儿媳她有她俩朋友圈啊，就是儿媳这在朋友圈里经常晒呢娘家妈给她的照顾和她的帮助，字里行间满是感恩。但是从来没有提起婆婆为这个小家做出的这些事儿。然后这位婆婆就觉得特别委屈，这婆婆觉得特别委屈，她说我实实在在我是在出钱出力呀，为什么就是在儿媳妇那里，她说我的付出就看不见呢？难道我就是我做的一切就是就一句认可话都没有吗？他就心里就是哎呀，在这方面就是就是很不舒服。其实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哈，我感觉哈，就是这位婆婆就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可能好多的婆婆呢，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就是我也遇到过好多婆婆，有好多婆婆跟我聊的过程中，其实可能类似的感受都有。所以吧，今天我为啥我说你这个呢，他说聊，我说可以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首先第一个呢，就说这位婆婆呢，我们要读懂这位婆婆她的委屈，她内在她其实是有委屈，她委屈在哪儿？因为她感觉呢，长辈的付出呢，其实有的时候长辈的付出啊，往往有时候带着一种隐性的期待。其实真的带有隐性的期待呢，就是我投入时间的金钱的精力啊，然后我希望呢我的付出能够儿媳妇应该看见呢，被肯定啊，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希望呢在这个小家里得到一份尊重啊，一份感念呢、啊、什么的。尤其呢就是他呢会和谁呢，和他的亲家母和儿媳的妈妈，有时候他会进行比较，就说的你看你特别感谢娘家妈，但从来不提我，就是他会有落差感，他会有落差感。就在这个里面呢，而且吧，这种落差会放大自己心里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他会放大的，甚至啊，就是会感觉也是不是儿媳妇就是不懂得感恩呢、啊？你说我这么做，你都应该应分的，就那啥。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可能在座的呢，就是应该说，当婆婆的可能不在少数，不在少数。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哈、啊，我们来看一看，就在儿媳妇这块啊，先看儿媳妇这块。但我今天我要主要和，就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其实我在婆婆角度，为啥我就说，在婆婆的角度吧，就是我的主题就是啥，真的就是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一会儿跟她讲为啥是贵人啊，因为从我的生活体验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们大家就是彼此交流，彼此进行一个分享嘛。因为就是朋友圈吧，你比如像儿媳妇爱发一些朋友圈，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她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账本，她不是这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年轻人发朋友圈，她就是记录她和她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系呀、啊，那种连接呀、啊，父母对她的疼爱呀、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发的都是和原生家庭的连接。这是一个常态，这一个常态。而且呢，尤其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中国呢都是属于啥的，女孩嫁出去说给人家了，都是这种观念嘛。你看嘛，到婚礼的时候就有多少个，就是那个公公婆婆还有岳父岳母上台的时候，岳父岳母可能那个哎呀，就是呀，有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女儿出嫁了高兴，但是也是泪流满面。但是你看嘛，公公婆婆那样的都是天人进口了，开心高兴。你看吧，这中国的传统的一个习惯，这是传统的一个习惯。所以吧，你看吧，就是女儿出嫁以后吧，她往往会在朋友圈里，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尤其现在都老了，带孩子还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她就是对妈妈多年的那种养育呀、啊，然后又养着自己带的孩子啊，其实她会通过朋友圈，有时候会晒一晒呀，来表达。但是她这个晒，你就记住，就这个晒，她绝对不是，代表着她否定了婆婆的付出，她不是这样。他不是一样，他只是单方面就晒了这个和原生家庭的那种连接，那种感念。
他只是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吧，有很多人他不习惯于就是晒什么公公婆婆，那家里那么多亲属，有的时候真的晒也晒不过来，他就是不习惯就是那么晒，往往晒啥呢？就是他生的和生他的和他生的人，这是常态，其实这就是一个常态。然后呢，有好多的儿媳，作为儿媳妇来讲，可能就是放在私下就可以了，放在心里也就可以了，就是。有的时候这时候他不是刻意来忽略婆婆的，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他是和原生家庭那种连接，他绝对不是刻意忽略的，因为这年轻人的一个习惯，这一个习惯我们晒朋友圈是这就是一个习惯。另外还有呢，两代人呢就是对付出的定义他真的是不一样，对付出定义不一样。你比如在婆婆的眼里，哎呀，我又准备婚房，又给你结婚准备着这个准备那些了，操持婚礼呀，然后我的各种各样的牺牲啊付出啊，就是他有心里有啥呢，你们享受了这些东西，你们理应感恩。有那种老人心里确确实是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有的时候老人确实有这样一个需求，但是在很多年轻的眼里，他的认知那个就是年轻一代他认知不一样了，年轻一代他不是不感恩，他认知的问题，他就认为啥呢，别人都那样好像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有确实有这种成分。他说父母帮上子女成家，这是长辈的一个心意，对吧？然后呢就是他认为就父母对孩子的，他会理解就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支持吧，对一个支持吧，就是他默认了就是长辈那种自愿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作为晚辈来讲，他默认了这个，其实他不是说不理解呀不感恩，其实有时候年轻人不是这样，他没想过不理解不感恩的，只是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一样，两代人的价值标尺不同，就是一方面呢我付出了带着一种期待，另一方面呢没有读懂这种期待，没有读懂那种期待。所以吧，有时候吧，为啥说有时候婆媳是有矛盾的哈，他是有些很多的矛盾的，就悄悄的埋下了，其实就悄悄的埋下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但是这里我说句话，我说一个比较实在的但是也挺扎心的话，说句心里话，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婆婆的付出你是自愿选择的，但是这个期待，作为婆婆来讲这个期待，不要默认为对方一定得要兑现，作为婆婆来讲不要默认这个，因为你做的所有一切，婆婆所有一切，你就记住，你是为了你儿子，你是为了你儿子，如果没有儿子，没有你儿子的话，你认识儿媳妇是谁呀？你能随便给他吗？不能。所以吧，你就记住，你给你儿的时候，你让儿媳妇感恩，这本身越界了，这就是一个边界呀，就是越界了。我再喝口水啊。

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其实比如说哈，我今天呢，我就想从婆婆那个角度聊一聊，从婆婆的角度聊一聊，因为在这里面跟我聊的是婆婆哈，啊，在直播间了哈，是你，我们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和沟通，然后我是聊一聊，就是当然有的聊的时候呢，我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互动，可以互动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比如说婆婆付出哈，你比如说婆婆付出，你就记住，你别说你是对儿子，你就对我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你的付出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自愿选择的，它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没人强迫你，你是一个自愿的选择。但是感恩这个事儿，感恩这个事儿，说句心里话，那是对方的情感反馈。因为每一个人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就愿意表达，哎呀感谢婆婆呀，感谢她愿意表达，但有些人呢就埋没心里的了，他就不一样，就每个人情感表达方式不同，就是在这里头没有统一的哪一个应该怎么表达，没有统一的标准，真的是没有。但在这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说，可能付出了你也特别期待那种温暖，他是不是期待，但是你就记住，我是那么

啥，因为我研究心理，我就感觉哈，就是绝对不能把对方的就是儿媳那感恩当成我们付出的交换条件。儿媳妇没有表达你就开始不高兴，儿媳妇表达你就对儿媳妇很愤怒，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你的志愿选择，但对方呢就是这种感恩，你就记住是一种对方的一种情感的反馈，他咋反馈是他的，他咋反馈是他的，千万不能把自己的付出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千万不能这么做，一旦当成交易你就记住你付出的越多失望就越重，你付出多失望一定是重的，因为你期待值高啊，期待值高在对方你回就回不来呀，达不到你内心的那种愿望啊，那你就很失望啊，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特别想和婆婆说啥的，那么这个心检查姐，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付出你想得到一种感恩，那么你心检是啥姐？因为这里面说清楚儿媳妇感不感恩那是儿媳妇的事儿，对吧？首先第一个吧，就是我倒跟各位婆婆们我们聊一聊哈，就说呢我们要纠正啥，是一种认知的错位，你一定要看懂，一定要看懂啥呢，你付出那个本质是啥，你给这个儿媳妇你那么的付出你本质是啥，你就记住，就是很多的婆婆下意识就感觉哎呀我买房子了，又给你买房了，又给你办婚礼了，然后我又出钱又出力的了，那个儿媳妇也享受到了我的付出了，那么儿媳妇就是在这里面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我，就是可能有一些婆婆就本能的哈，她就会这么就下意识的，她就会那么就是认为这是她一个认知，这是她的一个认知，但实际上呢我还和大家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静下心里慢慢想一想哈，就是你所有的付出，就是作为婆婆你所有的付出，你就记住你归根结底绝对不是为了你儿媳，你为了谁呀？你是为了你儿子，你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儿子，如果你没有你儿子，你这你儿媳一个陌生人，你他是谁呀？因为焦急焦点在你儿子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不是说的你付出了然后你越位，因为你付出是给你儿子，你儿子和儿媳他俩是一体的，那么你不能越过你儿子让儿媳妇来对你进行感恩，这是越位，这叫越位。你看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的事的时候都是相邻的，那么才就是一个连接，但是隔位的时候你就记住往往它就是不会发生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你看嘛，就关系里就是物理关系数学关系包括我们人际关系往往都是这样，它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宇宙的规律是惊人的相似啊，它就是惊人的相似啊，因为你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你不会为一个陌生人付钱的，付出你的精力的，你不会的，你为他操劳，为他你倾尽你的那个就是积蓄啊，然后心甘情愿的付出所有，你不会的，你为谁呀？你就记住你唯一的初衷是啥，你疼你的孩子，你疼你的儿子，你是让你的儿子成个家有安稳的生活，日子好过一点，打拼的时候呢少一点辛苦，你都在为你儿子，你为谁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说作为儿媳来讲，儿媳因为啥呢，她是因为嫁给了你儿子，所以吧顺势享受了这小家的那种安稳和富足，对不对？她呢可能是个受益者，但是呢你付出的对象，你的付出是身为作为婆婆来讲，她是你自身的自愿的选择，这话说可能有点扎心，但你就是你的志愿选择，因为是你爱你儿子的你一个方式，你是你爱你儿子一个方式，其实绝对不是一场需要儿媳回报啊儿媳来感恩那场教育，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不是这样的，儿媳属于隔位，你就记住中间有个你儿子，所以这是隔位。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了这个逻辑的时候，这个逻辑关系模式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要是理解了，你就记住，我们一下就知道了啊，
内心一下就清明了。但如果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关系模式，你就记住，那就开始内耗了，就开始内耗了。今天难受，明天难受的，啊，就是各种怨就起来了啊！我付出了，我就必须怎么怎样呢？你就怎么怎么样，必须什么感激我怎么的呢？但是你要是。

你就瞬间就消解了，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你最少得消解一大半去。因为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儿子儿媳和姑娘在妈妈的心目中位置是不一样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能就说的你享受了对儿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以像对自己的姑娘儿子那种期待来和儿媳妇相处。你可以去心疼她，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和她相处一定要有这个分寸，一定要有分寸的。其实如果做一个婆婆来讲，你放下对儿媳的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格局就一下就打开了，然后她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说一句好话你也特别高兴。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这样一来吧，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就特别舒心，就特别的舒心。我们大家可以回去看试一试，可以试一试，一定放弃对她的期待。你要知道你做的一切为了谁，你要知道是这一点。另外呢，做一个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做一个婆婆来讲，在关系里特别容易踩坑的地方，还有哪儿呢？就是不要把儿媳当女儿，不要把儿媳当女儿。可能我一说这个话，很多人就是不同意。你看嘛，尤其是在哪儿呢？尤其在婚礼上。我们好多的婆婆都说，哎呀，儿子结婚了，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我从来没说过那话，为啥我在这里要就是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说，从此以后在婚礼上又多了一个女儿，像女儿怎么样，听起来这话温暖不温暖，圆满不圆满，对吧？反正家里都一个孩子多，我儿子结婚就相当于多就多了一个女儿。但真实的婆媳相处一定要分清边界，真实的婆媳相处必须保持边界，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摆正你的期待，摆正你的期待。因为儿子不是女儿和儿媳之间，你就记住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他永远不在一个位置上的女儿和儿媳永远不在，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相处。在这里面比如说女儿，因为女儿是你亲生的，对不？你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呢，对不？那么血脉相连，那你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随心的说话，无所顾忌，可以唠嗑啊，可以批评，甚至偶尔呢争吵啊打骂呀，但你过后依然是什么骨肉情深，你依然骨肉情深，你没有芥蒂呀，也不会记仇的，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对待女儿，你就记住这份血缘亲情都不会断，它不会断。但儿媳不一样，你就记住儿媳永远都不一样。因为儿媳啥呢，她是因为这份姻缘走进了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她是个晚辈，她是个晚辈，没有血缘的根基呀，没有血缘的根基，儿媳她就是没有血缘的根基，用老百姓话她是个外人，对不？那么你不能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你也没生他没养他，你没有这个权利，你就记住你没有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你想指责就指责，这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你当婆婆该做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婆婆之所以又心寒呢，又失落呀，又会产生一些矛盾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婆婆就是内心呢就想就是啥呢，把儿媳当做女儿一样的期待。然后呢你情感上呢，你就记住你在这里面呢你把她做一种期待了，但是呢你就忘了一个啥呢，儿媳吧可以说没有女儿的那种包容和血缘的底气，她没有，她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没生她没养她，你没有资格就是那么和她相处。所以一定要有边界，你就记住一定要有边界。其实在这里面我也这个说起来好像挺扎心的哈。对，我们这个听众说了，听老师您说起来挺扎心的，对，确实挺扎心。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说啥呢，我们比如说当婆婆的哈，你可

以真心的用善意的就去疼她，像疼女儿一样的去疼你的儿媳，你咋疼她都没有问题，你去疼她，心疼她，在情感上就是对她可以说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在相处的边界上，说话的尺度上，期待的标准上，你就记住，一定心里要有区别，一定要区别，因为你们儿媳和你不是生活在一个生活环境里，性格脾气他都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有边界，一定要有边界。你可能对女儿呢，她是无条件的，因为女儿她都是无条件的包容的，无条件的包容的，那随意相处。但是对儿媳呢，要有分寸，要有边界，要尊重她。你多么心疼她，对她多么好，你就记住，一定要尊重她，要有底线的善待，一定要有底线的善待，不要强行把儿媳变成女儿，不要强行变成女儿啊。就是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你就记住啥呢，对儿媳不抱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儿媳你就记住，对你好一点你就特别高兴，但是你一开始期待拉得满满的时候，儿媳咋做你都达不到你的标准，你就心里就不会那么高兴，对不？所以吧，不抱有特别高的就是那种亲密的期待，你就永远不失望，永远不失望。这如果你要是有边界的，而且不抱有过高的那种亲密期待，你就记住，那么你的婆媳关系一定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长久，然后特别舒服。大家可以慢慢回去尝试一下啊，尝试一下。另外呢，就是作为就是儿媳这块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长辈来讲，假如你真的就是对儿媳有啥期待，是别猜，你猜一猜人就容易猜错了，你知道不？一猜就容易猜错了。你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的时候，跟儿媳妇就是慢慢的说出来。你看，就像刚才就是这位婆婆说的，说你看你在朋友圈里说你妈感恩啥的，我看有时也付出那么多，但是我就是心里有的是就是也会有点小失落。你偶尔你可以跟那个婆婆呀，不是跟自己儿媳或者跟儿子聊一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坦诚地表达，就表达你的感受，但是不要怨，不要以怨的口气说。你要以怨的口气说，那你就记住，你这种表达就走向相反的方向了。不要怨，而是就是一种真诚的表达，就是真诚的表达，就是一定比你自己内耗强。你这一表达以后啊，原来儿媳说，哎呀，原来婆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儿媳来讲，你就记住，她一看，哎呀，婆婆内心还有这么大的一个期待值，这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可能就一下子就，你就记住，当你真诚的时候，你儿媳妇也会被你的真诚所温暖。其实真诚是最能温暖人的，你就一下就被你温暖了。另外呢，其实在今天吧，为啥我说我主主强调，我说儿媳是婆婆最大的贵人呢？最大的贵人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要承认她，就天下所有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做婆婆的人，做婆婆的人，在世界上，在这个世上，你最疼的、最牵挂的人，一定是你儿子。你就记住，人心向下长啊，一定是你儿子。你是最希望自己的儿子，就是一生安稳顺遂呀，然后稳稳当当的，就是你会倾其所有为他铺路，然后一辈子都是为孩子付出，为孩子操心，你可能一生都是这样，但是孩子终究得长大呀，他终究得成家呀，对不对呀？所以吧，他终究要有从他父母的原生家庭，他成立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小家庭，就离开父母的身边的，走进自己的小家庭，那么人生他而孩子的你儿子人生后半程，那些风雨呀，那些烟火呀，那些柴米油盐呐，那些喜怒哀乐呀，一定是什么？不是我们父母能全程包办和全程陪伴的，咱能陪伴他多长时间呢？对不？有的长，有的短。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其实是一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

儿媳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呢，但是因为这个婚姻这个缘分一份爱，然后呢走进咱这个家庭，走进咱家，接过了我们父母的接力棒，和儿子一起陪伴孩子，依然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走啊。可能以前是我们陪着儿子长大，护着儿子安稳，但是到了往后余生呢，往后余生是儿媳陪着我们的儿子朝夕相伴的，然后同甘共苦共度一生的。所以吧，作为儿媳来讲，其实属于啥呢，儿媳就是替我们继续的爱着我们的孩子，照顾着包容着我们最疼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儿媳啥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因为有了她我们就放心了，对不对呀？所以吧，我就想说一句心里话啥的，有的人说的婆媳是天敌，我真的感觉就是我不是特别赞成这句话，我不特别赞成这句话。我的感觉啊，就是儿媳呢是儿子就是相伴一生的那个人，但同时儿媳呢是我们婆婆最大的贵人。我看啊，就是我们如意莲花，我们这位听众说了，老师我想我说一句哈，媳妇儿咋对待你，你咋对待她，哇，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哈，你咋对待她，等我喝口水啊。

然后是这样哈、啊，我们如意莲华说的，老师，我想说一句儿媳妇儿、啊、哈，就是你咋对待他，他也不行，用着你叫妈，用不着妈都不叫。哎呀，就是如意莲花哈、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你看吧，他说了这个哈、啊，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哈、啊，其实有就家庭有没有凶人，他有了，他有了，就是用着你的时候。哎，叫一声妈，用不着你的时候连声妈都不叫。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吧，如意莲花啊，在这里我想跟你说一啥呢哈，当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我们期待儿媳妇管我们叫一声妈。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期待值越高，那么因为儿媳妇可以说这个叫不叫妈是他决定的，我们决定不了他，所以当他不叫的时候，我们内心特别失落，我们内心就特别的难受。然后在这个里面感觉，哎呀，一用着你了，马上就是一声妈就来了。但如果这个如意莲花在这里，我想跟你说哈，如果我们作为婆婆的哈。我咋做那是我的事儿，是我自愿选择的，因为我选择什么，我做的一切是为我儿子做的。至于你儿媳叫我一声妈或者不叫我一声妈，你就记住，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不难，没有就是不会不舒服。因为在这个您说的，你说的用着你的时候叫一声妈，用不着妈都不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有这种观察有没有在那儿媳妇？有，一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处事的方式不同，处事的方式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我们当婆婆的咋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给他画一个界限，你就记住你的付出是什么，不越位让儿媳来感恩。你叫不叫妈那是你的事儿，因为每一个人呢就在一个做事方式不同。那么这个我们从老百姓往口德，每个人积的口德也不同。当然不是说不叫妈就不积口德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每个人做事方式不同，积累的所有的个人的资源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么他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你就记住在这个里呢，他的课题叫不叫是他的课题，不要越界，不管他。但是我们内心是啥呢，我该咋做做我的，你叫我一声妈，哎，我挺开心，你就不叫我一声妈，我也挺好，也无所谓，你叫了就是不叫了，我也不多啥，对不对？我之所以难受，你就记住，不是因为媳妇没有叫你一声妈，是你自己对媳妇有期待。和媳妇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心里的难受是我们自己对她有期待带来的，不是因为媳妇没叫你一声妈你就难受了。人家可以叫你，可以不叫你，这是他的情感的选择，或者是处事方式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意莲花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是这样哈，就在假如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是婆婆的话，我们是婆婆的话，你就记住在这里面给自己设一个界限，设一个界限。你要想到呢，我们做的一切，你就记住，是给我们做的一切，为儿子做的一切，是自己的，是我们自己自愿选择的，而我们做的一切是为儿子做的。然后比如说的，那你说那儿媳妇那用得着说，比如说让你带孩子了，或者需要一些资金的支持的时候，可能叫上妈了。那好，你叫我的时候，你就是用得着我，那我有价值，那挺高兴。那么我有能力，我愿意支持，那我就支持你。我不愿意支持你，我可以不支持你，因为你支不支持他是你的选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和这如意莲花说啊，就啥的，不期待，你就是不期待。你要是一期待他，你说的我是婆婆，你就应该管我叫妈，没有应该不应该的。
就像现在咱民法典，民法典现在都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了，你就说的在这个里面，你看民法典现在做了挺多的改变的。因为我吧对法律我是比较关注的，因为我大学本身是学法律的，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是比较关注法律的这部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都有啥呢，就说的作为儿媳也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赡养公公婆婆，包括就是这个姑爷子赡养岳父岳母，那时候在情理之间，站在法理上他并不支持。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但是情理在中国呢，这中国的传统呢就是这个情理之中，可能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就是啥呢，都像一个一家人那么在相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还要说什么，不要越界，不要越界，一定不要做过多的期待。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有人说了，今天在医院的座椅上听了一对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听一会儿就不对劲儿。因为是这样哈，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坏话哈，因为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某一时期某一时刻，他可能你比如说你说的这个母女讲儿媳妇的坏话的时候哈，那么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对儿媳妇可能各种各样的不满，然后觉得这也做的不行，那也做的不对。实际上呢像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妇做的好与坏是人家的课题，你作为一个小姑子也好，大姑姐也好，或者是婆婆也好，你就记住你做好你自己，因为你作为一个大姑姐小姑姐或者是婆婆，那是你的课题，就是不要把你的课题和儿媳妇的课题混为一谈，她咋做是她的，你咋做是你的，你咋做是你的。尤其在背后呢就说一点那个嚼舌根的哈，那个嚼就嚼了吧，老百姓就这样，老百姓不就是家长里短吗，对不对。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星光夜话的平台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星光夜话呢面对全网，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共同聊这个事儿，一起来讨论一些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大家一听啊，原来他是他的课题，我是我的课题，那么大家就是课题分离以后呢，大家就知道呢这个边界感，那么可能这边界感一建立起来以后，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可能人和人之间家庭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会越来越舒服，那就会越来越舒服，那么你就不会总是挑对方，因为不要去干扰别人的课题，他的课题咋说是他的事儿吧，对不对。因为每个人认知水平不同，所以处事的方式一定会不同，认知水平啊，情感表达的模式啊，他都会不一样的。但在这个里面谁对谁错呀，太难说了。有所谓的清官难断家务事，难说谁对谁错，你就说一定是你错他对，或者是你对他错，难说。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为啥清官难断呢，你就在这不同的角度你做的可能是都有你的道理，只是呢在一个家庭中，那么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在这个里面大家就是识大体，然后啊在这里面各自做自己的课题，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要求同存异，你要做到了就这种包容，那种理解，那种尊重，那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赞成他做的，但是你包容理解尊重那就可以了，就允许，就一个家庭中也允许每一个人做他自己，他的课题让他来自己解决，他的课题让他自己来解决。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呢我是想讲两课题来的，两个话题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一个明天吧，我明天给大家讲这个课题，
因为那个我特别想，我今天我那时间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讲那个课题，因为那个课题吧，就是一会儿我看看，如果有时间呢，我就是给大家就是分享一段，因为那个就属于啥呢？一个人就是维权，维权的时候你如何就是在这一个范围内不能过度维权。不能过度维权，这是从网上来的一个，前两天发生一个事儿，后来人民日报不都介入了吗？就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不讲这个事儿，我只是讲啥呢？这个事儿呢，因为自有公论哈，我就不讲这事儿，但我就讲啥呢？就是假如类似这样事发生的时候，那么他背后的心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不针对这个事儿，不针对这个事儿。嗯，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其实今天我特别想说啥呢，真的就是作为儿媳呀、儿媳来到我们这个家庭，走进她就是一个陌生人，那么走进家，我们当时也是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对方的家庭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里面，然后儿媳妇又从一个陌生人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儿媳的出现呢，就圆满了啥呢？圆满了我们做母亲的最大的心愿。其实儿媳的出现，反正我是那种感觉哈，我就感觉就是在我儿子结婚的那个时候，我好像我心里就特别的，就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似的，我好像突然间把我儿子交出去了似的。有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小杨杨，小杨是我儿媳哈，我说我终于解脱了。有的时候我们俩就相视一笑啊。嗯，然后因为啥呢？就是可以说儿媳有啥呢？帮我们延续了，就是我们对自己儿子的那个爱，他延续了这个爱。那时候是原生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有了一个新的情感的方式，然后可以说儿媳妇替我们，可以说真的从婆婆来讲，替我们守护了我们一生中最牵挂那个人。你说说我们能不感谢儿媳吗？你说说儿媳能不是我们的贵人吗？对不对呀？我们不能陪孩子走到，就是走到最后啊，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当我们作为婆婆的想到这一点，就是啥都通了，啥都通了，就是给她付出一切，你都值了，你都值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你还纠结啥呀？对不对呀？尤其你看到自己的孙男弟女的，那多开心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只要吧，就是你就记住啥呢？儿媳好好经营这个婚姻。另外在婆婆这儿，我还要跟你讲啥，当你认为儿媳是你最大贵人的时候，你对儿媳在这个里面不越界去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跟儿媳妇相处的在这个里面就会越来越舒服。如果你要是在这个里面对她有过多的期待，然后儿媳妇满足不了，然后你又跟儿子说，那你儿子两头为难呢，两头为难。所以吧，当婆婆的咋办？婆婆呢，就是属于啥呢？就人真是忍辱负重。但是如果你的认知格局打开了，你就记住，你就不是。

忍，你就感觉开心了，你就不是忍。你要一忍，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模式。你不用去忍，你就把这个东西呢，你格局打开了就好了。你就认为呢，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另外一个，你就想想哈，你比如说还是就是婆婆对儿媳这话，就儿媳有的时候她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就是那个小个性啥的哈。那么你就这个时候，如果她有个性的，你就一定要想到什么？那么假如你心里要想到，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假如她是我的女儿的话，那么我是不是能够包容她？先别说她是不是你儿子，就说假如这儿媳妇是你女儿的话，你是不是能包容她？为啥儿媳你就无限的挑剔呢？所以你当你这么去反复的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下子你就释怀了，一下就释怀了。因为儿媳也是个孩子啊，她是个晚辈呀，对不对呀？他从一个陌生人走进这个家庭，管你叫声妈，说句心里话，他可能你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你看有的时候我经常有大脑发散思维，我就感觉哈，就是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呀，我感觉假如人生是有前世今生的话哈，咱也不知道有没有哈，假如咱就是假如真有前世今生的话，那么你的就是公公婆婆也好，或者是岳父岳母也好，那就有可能是你前世的或前几世的父母。所以吧，这一世呢，你依然唤他一声爸爸和妈妈，然后你们又见面了，以这种方式见面了。其实说到这时候，我们这听众说的老师啊，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就是这种关系模式完全就变了，完全就变了。其实只要呢，就是儿媳啊，你就记住，儿媳和你儿子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他们俩也别顶嘛，今天吵吵明天打架的，你就记住，那就是对婆婆最大最大的回报啊。你所有的付出你就都值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儿媳也好，婆婆也好，也是互相托举，也是互相在这个里面成全的，彼此成全，就互相托举，互相成全的。你就是儿媳在这块吧，就是你就记住，只要是想两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和和睦睦的，别今天生气明天打架的，因为这个那个的生气啥的，只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过日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柴米油盐呢，对不对呀？烟火人生嘛，是不是？只要这样，这就是你如果要是说的儿子和儿媳做到这样，你就记住，那就是你婆婆最大的福气，你最大的福气，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也是对你婆婆最大的回报。其实在这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还想说，就是你看有的时候呢，就是我想跟就年轻的儿媳妇们说一句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我就说的婆婆呢，在这里面是如何对儿媳妇怎么样？但作为儿媳妇来讲哈，我就简单说两句哈。因为作为儿媳妇来讲是这样哈，因为可能年轻人和长一辈吧哈，他可能就是认知呢不同，认知真的是不同，完全都不一样。但在这个里面呢，认知就是无论怎么样的不同，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想就是作为儿媳妇来讲哈，就是我是那么想哈，作为儿媳来讲哈，就是你也知道呢，就是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走进了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呢，你和你的爱人就是一加一，他不是等于二啊，一加一等于就说的一个人加另一个人，那么是变成了你们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一，可能是俩小一加到一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个人呢都要把自己的棱角呢适当的呢有融合，但有保留，不能说自己一个人没有自我
没有

结了婚就没有自我，我不赞成这个。你要有你的自我，但是在这个你的自我里面，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不要去伤害对方，夫妻两个人不要伤害对方。但你走进呢，一个婚姻呢，你不进去嫁一个人，其实你在接纳和走进这个家庭。走进这个家庭，那么你可能也知道呢，老人什么样态度时候的，你就这样哈。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去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满足一下老人的那些内心的需要，适当的去满足。但是你要感觉，哎呀，我现在我挺累的，我不想满足。那好，你不想满足，你就记住，你别伤他就行。你不伤他就行，你好好过日子他就很高兴。然后呢，但是你在你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就说一句话，你说哎呀，告诉婆婆或公，哎，你辛苦了，或者带孩子你辛苦了，或者是什么事你辛苦了，你哪怕说一句话呢，你就记住他就满足了。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吧，挺容易满足的，挺容易满足的。但是不同的老人呢，可能性格不一样，你就是就是根据不同的老人的个性状态，你看他需要的是啥，然后呢你用不同的认知的或者行为模式和他相处。因为人和人相处吧，他就是一个认知和行为模式的问题。这个认知和行为模式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融合了。哎，你就记住，家庭为啥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呢？你不用讲理，也没有谁对谁错，你只要大家和谐了，都能接纳了，那就对了。那就对了。甚至有的我看过有的家庭，那么儿媳妇就是不爱吱声，但是你看婆婆对她特别好，特别好，因为她知道我儿媳妇不爱吱声，就是不爱吱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她就，然后这婆婆挺强势，但是婆婆对儿媳妇啥，她总怕她儿媳妇受气，受委屈。所以吧，她在这里面就是，在情感上可以说无限的去宠溺他的儿媳，因为他们在一起过。你看现在婆婆和儿媳妇不在一起过的比较多，因为来自都是不同的家庭。如果要是只要是老人走得动爬得动，那么最好呢自己过，那自己过多自在呀，对不对呀？你愿意看手机看手机，你愿意几点睡几点睡，那和年轻人的作息也不一致，完然后谁不打扰谁多好啊，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看一个视频，那个视频，那个当然他可能为了拍段子吧，他就说啊，我那儿媳妇就是什么不让我跟他在一起过，那个对不对？其实大家说对不对呀？你有条件的时候，你这个年轻力壮的，你能不在一起过尽量不在一起过，就彼此不要打扰，因为你是两个家庭。你一定要知道，儿子一结婚了，你就以作为这个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儿子的家，儿子的家你就记住，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儿子的家就是儿子的家，他不是你的家。你像有的婆婆，是关心儿子，然后就，儿子家的钥匙也都有啊。完，然后人家不在家的时候，她进去又给人家收书，又擦地的，又干啥的。如果要是可以那讲，假如是，孩女孩儿媳妇的妈，说句心里话，没问题。但你婆婆，尽量，因为你在这么做的过程，看着是为她好，但你实际上是在扰动人家的边界。扰动人家小两口的边界。你以为说那我付出多多呀，我一天天我都啥都不干，我就围绕谈做。但是呢，你是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全心全意的在就是在边界上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婆婆也好，或者儿媳也好，就是少一点计较，多一点释怀，然后呢少一点期待，多一点包容。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特别希望，我不是我们的小家和大家就更加和谐。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大家讲，那就是这次的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要结束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那大家想想啊，国际定价是56美元一克的曾氏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只要1克1块钱，这其中的差价太大了。虽然有关部门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对吧？那么在背负着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之下，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进行到今天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所以呢咱们无论是正在服用的曾氏清溶解酶逐渐收获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正打算尝试一下生物新药的新朋友，咱们都得抓点紧。时间呢真的是不多了。这次推广工程啊，一是省钱，二是方法好。那1块钱你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而且1块钱一克。

0: 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承担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啊，也不至于说我们用了整事情融解煤之后啊，过日子就得算计，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用，那不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我们花的这点钱呢，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直指细胞核。直指病根儿去治病，最后呢，给你带来的是期望已久的健康。其实咱们参加这次推广工程呢，用上新方法和科学的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家人。啊，咱们得病这些年，家人也是跟着你受了不少罪呀，吃了不少苦。那首先从经济上来说。不少年治病，一般家庭是不富裕，啊，平常吃药治疗不说了，隔三差五的去医院，你折腾几趟的，家里边条件不怎么好的，那不都得陪你吃糠咽菜吗？再者说，给家人造成的心理负担，你一犯病了，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替你担心，替你害怕，平时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住院的家人也得陪着。所以，咱们这些患者应该跟你老伴儿、跟你儿女说声感谢，他们为你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不能有那种说是他是我老伴儿啊，他是我儿子，照顾我是应该的想法儿，啊，我们患者有的患者因为生病心情不好，动不动还给人家上两句，或者摔个盆儿、摔个碗的，这更伤人的心。人生在世。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啊，就像抢救，我接到一个年轻人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啊，那边直接就跟我讲了，说郑老师，你的这个郑氏青溶解酶能不能治好我母亲的病？要是治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当时我听了之后，我给我吓坏了，我赶紧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呀，慢慢的跟我说呀。他说郑老师啊。我太不容易了，我现在每天活的是太累了。我是一单亲家庭，又是独生子女，我母亲得的是糖尿病，平时她忌口啊，也不注意，到60岁的时候并发症全都来了，因为怕花钱、不听话、不配合治疗，结果她的病情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反复发作呀。本来只需要住一次院。结果半年之内住了4次医院，这半年之内我几乎是每天熬通宵的陪他，白天找医生看病，晚上一个人守在床边。我母亲病情严重了，小便失禁呐，我也能频繁的给他擦拭身体。好不容易照顾我母亲能自理了，他给我脸子看，埋怨我说我浪费钱。郑老师啊，你知道吗？那是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活的念头了，我还不敢在我母亲面前表现出来，我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半个钟头，啊，哭完之后我还得咬牙继续照顾她，半年下来我的身体都垮了，后来我母亲的病情稳定了，我以为我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母亲有次下床不开灯，脚底一滑，摔成股骨折。但是还是怕花钱延误治疗，结果之后只能换关节儿。郑老师啊，我们家没有什么积蓄，前几次住院呢已经掏空家底儿了，没钱住院了。现在每天瘫在床上，要我照顾，吃饭要我喂他，经常的是半夜三更的要我起来伺候他，有时候晚间2小时叫我一回。郑老师，我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下更严重了。当我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时候，我母亲总是给我白眼儿。她经常这么说：“我把你养这么大，有病了不伺候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最近因为搬家，加上照顾母亲太累了，抵抗力下降，又得了疱疹，从脑袋到胸口一片一片的大水泡，疼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即使这样，我还得继续照顾他。我真是不想活了。我才30岁呀， 我为什么要吃这种苦啊？我跟我母亲说了，我说咱们俩商量商量，能不能住养老院呢？家里没钱了，我得出去打工挣钱呐。你猜怎么着？得到的回答是，他说他不愿意去，说死也要死在家里。我无话可说了。我想，我只有死了，才能够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死了之后吧，就不用照顾他了，也不用受他那个气了。郑老师啊，我听你说，郑世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尖端的生物性药。我最后想再给母亲试一试，要是还治不好他，我就准备跟我母亲一块儿去了。得啦啦，大家可以想想啊。这要不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身为儿子是根本说不出这种话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患者家庭当中，患者的家人要比患者本人更加的痛苦，因为人家是照顾你的呀，是你是被照顾的那个，因为你有病了，得给你做一日三餐呢，得给你擦洗身子啊。得给你端屎端尿啊！你看看，有的脑中风患者呀，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或者老年痴呆的患者，得病之后人都糊涂了，不管是高兴还是痛苦，自个儿都不知道啊，啥也不知道啊。遭罪的时候还是家里人呢。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得了病严重之后，活动受到限制了，有很多人坐上轮椅了。还得需要家人的照顾，还得需要家人的陪伴，照顾患者吃喝拉撒。有的眼病的患者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了，有的失明了，有的濒临失明，还是脱离不了家人的照顾啊。所以啊，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一是为国内的这些可怜的患者，第二是为了可怜的家人。让病人早点用上科学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这样一来，患者自己不遭罪了，家人也不跟着受累了。那么，既然和大家谈到了健康，谈到了科学，我们就讲讲什么是科学。年轻人不知道啊，我们老年人对这四个现代化非常清楚。除了工业、农业、国防，就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就没有今天的国家发展，所以治病也需要科学呀。客观的讲啊，咱国家这个医学手段比国外发达国家多少还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把郑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大多数的老百姓才算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方法。但是欧美生物酶类药物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早在2014年，欧盟就批准了酶类药物在欧盟范围内临床使用。欧洲药物管理局的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已经是不限于小范围的研究和个例处理了，而是可以更广泛的应用于临床。而这2年，更是由于单一的一种酶或者更新换代成了复合酶。再由复合酶更新成了溶解酶，从之前的有病之细胞，到现在的我们有病知道细胞的根本，人的根本细胞核，哪儿的细胞核出问题了，咱们直接就可以进行哪儿的治疗。现在生物酶已经在上流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了，啊，帮助了很多之前久治不愈的患者解决了问题。咱还是拿着刚才打电话的年轻人来讲啊，听完了他的电话之后吧，我问清楚他的地址，我让他母亲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现在我听说他母亲恢复得相当不错，血糖下来了，啊，并发症了也逐渐的消失了。这就是用了郑世清溶解酶以后全方位治疗细胞核的作用。收音机前的。啊，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朋友也听一下，你们也了解一下。像已经出现糖尿病、眼病、肾病、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糖尿病足这类的并发症的，你之所以血糖居高不下，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血糖还是不稳定， 还是一身的并发症，说到底在于你胰岛白的细胞发生病变损伤了，糖不能被你的身体吸收利用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你用增四氢溶解酶以后，多种酶类药物直接会随着溶解酶进入你的身体内，进入你体内的细胞核，直接修复你病变损伤的胰岛白的细胞核。胰岛白的细胞核修复好了之后，你这个胰岛的功能就恢复了，就能把你吃进去的糖转化成能量了。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提在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包含的一种特殊的酶类药物，胰岛活性酶。这个胰岛活性酶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因子。这些活性成分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核，重新激活胰岛细胞核，促进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分泌了的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糖的代谢，从这个细胞核的层面上综合的治疗糖尿病。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吧，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啊做了1000多次的主胰脏的这个实验。实验证明了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受损的主胰脏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的修复功能，至少恢复 40%。 目前呢，胰岛活性酶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的最新的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结并发症的治疗，而且使用安全，没有任何药物依赖性和副作用。大家看一看啊，你要是想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还能保障血糖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还能够治疗全身的并发症，就这样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用上生物新药，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因为增四氢溶解酶的作用实实在在的。我把增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啊，国家直接开了绿灯了，审批为新药特药，而且确定为国内唯一一个通过补充溶解酶来治疗细胞核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在中国你找不出第二个，并且在治疗病根的同时对你身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酶就是我们人体当中自带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推广工程以来，申请的人是这么多，这就充分说明了咱们老百姓的眼睛是不容沙子的，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对于这次推广工程，我想再说一句啊，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能用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啊，毕竟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过去我们给外地的亲人报平安只能写信，一封信寄出去10天半个月之后才能送到，现在有了手机了，智能手机了，有了微信了，1秒钟就能发出去，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这就是时代的变化，医疗科技也是进步飞快的。要是你现在还在用这降糖药、胰岛素这些80年前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糖尿病的话，你就过时了，说句当下比较流行的话，你就 out 了。咱们跟上科学的脚步，用上先进的治疗方法，你才会有康复的希望，你自己才会不遭罪，也不会拖累家人。现在有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一克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只要1块钱。如果这次推广工程结束了，你想再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你就得去花56美元一克的高价来购买。现在国际上这个汇率大概是1:6.78，相当于是人民币400块钱了。长期用的话，你得多少钱呢？到时候的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也不是说谁都有机会用上的啊。所以说这次机会大家把握住，记住， 人得病就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要想治疗人得的病，就一定要治到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人就好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只有郑世清溶解酶，现在推广工程还在进行，一克只要1块钱。好了，大家把握住机会，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主持人刚刚也提醒我，咱们场外热线打进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然后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大伙儿啊有嘛需求。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曾老师，我都等着急了，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我想跟曾老师您申请一个名额呀，我怕你错过这机会以后，你说以后涨价了，我再用的费劲了，用不起这种好药了。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而且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吧，1块钱能用上郑世清溶解酶的机会就没有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不可能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说呢我得告诉你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了。
3: 是啊，张老师，哎呀，那我就得好好谢谢你了，你让我们花这么少的钱，哎呀，用了这最好的生物疗法，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科学的治病方法，让这个生物新药造福于我们的黎民百姓，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早日的收获健康啊。你也不用跟我客气啊，你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3: 嗯，好的。那个，我今年62岁，我得的是类风湿，哎呀，有10多年了。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这10多年呢，什么抗风湿的，提高免疫的那些药啊，我都没少吃啊，吃了都有乱七八糟7、8年了。然后呢，平常还吃芬乐，莱芬尼特，希乐宝。什么碳酸钙呀、等等啊，但是依然还是没有效果啊。你说这个两手的手指头啊，又肿是又疼啊，然后这手吧还凉，你说咋捂啊，我都捂不热乎啊。你说靠近这个手掌的那个关节疼的最严重，哎，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吧，这个沉僵了，可费劲了。就得缓1个多小时啊，将近1个半小时，这样呢才能穿上衣服。你说还有2个这个膝关节啊，它也疼。哎呀，就是我能半蹲下，但不能全蹲， 然后呢，这脚趾头它也疼啊，

脚也凉，就老遭罪了。哎，就别提了这种感觉呀。完了这些年呐，吃药吃的，你说咋说呢？哎，就是我的这个类风湿没治好吧，反而把这个胃肠啊给吃坏了，有这个胆汁儿反。

0: 吃东西呢，这胃口也不太好，完了呢没食欲，就是反这个酸呐、还恶心。你说3年前吧，他做过这个胆囊手术，还有这个胆结石，另外还有这个痛风啊，哎呀，我这毛病老多了。这个痛风啊，那一犯病啊，这个左手手腕啊，就稍微一动弹，就疼得厉害，就这么来回的转动啊，都疼得厉害。这个脚趾头啊，都不敢往上抬呀、往上抬也疼。就是躺下的时候吧，有时候那尾巴骨啊，哎呀还疼。另外心脏不好，有那个二尖瓣狭窄，哎呀，就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呢就感觉好像，胸闷、憋闷那种，小腿肚子吧有点轻微的浮肿，有时候自己呀、就能休。哎呀，我这个睡眠也不太好啊，这一睡呀、就能睡4个多小时，也就是这样的。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呢62岁了。
1: 才62岁，还算挺年轻的。结果你看你这一身的病，随便拿出来一种病啊，那都是让患者痛不欲生的。你这也是太遭罪了呀！
0: 可不是吗？遭老罪了，死死不起。你说活活不起，要说我还得谢谢你啊，张老师。为啥说谢谢你呢？这正视清长春膏啊，哎呦，我用了快15天了，哎，我感觉这效果真是不一样，效果太快了。我用上第一天吧，就有变化了，就这个胃呀，就感觉不那么难受了，就是这个肚子啊，也不往上反酸水的。而且感觉这个胃里呀、好像是热乎点儿了，就是原来的时候吧，胃这块儿就是冰凉冰凉的。另外睡眠啥的，照以前也见好了，晚上躺床上吧，就不到半个小时啊就睡着了。然后呢，我这个大小便方面呢也有改善，就拉的次数少了，也规律了。就等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痛风这个劲儿啊，咱别说不疼了，我这个人实惠啊，就该咋说咋回事儿就是咋回事儿，就是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哎呀，现在呢有时候吧也疼，但是疼的那个劲儿啊，我能忍住了。
1: 你明白，脑子恢复的不错呀，这是。
0: 是啊。哎呀，这我都非常满意了。现在这才半个月啊，感觉这心脏不那么憋了，气儿也顺畅了。哎，就像那个水管子开条缝似的，它能透气儿了。再一个就是这个类风湿啊，原来我用的那个药啊，我也知道是激素药。哎呀，反正它能缓解一会儿，但是你不吃它疼的你受不了啊。这才半个月啊。我就感觉这手关节疼痛减轻了，尤其是早晨呐，哎，起来的时候，哎呀，自己明显就感觉这个晨僵的时候，这个时间就缩短了，原来得1个半小时左右，现在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哎，我就能下地穿衣服了，那个能提鞋啥的了，哎，这手啊也听话了，就变化真的非常大。哎，这生活也有变化呀，我感觉就有信心了。我就寻思，现在才半个月呀，恢复的效果这么好，那我要是能用够30天的话，那肯定是天大的变化了。
1: 就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啊，确实在使用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吧，给你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那为什么半个月能让你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你说你过去得病也一直在治，在你这一体多病，你能不治吗？可不治他也难受。当然了，我们现在讲哈，过去你所用的方法，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传统的治病方法的主要起到改善症状的作用，它不治病，它解决的是症状的问题，缓解症状。那如果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干嘛呀？为什么咱们国家要花大量的资金投入人力物力去研发新药？总结的讲，这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它不能够解决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解决不了病根儿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的病啊，久治不愈是一方面。

0: 另外他还为发展破变。咱们说整事情溶解酶就不一样了，他利用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他从细胞核的层面进行疾病治疗。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就包括你这个情况，方式骨病的治疗30天之后，别的不说，你的关节灵活自如，通过3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你脱胎换骨，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从此告别风湿骨病，走上健康幸福的人生，绝对没有问题的。
1: 那个郑老师，那我听你的。而且这次啊，这个郑世清长春膏啊，推广价一颗才1块钱，哎，我就感觉在经济上我没有负担了。张老师说句心里话，哎，你说这么多年吃药跑医院啥的也没啥家底儿了，能遇上你啊，遇上这个郑世清长春膏，我也是挺有福的，我还能多活几年。你就帮人帮到底吧，给我报个名，我叫赵玉梅，我是吉林延吉的。
0: 非常抱歉啊，我这是报不了名的，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报名渠道呢只有一个，就是布拉达场外电话呢，自己申请报名。现在这个推广价吧，随时会结束的，所以说你就抓紧时间吧，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场外电话，我去报名。
0: 好，再见。嗯嗯，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啊。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你好。这个我今天这个给你打的电话，主要是向您这个表示谢意啊。好好的谢谢您了啊！
0: 您这是曾世清长春膏的受益者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哎，好好，曾老师，这个我这个是高血压有10来年了啊，在2015年的时候吧啊，就是突发一回这个脑出血啊，这个出院以后啊，这个半拉身子呀、啊，就是麻木僵硬，动不了啊。这个基本上生活啊，就在床上拉屎，床上尿尿，床上吃饭，哎呀，可是遭老罪了。这个手脚还都不听使唤，这个手吧也握不住东西，这老勾勾着，哎，那个有时候啊，这个特别这个说话感觉到说不清楚，是越着急是越说不清楚，还越说不出来。好在呀、啊，这个吃喝拉撒都在床上靠老伴伺候着，我那时候可以这么说吧，就没这么遭过罪。但是这一想想，这个岁数还不太大，你说就躺床上的后半辈子，你觉得是实在是也不甘心。确实当时也是吃了不少药，中药西药都用过，但是啊效果啊不是太好。后来也感觉到心理压力也挺大，挺失望的。这不是后来这个老伴儿啊说是提醒我，咱们这个曾世清长春膏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啊，因为我用过很多药嘛。啊，我听了以后，我对这个药信心都不大了。在家那时候一天老心情不好，也老要发脾气，是自己想着呀，吃啥药啊也不见好啊，也就是挺失望的。因为这个心情不好啊，总跟老伴发脾气。老伴有时候喂我饭，喂着我一着急啊，把饭碗都能打翻了。这打翻了后，老伴啊也没办法，还得收拾收拾残局，啊也不跟我计较，不跟我生气。但后来啊，就是前3、4个月以前吧，啊，3个来月吧，有一天这早上啊，这个老伴在厨房做饭，这突然间我就听到这个厨房咣当一声，我以为是老伴滑倒了，可是半天啊也没见动静，我就喊他，他也没答应，这我一着急啊，就从床上连轱辘带爬就掉下来了， 哎，

0: 就这么一点一点，就是往厨房爬，爬到厨房一见老伴儿啊，这个捂着胸口，大口喘气在地下躺着，哎呀，这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也这也一着急嘛，使出这个全身的力气，算是爬到这个电话跟前啊，啊，就是说是也着急嘛，当时就想打电话，可是电话半天啊，打不通啊，这个说话呀也说不清楚，哎呀，这个老半天啊，这个才把事情说明白了。可是这个时候啊，老伴儿啊，这抢救时间就耽误过去了，这个后来是也没救过来，急性心梗发作啊走了。嗯，
1: 哎呀，我听您说完呐，我的心里边也非常难受。你说你当时要是行动方便的话，要是说话清楚点的话，是有机会救过来的。所以说吧，我们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啊，慢性疾病也好啊，真的是带给家庭是极大的危害，自残自死，而且这个死亡的脚步从来都没停止过，啊，致死的人间的悲剧是轮番上演。
0: 啊，是是是，这个后来啊，这是没过几天啊，就是咱们这个啊曾寿庆长寿膏就送到了，啊，送我们家，当时也是这个老伴走以前就申请上了，这个我想这个时候说那送来了我就用嘛，这也是老伴的遗愿嘛。这个我就到手一会儿我就用上了，用上后啊，就是说感觉这个见效特别快，就没几天啊，就感觉到这个身上啊就没那么难受了，而且也有的热乎气儿了，也不那么僵硬了。这一会儿啊，用了就一个周期，这个血压啊也就平稳了不说吧，这个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这大小便吧，这个自己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说这个手啊也能拿出的东西了。自己做个饭了，干点家务什么也都行了，这个手腕吧也能握着点东西了。现在我这个说话真是过去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说是我要说话，你也可能正常人都能听懂，是吧？啊，
1: 从你把这电话打过来到现在啊，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到语言表达，我都能听懂，绝对是听不出是个中风患者，一个语言障碍的患者。
0: 啊，郑老师，您看我这个做梦啊都没想到这个现在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1: 一恢复的是相当不错了，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原来炕上吃炕上拉，半身不遂，语言障碍，现在生活自理了，这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但是我要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整四氢长春膏之后，针对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有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得明白呀，这整四氢长春膏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里边就蕴含了一种脑蛋白酶，脑蛋白酶会随着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直接作用在脑神经细胞核上恢复脑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呢，我给你打了比方啊，你一听就懂了，咱把这人比作是一个灯泡，那么这个脑神经就是电线，一旦脑神经细胞核受损了，人就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灯泡，那么偏瘫失语啊，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就出现了。我们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含有的蛋白酶，脑蛋白酶啊，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它发现哪一个位置的脑神经细胞核有问题了，发生病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之后，咱们这个电线接通之后，灯泡就亮了。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患者的后遗症问题逐渐的就缓解了，就解决了。所以说咱们是怎么治病的，我给大伙说的明明白白的。啊，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是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传统的用药是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人的脑神经细胞核。而整四氢溶解酶可以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直达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细胞核，随后补充所需的脑蛋白酶。另外还有一点，咱们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之后，它里边还蕴含了纤溶酶和降纤酶，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清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这就是说，在恢复你中风后遗症的同时，确保你脑血管疾病今后再也不犯。 所以你才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哦，是是是，钟老师啊，你看我现在就是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的话啊，那早一天再用上，如果早一天用上啊，在老伴出现个突发心梗的时候啊，我也就是说是能马上打个电话，能把他的命能救下来。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咱们说时过境迁了，过去已经是不能再出现了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珍惜当下，别辜负你老伴的这份心。
0: 那就谢谢曾老师了啊。您看着我这个现在这个身体恢复的确实越来越好了，这个退房假我也申请上了，这个以前老伴还总是念叨，等我这个病好以后啊，我俩人一块出去旅游溜溜达达的啊，看看山看看水，所以啊，这个老伴也是治一个这么的医院，我这个现在啊就想，我这个以后把这个病彻底治好了，到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吧，带上老伴的照片啊，我俩人也算是一起出去看看山看看水吧啊。
1: 侯爷啊，你说的话也是真扎心呐。好吧，咱们先聊到这儿吧啊，未来的生活上有嘛困难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是希望啊，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吧？
1: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曾老师你好，这个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啊，我听你说曾世清溶解酶啊，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你没错。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的时间呢，所剩不多了。
3: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的场外电话，啊，都打2天了也没打通，总是嘟嘟嘟的，老是占线呐。
1: 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1块钱1颗的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在打电话呀，都在申请呢。这电话一时间打不进来的，这很正常了。啊，你说你都打了2篇了是吧？
3: 是啊，可把我急死了。哎呀，这两天我一直在打，就是打不进去。曾老师啊，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帮我把这个名报上啊。
1: 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上了节目之后，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个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就别错过你的机会了啊。那既然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好好好。啊，我主要是有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就是老患心绞痛。医院呢检查说我是血管多发性狭窄，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它憋闷的发胀，稍微有点动静呢、啊、我这心里它就突突的跳。在1年前的时候啊，突然就觉得上不来气了，然后呢就突发心梗了，幸好当时家里面人都在身边，就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呢，啊，下了2个支架，下完支架医生又开了一大堆药，什么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抗凝的呀，每天都得要用服用，但是这个药一直在吃，就是感觉这个人状态很差啊，就感觉特别累，随时都想躺着。然后呢我那个气管炎呢，一到秋冬季节呢就开始犯病啊，咳嗽的不行，老是觉得嗓子里面有口痰呢，咳不出来，就卡在里面特别难受。还有呢静脉曲张，哎，我这个腿啊它也是酸胀啊没劲，夜尿呢也多，一个晚上起了好几次，还有前列腺增生。但是我现在啊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啊，现在里面下了支架，可是我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还是会难受，您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明明都下了支架了，花了那么多钱啊，为什么病情还是会复发呢？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之前就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所做的支架，中国第一例支架手术呢，是由意大利罗马医科大学医院的心血管主任叫格尔马迪诺 啊，他和咱们中国的胡大一教授在1984年共同完成的，当时引起了是极大的轰动。对于那个时候的医疗发展来说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了。但是从第一例支架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了，那40多年来不能否认的是，无论从支架的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非常大的提高的，但这个治疗的原理它是没什么变化的。说简单一点啊，就是通过支架把这个狭窄处的血管给它支开，然后让血液能够最大程度的流通，改善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可是如果大家认为支架完了就是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支架只能是救急的一种处置方法。做过支架的患者都知道，心脏支架有个好搭档叫阿司匹林。为什么支架手术后必须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呢？就是因为它是会有血栓堵塞冠状动脉可能的，而阿司匹林就是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心梗的。我经常说哈，医学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从支架到现在40多年，科研并没有停止。现在有了曾仕清溶解酶了，这是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5000多种活性酶从你的细胞核入手给你解决问题的，这是冠心病的源头，从这儿来治疗的。咱们可以溶栓、净血、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全方位彻底的治疗冠心病。
3: 哎呀，真的是您这么一讲了，我就明白了。您看我吧，有个侄子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医院呢有一种叫酶，治疗这个心脑血管效果挺好的，就是挺贵啊，得1400块钱，问我这个想不想用。然后我就想起你讲的这个曾仕清溶解酶了啊，我侄子听完我说完以后呢，他就说你讲的这个曾仕清溶解酶啊不简单，从5000多种酶的精华当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最重要的是能直达细胞核，从最根本的地方解决问题，效果肯定比这一种酶啊要好上千倍啊。啊，就这么的我就想申请用上。
1: 你这样哈，你刚才说的没错。咱们曾仕清溶解酶呢，是从你的细胞核入手解决你的根本问题的。那你看，你补充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吧，它会第一时间进入你的心肌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了辅酶的精华物质，可以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新的细胞。那除了辅酶之外呢，曾仕清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2种针对于冠心病治疗最重要的酶，就是纤溶酶和浆纤酶。这2种酶溶解血栓的效果非常好，那这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你的心梗心绞痛就不会再复发了。所以你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而且不会再二犯三犯，给你的是长治久安，明白吧？
3: 哎，明白了。好的好的，曾老师，那我想抓紧时间用上了。
1: 您别着急哈，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吧，你就注意接听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到时候呢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报上名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曾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曾老师吗？
1: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曾老师，是这样的，是我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这个曾世清溶解酶，他跟我说这个是高科技的生物疗法，说治病效果还特别快。哎呀，他给我一讲，我真的就心动了，我想着跟您打听打听，问一下你看看这个药能不能治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曾老师。
1: 没问题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纪了，然后呢身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了？
4: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呢68了，就是我是先有的糖尿病，差不多20年了。你说这20来年天天吃药，最开始吧，那10多年我记得一开始就是先吃的消渴丸，后来又吃2甲双胍，再后来不行又让换成什么格列齐特。你说这降糖药一直吃，但是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好，后来大夫说不行你就打胰岛素吧。你说这样下去不行，那只好就打上了，然后早晨打18个单位，晚上是19个单位，但是打的时间长了之后，这血糖控制的又不太稳了。空腹血糖吧还行，比如5点多、6点多，但是有时候就到7点多、8点多就高了。除了血糖高之外吧，我这个血压还特别低，高压我才90，低压50。我不知道血压高的人反正是怎么难受，看人也挺难受的。但是我这个血压低，难受了就是坐得猛了，眼前就发黑。哎呦，后来在医院检查验血，说我这血脂还粘稠。去年后来去医院做了个核磁共振，又有脑缺血、脑动脉硬化都有了，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脑心通，配的银杏叶，吃了之后那高压上来一点，反正差不多100了，低压还是那个40多50左右，就觉得呀这个头驴晕的呀，不敢睁眼。就是这个病啊都赶在就是上半边了，咋了又是颈椎骨质增生，你弄得我不光这个脖子疼，关键扯带着我这个脑瓜子后脑勺发木，带着我这两个胳膊啊到这个手指头尖都发麻，我这天天的一点精神头也没有，真的差不多跟行尸走肉一样，特别难受。
1: 你这个情况吧挺严重的啊，这个血压低，还有这个脑缺血、脑供血不足，还有颈椎病，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的。
4: 是啊，老师，要不说愁死我了。你说我们家是农村的，哎呀，家里头不怕您笑话，真的没钱儿。你说我这得病都20多年了，从不着一分钱，就得一直往外花钱治病，家里啥活儿也干不了。有时候啊起不来床，你说眼前发黑，把老伴拖累着呀，也不能出去挣钱，哎，就靠给我们办的那个低保啊来生活过日子，除了吃饭嘛有点粮食，就剩余的那点钱呐、都花在我身上给治病了。你说这些年吃过中药偏方，人家说是管五脏六腑的，咱就吃。前些年呢还吃了不少保健品，现在我说起来我都恨得牙痒痒，我真的恨这些人把我给坑苦了，这也不治病，这不是糊弄人了吗？
1: 其实保健品呢、确实是不治病了啊，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方面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病的时候吧，你可以吃点保健品拿吃一吃啊，调理的都可以，但是你要拿保健品来治病的话呢、绝对是不可能的。
4: 是，你说我这肠子都悔青了，这不我们村里头有好几个人呐，都用上这个曾世清长春膏了，尤其是原来在县高中的一个老师，是李老师，人有文化，他呀查了不少资料，说是补溶解酶能直接给治到这个细胞核。哎呀，李老师这个人也可好，热心肠，说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正规药。说是 OTC 治疗型药物，现在人家推广说一克才1块钱，说我这一个低保也能用得起，哎，就推荐给我了。 你说我从头到脚的毛病多的，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么多的病啊，用这个药啊，能给我治了不，老师？
1: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听了有加起来有三天了。
1: 你知道整事情溶解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吗？
4: 那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好了，你听好啊，我告诉你，整事情溶解酶是我科学的利用中药组方进行配伍，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饱和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了直达细胞核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可继性药，在咱国家药监局注册为整事情长春苷，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它不是保健品。这溶解酶呢，是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从学术上对它的称呼。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我是想告诉你啊，整事情溶解酶治疗慢性疾病从来不怕病多。咱就说糖尿病，你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属于糖尿病的合并症，你这个合并症还不算多。糖尿病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整事情溶解酶一方面它能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另一方面5000多种活性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我说这些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打个比方跟你说哈，如果把带乙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它治疗的效果有限，只能针对一个点来进行爆破。但是整事情溶解酶它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的毁灭范围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这颗生物原子弹就会摧毁所有的细胞核的病变问题，然后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修复你的细胞核。它有修复脑血管、修复心肌、修复眼底、修复神经等等这样的功能，这样咱们就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给你解决了。
4: 哎呀，这真厉害，曾老师啊，你这么一讲，我心里啊明白了，放心了，我就踏实了。
1: 你放心，等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见效非常快，基本上你用上当天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像你头晕乏力呀、人没精神这些症状马上就会得到改善和消除。3天左右你这个颈椎呀、包括手指发麻头晕的这些症状也会消除。半个月左右咱们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各项指标啊逐渐的接近正常。但是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务必坚持用够30天，3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明白吧？
4: 明白了，老师，那就是现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一克1块钱，我又着急的用啊，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麻烦你。
1: 这个名额我给不了你啊，咱们自个儿去打这场外电话申请，只要是推广政策结束之前打通场外电话报上名的，就有你的名额，1块钱1克，咱就能用上。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咱们就1克呀恢复原价了，到那时候咱老百姓再用就用不起了。您这样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性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8: 好，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十一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外国人那边、洋人那边啊，有家报纸呢搞了个活动，评选的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走中堂鸡、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再就是咕老肉。记得2019年啊，英国还出了个新闻，说一哥们呢在大街上呢摆摊卖这个汉堡包，别人卖汉堡包啊，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边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出来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估计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 咕噜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噜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盘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噜肉哈，它为什么叫咕噜肉？咕噜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漂了两三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十三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谊，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 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茜茜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你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么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咕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这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 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胡虏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属于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好了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它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胡虏肉啊，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个胡虏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儿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香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到他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交流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二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制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啊、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的焦溜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啊、因为这个我爱人啊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她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儿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这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懂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 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

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四十七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哈、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二三十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两大盘肉、一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两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两个公差一顿饭能吃二三十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两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一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各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十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一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一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只两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两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五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五合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两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三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伟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 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10公斤。吃完了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又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瓣，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啊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实践简真理，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淘不尽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呢、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我阅兵2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是吧？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也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吉皮埃，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吉皮埃啊跟随主子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吉皮埃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文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7-800岁。 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夫，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270，就是年270岁，视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炙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的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痢、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显大典哈，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但是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扬芳藏鱼、米角鸡、云母羹和驼汤。 这彭祖的阳光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脚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绒就是麋鹿这个绒啊，功力胜于鹿绒，病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天经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积，拒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技艺也在这个地方哈、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啊，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擂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他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就不知道您。

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2: 昊天老师您好。
1: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1: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1: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4: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1: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5: 大家好，我叫麻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1: 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1: 你们是来搞笑的。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知道有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2: 我记忆很深刻。
1: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2: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昊天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昊天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1: 非常
2: 印象深刻。
1: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2: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1: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2: 反差太大了。
1: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2: 你们看着像吗？
1: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2: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1: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昊天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7: 阳光照在梦 黄牛屯的土地上。
1: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黄牛屯的土地上》。

0: 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
2: 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
0: 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1: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0: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1: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0: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2: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0: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1: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牤牛屯闪亮，
0: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2: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0: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1: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3: 今天的模样。
4: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峰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纠正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这职业病犯了、啊。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地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5: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
4: 嗯，
5: 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
4: 嗯，
5: 到牤牛屯去参观，
4: 哦，采风。
5: 然后牤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
4: 嗯，
5: 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
4: 嗯，
5: 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就剩六个战士了嘛，
4: 嗯，
5: 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
4: 嗯。
5: 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
4: 动，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很激动的，就是
4: 战士，活生生的人。叫
5: 战士，转眼就烈士
4: 了，成
5: 了
4: 烈士了，
5: 哦，
4: 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
5: 对
4: 啊，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5: 嗯，很年轻，
4: 嗯，
5: 十多岁，二十多岁，
4: 是的，是的，
5: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
4: 嗯，
5: 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
4: 嗯。
5: 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天老师、昊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4: 对，
5: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 非常坚固，说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4: 是的是的，
5: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4: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5: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战争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4: 对，
5: 当年法国人守
4: 凡尔登
5: 的时候，
4: 要塞的时候、
5: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4: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5: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
5: 还是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芳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牦牛屯，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6: 记得。
4: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5: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6: 一样的
4: ，这俩字儿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6: 很激动。
4: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温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5: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4: 一个真实的阳光，
5: 就是真的照在牦牛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的它今天的模样，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我们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
4: 屯
5: 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畅想。
4: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5: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4: 这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5: 是
4: 吧？
5: 粉色的墙。
4: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5: 它一定
4: 这个粉是动词。 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5: Yes。
4: 哦，是这样的。
5: Yes, yes, yes.
4: 你们都清楚了吗？不要光笑。
5: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
4: 嗯嗯。
5: 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
4: 嗯嗯。
5: 说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4: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嗯，你们在嘲笑我。
5: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抒发诗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4: 是的，是的。
5: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4: 嗯，
5: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4: 嗯，
5: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
4: 嗯，
5: 它会斑驳。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4: 没有年代的感觉，
5: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
4: 哎，
5: 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4: 好，收教，收教，
5: 嗯。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茫茫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

0: 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那么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2: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哎，水峰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2: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情写的。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
0: 实现
2: 来建设实现呢？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一代人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2: 对呀，我觉得可以的。
0: 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啊，
2: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爱尔兰话梅这个音乐，
0: 我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2: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这个音乐，
0: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2: 嗯，
0: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2: 确实是的，
0: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2: 嗯，
0: 你听一听。

0: 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在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嗯哼。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六年级，马上要步入到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那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芳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又是小河呀，又是蓝天呐、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是老是摇头。
0: 啊，
2: 知道了。
1: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芳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听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昊天时间，和您共赴文学盛宴。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啊了。
0: 好，
2: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不错不错啊，
1: 真不错呀，
0: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得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1: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哟，说话不要摇头。
3: 没有
0: 啊，
3: 没有。
0: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又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峰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1: 谢谢浩天老师。
0: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2: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4: 自称臣是酒中仙。
5: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 又得在这个盛世金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奇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0: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水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次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Excellent，
0: 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希望朗诵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在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有特别多的听众是通过在电波的另一端，在电台一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在直播间中收听收看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就像片头所说的，生活中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呢被某个事所戳中，但被某事所戳中以后呢，我还是那么想哈，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为啥说自己心理专家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最了解自己的呢，可能最接近自己的只有你自己，然后其他人呢可能试着在了解你和接近你。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呢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化解的，化解很多的我们遇到一些挫点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时候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大家呢互相聊一聊，互相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星光夜话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作为星光夜话的平台，可以说开播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这是干货满满，这是我们听众说的啊，干货满满，心理学赋能。大家也知道，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就是心理学赋能。另外呢，心理学来自于哲学，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所以吧，它要有哲学的通透，哲学的通透。那么作为我们星光夜话呢，这个栏目呢，可以说它要大众型、科普型、通用型，这就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定位。另外一个，职场生活双匹配、双适配。这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吧，因为我可能是昨天吧，是反正这几天啊，那天我就聊了一次。因为我前两天可能就是耳石症嘛，耳石症呢，因为我就是可以说来的特别猛，早上突然间就晕了，然后下午就诊断出耳石症来了，然后诊断出来以后就是没等下急性子就调整完了，就这么快。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什么，聊到了就是人的心态和一个疾病的关系，一个心态和疾病的关系，就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事儿很严重，那么你就记住，你就无限放大，而你无限放大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你内心的恐惧，你内心恐惧，因为你这个对这个病你有恐惧，所以吧，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你就无限放大了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耳石症，你说他耳石症，反正就是可能我比较轻哈，我比较轻，一就是一复位就基本就正常了哈，但是。不能说我轻，所以这个就大家就是不重视这个病哈。但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也在想一个啊，你看从我来讲，就是说每一个人状态都不同，你看从我自己来讲哈，你比如说啊，我就感觉对于我来讲，耳石症你要说是个病，我觉得都挺好笑的，因为我认为这个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理，但是对于我来讲呢，你比如说像耳石症这个，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最近一阶段说的心说我总追剧，一追到就后半夜两三点去睡觉，我感觉这应该是违背了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生物的作息的时间和规律。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知道，但我就想我那个早上晚起来一会儿就可以了吧。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人是那样，人一定按照就生活规律走，各种生活规律啊，各种规律啊，就是人就是按是规则化的一个，就是是被规则的人，就是应该有的时候真的是被规则的，你违背了这个规则，你就记住，他可能不警告你，直接惩罚，就直接来结果。我就感觉直接来结果。那么在这里面，我记得在昨天的时候呢，我讲到了一个牛顿的第三定律，然后当时我就是真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哈，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吧，你看我是学文科的，但是我是理科脑袋，我就愿意学理科，什么数学物理的我都是爱学，我不爱学的就是英语，我就一提英语脑子疼，我就是英语对我来讲就是个噩梦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可以那讲哈，我昨天我就提到了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因为牛顿第三定律是作用与反作用力。然后我们听众呢，就是因为昨天都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在后面就问老师啥叫牛顿的第三定律呀？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就是谁呢？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说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事，我们啥都知道了。那也就是说，凡事呢，啥就是其实牛顿的第三定律啥意思？就是说的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你对外输出了什么力量，世界呢必然反馈给你同等的结果，这不就是心理学中的因果定律吗？对不对？现在这里面心理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一定和数学相关，所以吧，就是这里面为啥说心理学，我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我常常说心理学它是个理科，它不是文科，它属于理科，但它用了文科的结构，它是理科用了文科的结构而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输出什么力量，那么这个世界必然给你反馈出同等的结果，就像我说我得这个前两天这个耳石症似的，那你天天就违背规律，到点你不睡觉，那最后不用那什么不用就是给你有一些给你什么警告了，直接给你结果惩罚你耳石症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主播以前不是在经济台工作吧？是的，我是在2025年5月21号经济台改版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我受邀呢做咱锦州经济台的星光夜话栏目的主播。我以前确实不在经济台工作。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这里面它就是什么顺应自然， 它就是一个顺应自然，它是一个正向的。其实在这个里面顺应自然的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正向的结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人和自然呢，就是和谐共生的，就是和谐共生的。违背了大自然，违背了一些规则，那一定给你惩罚，一定给你惩罚。你看，就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前一段就尼泊尔的那个冰山冰川吧，是冰山是冰川呢，崩溃那个事儿，巨型的泥石流，那种灾难，那是一个，其实一个灾难。这不就是个全球变暖了吗？全球变暖，冰川的秩序被人为的破坏了，被人为破坏以后呢，冻土层，然后它这个稳定的结构被打乱了。打乱了以后，原本就特别稳固呢千年的冰川的那个系统，然后整个个系统呢就是可以说被扰动，持续扰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了。你就记住，你破坏有多大，你这个灾难就有多大，呵呵，灾难就有多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违背人生的规则呢，真的就是会有一个惩罚。那么你比如说放到我们心理状态，你比如说一个人要对人比较刻薄，说话也很刻薄，遇事儿嘛就是抱怨，哎呀，各种各样的抱怨，自私算计。假如一个人他就是一种状态，总是消耗别人消耗自己，同时还有很多的情绪上的，你就是你输出的都是恶意呀、冷漠呀、浮躁啊、焦虑呀，那么最终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啥叫作用与反作用力呀？就是你孤立冷漠，你输出这些，那你得到的这些也是这个，然后那种人缘啊也不咋好，破败呀，你做事也很不顺，也很不顺，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你输出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这就是一个投射，这就是一个投射。然后我们就是平常心、开心、快乐说了，开心快乐说的是，星光夜话是有什么苦恼都可以解忧吗？在这里是这样，因为星光夜话节目呢，它是一个情感类的节目。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星光夜话片头说的，就是片头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呢，就是中经常有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呢，会有些人，也就是说呢，你经常会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事儿呢所戳中。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内心都非常的丰富，自己会化解的。但是我们也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共同呢彼此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对有些事儿呢，就是在大家的支持，就是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种环境中呢，我们去化解某些事儿。然后是这样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我想和大家聊一点，因为今天我去了一个单位哈，在这个单位呢，我下午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呢，在这里我说大家想听一点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今天大家说啊，老师说，他们就说的话，老师就是想听些什么，那么我那个就是大约呢，我就就是收集了一下哈，然后他就说他，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机构的我就不说了是哪个机构哈，但是这个因为他这机构呢，不仅是他，我感觉他这个他这个提这个问呢，是代表了绝大多数很多机构的共同的心声。代表了很多听众机构共同的心声，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平时要跟那些学员呐、家长啊，另外合作方打交道，根据他合作方打交道，然后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有一些社交和商务的对接，这样场景是比较多的，各种打交道对接上，然后呢可能他就是因为就是提问这人哈，可能他就说遇到了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面，今天在听我讲课的过程中呢，讲座的过程中哈，他就想到，哎呀，杨老师讲过微表情， 那么所以吧，他就从微表情这块呢，他说老师能不能聊一聊这部分内容。他就说啥，他说以前有就是类似像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合作方呢，以前合作沟通的条件呢，服务的承诺呀，各方面啊，就是福利政策呀，前面谈的挺好，但到后来的完全对不上，完全都对不上，就是感觉自己就是感觉这个就不对劲儿，说对方的状态就不对劲儿，说话呢说是特别违和，说是特别违和，前后矛盾，前后矛盾。但他说我自己也没有专业的一些判断的方法，说不上具体哪里头呢出了错。不知道具体哪块出错了，只能被动呢去相信对方，他不得不相信。他要想这个合作成，他就不得不相信。有的时候呢是不以他的为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过后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对方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隐瞒了一些关键的信息，甚至呢，没有说真话。没有说真话，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特别想啊，就是说的那个燕秋老师能不能，就是说作为我们可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哈，就是没有办法专业那个识别一个人的经验，说你讲过这个微表情，那一定是识别人比较经验稍要多一些，对吧？那么在日常的社交啊，比如说商业谈判呢，就职场的谈判，包括一些商务合作、人际合作、人际沟通的过程中哈，那么他这个里，其实我想，结合他这个哈，完然后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从语言的话术，其实话术很重要的，话术特别的重要，微表情。肢体的动作，我想从这三个维度呢，但是我是简单给大家讲讲哈，因为它在这里面是一个专业的课题，专业的课题。那么我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呢，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只是呢点到为止，只是点到为止，因为咱这个呢，就是不是在讲课，和大家在交流，交流哪个部分呢？是科普方面的，就说我们大家更好的，其实不是为了去识别对方，是为了什么？了解自己。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心理学呀，我们好多人都说，那老师学心理学为啥呀？那就是是不是为了了解别人呢？才学心理学的？实际上，真正学心理学啊，研究心理学是为了什么？是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跟谁相处，都是在跟自己相处。我们跟谁相处，你就记住你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你在外界呢，就投射出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你说你看到这一个人他的内心状态什么样，你就看他的人际关系，你看他人际关系啥样，那他的心态就是啥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和我们电台的就是另一端的，那么我们广大的听众哈，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呢提出这些问题话题的时候，像我这是可能是他当下面对的一些困惑，面临当下一些困惑，因为生活中啊，可以说90%的被骗、被辜负、被套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聪明啊，不善良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啥呢？我们只会听这个话术，只会听这个话术，不会读这个人心。不会读这个人心，只看表面那个态度，但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没有看到他底层的逻辑。哎呀，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的，察言观色他不是小聪明，他是其实察言观色呢，就是感觉他说，哎呀，这个小聪明其实他也是个大智慧，他是人生的大智慧，察言观色。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就是你从科普角度哈，我不是从那个这个完全的心理学的这个底层逻辑角度，或者是专业的角度哈，那么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呢做一个小的普及，做一个小的普及。因为我相信呢，我们在座呢可能更多的听众呢，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那个一套那个人际交往、人生识人或者是辨别人心的各种逻辑。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因为人呢，人的大脑它的认知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大脑啥就是单板机， 就是用电台，就是那个电脑来讲，我们就是单板机，我们没有联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全是单板的，只是不同的更就是迭代而已。但是迭代，你怎么迭代，你都是单板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就是个单板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一说单板机，我想在座的我们可能大家可能都知道什么叫单板机，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啊。当然未来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大脑能不能成为联网呢，一指日可待。我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呀，未来真的指日可待。如果真的我们大脑联网了以后，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想掌握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时候，那一输入就完事了，那就相当快了。那人类那可就它的发展那就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对不？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活在当下呀，对吧？我们当下就说我们大脑的我们的认知资源，我们是单板机，所以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你看就是啥叫有限呢，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存可能就是30G 60多G， 有的是100多G， 有的是500多G， 有的是就是更多的什么，那就是，但是呢都是你无论多少你都是有限的，你都是有限，因为你是单板机。所以吧，我们的认知资源，你就记住，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谁也不比谁，可能相对有的些人比咱高一点，你比如像爱因斯坦，你比如像韦神，你比人可能比咱高一点，但是呢在这里面那些人毕竟是少，但他再少你就记住，他再多他也是单板机，对不对呀？他也是单板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呢，就是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大脑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这就是心理学的认知的复合理论。我们不说这个专业的啦，但我们就知道它有限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人说真话是人的本能，人要说真话是他的本能，但是人有的时候有没有说谎的时候，有，而且说谎的时候人人都说过谎，而且每一天人都在说谎。但是说谎呢是高耗能的大脑高耗能的刻意的表演，说真话是本能，大家也能记住这个，说真话是本能，但是说谎是高耗能的一种刻意的表演。这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述一个真实事件的时候，大脑只需要调动记忆的提取功能就完事了，把这东西一提取了就可以了，它是单向的轻松的自然的一个过程，单向轻松自然的一个过程，这就提取大脑的记忆的提取功能，对吧？那么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描述事实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去思考啊，然后装饰啊伪装啊，你不用去想那些，你把这事描述出来就完事了。这叫啥？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但说谎不一样，说谎可不一样了。说谎的时候为啥人们要研究微表情呢？你就记住，当他说谎的时候，他整个肌肉的状态，他的眉眼嘴鼻子，然后他整个肢体的表演，那个就是肢体是都是有语言的，包括他的语言结构，你就记住他一定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假如一个人要说谎的话，那么他的大脑得同时完成最少得四件事。首先第一个，他得编一些虚假的信息，他有这个信息这个内容，他得编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呢，他还要记住这个编的内容，有的人吧，他你要记不住也不行，那你前后就违和了，那么你说的不一致了，那对方很快就能识别你。所以吧，他要编造这个内容，但同时呢他还要记住这个内容，因为避免他前后矛盾呢，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呢，还得刻意表演出那种真实的状态来，他刻意表演出来了那种真实的状态。另外那个不仅是真实，还得表现出特别真诚来，所以他得会表演，他就得把那个真诚的状态还得表演出来。你看这有三个内容，第四个呢，他时刻要 要监控自己，就是时时他要反省自己，他那个表演的那个就是对方啥表啥反应，他时时监控这个，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调整他的话术，看你啥反应，对方啥反应，就他为了啥呢？怕自己露出破绽来，就是怕自己露出破绽来。所以你看吧，说谎和说真话是不一样的，说真话你就自然流露就行了，自然的表达就行了，对不对？你不用有那么多的思考。但是谎言不一样，谎言是不同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呢，就是大脑哈，多好几个任务同时运作的时候，大脑就容易过载的，就是你那个容量就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容量是过载的。人要是如果要是认知的就是容量过载的时候，你的生理和心理是非常的紧张的，是非常的紧张，它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因为它这个还紧绷还得装出来不紧绷，得装出真诚的状态里面，对不对？所以还得装出那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它这里本身嘛，它这里面它本身是紧绷的，还得装出不紧绷的。大家这个你要知道哈，这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说想说谎完全隐藏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他一定会通过他的语言呢、他的表情啊、他的肢体动作啊，泄露他的破绽，一定会的，那是必然的会的。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从那个心理学的这个方面来看啊，你比如说要从哲学，因为心理学它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嘛，对不？那么从哲学角度啥，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真话，说真话，它是完整的，它特别完整，特别自然，特别恒定，这是它一个那啥。但是虚假的，它说谎那就不一样了，说谎它往往是拼凑的，而且它是割裂的。拼凑的，而且是割裂的，另外它都是临时的。有的呢，谎言是它事先设计好的，有的是临时起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真相呢没有不需要掩饰啊，对不对？也但是谎言呢必须伪装，谎言是必须伪装的。其实在这里我们看看，就是有的。

是陷入了这个谎言的陷阱里，都是陷入到谎言的陷阱里。为啥我前两天我就说，我说有的时候吧，人内心吧就有一些期待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些内心的需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中就是被骗了。为啥被骗呢？你就记住，是因为你回头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需求只有骗子能够满足你。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你就记住一个啥，想不被骗，先审视一下自己，我的这个各种要求啊，各种需求啊，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是不是在这维度之内？如果超过了这个维度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在常态情况下就不太容易满足。那么你就是吸引着骗子来满足你，那你很容易走进陷阱啊。你比如说啊，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知道呢，所有的谎言呢，它都是对本身的事实呢进行篡改了，都是对事实进行，它是篡改，是刻意的，它是刻意的。但是篡改的东西你就记住，永远没有复刻真实的，它和真实，你就记住，它一定有违和的东西，一定它有它的自然性、连贯性啊，还有它的那个完整性啊。你就记住，你要是稍微认真一点，你就发现这个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啊！因为这个谎言露馅是早晚的事儿，谎言的露馅是早晚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我先给大家就简单聊一聊。哎呀，其实我今天这我只是想跟大家简单说说，但是一下就说了半个小时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因为今天吧有几个听众哈，这个就是可以说提了好几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么谎言这块，我给大家再简单说两句哈，如果要有时间我再回答大家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在一个语言层面，就是你听他的声音就辨别他是不是真的假的。听他的声音，因为声音是传递信息的，你要听懂他话术里的破绽，你比如说，因为这个语言呢是第一个突破口，你看他的话术，一定要看他话术，因为说谎者的所有的话术，你就记住，离不开几个固定的模式。大家对照着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你就是大家好信的话，你就是对照着那个，你要一对照的话，你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的。第一个，他模糊，对于你某一些东西吧，他不是马上跟你说是或者不是肯定性的，他是模糊的回避，规避一些具体的细节，他会用不确定的话术掩盖事实的这个空白，他模糊。你就记住，你把这几点掌握住了，轻易吧你就记住，不容易受骗。因为你比如说真实的事儿哈，真实的经历，一定有时间吧，有地点吧，有细节吧，有原因吧，对不对？那么谎言你就记住，首先第一个，没有事实做支撑的。你要一追究这事实的时候，你就记住这谎言一定漏。我们之所以被骗，是因为我们不屑于去，就是去追这个事实，就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就盲目的去相信了对方。所以吧，首先记住，你就记住，谎言没有事实做支撑。另外呢，他没有事实的时候，他就用模糊的词汇，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刻意回避一些精细的信息，刻意回避。你比如说哈，他们往往用一个什么词儿，大概呀，可能啊，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吧，好像，哎，还有一些也回头再说，以后的，然后我们后续安排。那么你看吧，这些都是模糊的词语，都属于泛化的，哪个是确定呢？没有，都没有。你比如说哈，假如就是就是咋说呢，就是我举一个啥例子呢，你比如说。

朋友爽约了。我举个这例子，朋友爽约了。那么你问说你为啥你爽约？为啥你咱都商量好了，完你没来呢？对方说：哎呀，我那天好像有点事儿。你说那天我好像有点事儿，大概不太方便。大家看啊，就这样一句话。就这样一句话，他始终不说是具体什么事儿，突发了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不是说他不方便说，而是说啥呢？根本就没有合理的理由，根本就没有这个合理的理由，纯粹就是我就不想赴约，就是不想赴约，所以就用模糊的话术干嘛呢？来，掩盖来敷衍。你看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另外过度的质证，啥叫过度的质证呢？就反复强调，反复强调，你就记住啥，越缺什么越刻意彰显什么，反复的强调。那么心虚的人呢，他就不断的去强调。但如果呢，这我们要看的话，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人紧张的时候也会反复强调，我们要去区别这个东西。假如这个人别人向他求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假如对对方很看得重的时候，那么他呢不知道对方要求证什么的时候，他就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这里要区分啊，我说的这是大致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学会区分，一定要学会区分。你比如说高频的语句是啥呢？就是说的我真的没有，说实话，我跟你讲真的。然后还有像我绝对没有啊，然后你相信我，我不会那样的，怎么怎么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说，哎呀，我从来不会骗人，甚至呢起誓发誓。你就记住，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要提起注意了，一定要提起注意。曾经就是有一位你看吧，他就是在网络上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被当时是可以说被就是被骗走了，可以说骗走了他的几百万呢，得有30-40万，他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呢他就是盲目的就相信了对方。其实后来我们我一看他和对方的聊天记录，他都记录，我一看聊天就我的妈，这一看就是骗子的话术啊，但他不懂啊，他就太信他的了。然后他说你看吧老师，他都跟我发誓了，就是如果我要是他要骗我的话，他就怎么怎么地的。我想他的人要发誓的话，你想骗子的语言，他本身就骗子，所以他的语言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如果他是好人的发誓，那么你信他行。那骗子的这个他本身就是骗子，所以他的发誓的东西一定是骗人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看的话，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去通过语言这一块反复强调。你记住，这也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啥呢？前后矛盾逻辑，前后细节不一致，前后细节打架。因为他编那个故事里吧，没有恒定的记忆链条，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因为真实的记忆往往都是连贯的、完整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它都是属于闭环的。但是如果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记忆那个完整的时间线呢，没有完整的时间线呢，就是骗子的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商业这部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可能就说的，在这里面就是会给到你。你比如说工程，做一个工程，那么在工程就说的，这个费用呢，让你先垫。我说啊，等完事以后一次性结清，啥时候结清啊？没有具体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些商量，没有隐形消费，但是你一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哈，就是你就假如有一些就是里面哈，就是商业的或者是什么工程的什么，说没有隐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的，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你可能要出现很多的东西，很多隐形的东西。其实
有的时候到最后说，那可能也要收取少量的一些服务费呀，或者是对接费呀，因为这是行业的常规呀，怎么怎么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前后说辞都是矛盾的，前后说辞都是什么？这就典型的虚假的承诺，典型的虚假承诺。就是另外又有人说的啊，我昨天整晚在家，我都没出去。完一会儿又说，哎呀，我9点钟下去买炸串去了。那你看前后是不是矛盾呢？他说一晚没出去，但实际上呢，他出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其实有好多前后逻辑矛盾，他都会出现问题的。他不闭环，他就是不闭环。还有呢，另外一个呢，谎言啥的没有办法倒叙。谎言没有办法倒叙，他往回推不了，他往前他能还能编下去。因为谎言是啥？谎言那就是个剧本嘛，当然人生都是剧本啊。因为真实的是啥呢？它是可以向下顺，它也可以往回逆，但是谎言不能。你看这都是它的特点。另外呢，回答的节奏特别的异常，要不是特别的快，因为特别快的时候呢，让你呢信息过载，然后呢，当你信息过载的时候，就会阻断你的思考，它会阻断你的思考，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都要一定要看，因为自然的，就是真话哈，说真话往往就这种沟通都比较，松弛啊，适中啊，或者是比较随性的。但是谎言不是，谎言不是，你就看他的表情，他的肌肉状态啊。今天不给大家讲人的肌肉状态，他肌肉状态他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从那微表情这部分来讲哈，从微表情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样一眼就识人，一眼就识人，就捕捉那种0.5秒的他的真实的情绪，你就去捕捉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因为微表情是人的潜意识的本能，因为人说真话是本能，说真话是本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语言可以伪装，语言可以修饰，语言可以伪装，可以修饰。理智呢，因为语言是可以通过理智控制的，理智控制的，但潜意识的表情往往是没有办法刻意表演，没有办法可以表演的，因为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往往不足0.5秒，往往不足0.5秒，它的瞬间就过去，它瞬间就过去，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是人真实情绪的一个流露，它实际上人的表情啊比话术靠谱，人的微表情要比话术的靠谱100倍呢。这只是一个比喻哈，不一定是一定是100倍，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哈。也就是说，微表情要比话术要更加靠谱。你要观察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你看他的微笑，识别他的微笑，他是真心的走心的笑呢，还是虚假的走形的笑，或者是仪式性的笑？就是。这就是其实心理学有一个杜兴的微笑那个原理，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啊。但就也就是说呢，其实一个真正的就是微笑是什么？它是愉悦的，然后你一笑的时候能露出8颗牙齿来，然后整个一个肌肉呢，就是整个一个肌肉的状态是啥呢？是全身性的放松，它是全身性的放松。而虚假的礼貌性的微笑，它是敷衍的。它是敷衍的笑，只是局部的肌肉发力。你看，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心理学有个叫杜相式微笑，我有时候也经常讲这个部分。杜相式微笑啥？你全身放松，但你虚假的微笑呢，只是局部的肌肉在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们通过他这个就是微笑，我们可以识别。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人们的表情还可以啥呢？他的表情和他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表情和语言是不是同步的？言行一致，那可能是真实的；言行要割裂，就是伪装的。言行，你看他是不是一样的？
你跟他看这个就识别他。其实正常的真实的情绪呢，语言和表情往往都它都是统一的，你开心了那你表情它就是很放松的，对不对？但一旦语言表达的情绪和你面部的这个表情啊肢体状态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一定是刻意伪装的，他在说谎，他一定在说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怎么去识别这个。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但是吧我又怕这个例子呢举完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对号入座，我所以吧这例子我就这么大，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事儿，讲这个理道理啊，大家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自己内心对号入座去。所以我要假如我要是举这个例子，我只能举啥朋友之间，因为朋友是疏散型的关系，所以吧可以任意举例子，对不对？你比如说本来就是有个啥事儿呢，就是你和朋友你们一起合作的啥事儿，咱朋友说啊好没问题可行啊，这挺好的不错，但是全程呢他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紧锁呀，锁着眉头面部僵硬啊，然后眼神还特别还有一点点的冷或者是淡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言行不一致，不得不口头答应你，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想答应你。所以吧我只能因为有的时候碍于面子那就敷衍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举例子我就举这些例子，像职场呢或者各方面人际我就不举了，因为这个例子嘛很容易呢，因为我作为心理工作者来讲呢我也特别明白哈，作为心理工作者你说的每一句话是有很强的暗示性的，大家有的时候回去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就拿朋友做例子，朋友因为疏散性关系咋举例子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朋友之间他没有责任，对吧？但是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都不太容易，都可能容易出现一些责任问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看呢，就是人表情的瞬间的闪现，瞬间的闪现，就是为啥你看我们锦州那个交通台，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总有那个就是抓拍那个环节嘛哈，其实抓拍那环节你就记住，能够抓拍到这个城市中就是最微小的或者是最闪光最发光的那个瞬间，能最发光那个瞬间。其实有的时候就人的表情也是那样，人的表情就是微表情那种闪现，就是那个0.5秒那种泄露，它就能泄露它的真实的态度，能泄露他的真实态度。因为人对一些敏感话题敏感的问题比较抵触的人比较抵触的事儿，他有的时候呢他不想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他就会用一些虚假的表达呢来敷衍一下敷衍一下。但在这个敷衍呢你就记住，潜意识瞬间会释放你的真实情绪的。如果你要对方是一个就是一个研究心理的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或者是高敏感度的人也能够及时一下就能捕捉到你的情绪信号，就是包括你说轻蔑呀厌恶啊或者是恐惧啊焦虑啊痛苦啊还有一些就是慌乱什么，你就记住它会转瞬即逝，特别的快，但是它很难去掩饰，你就记住很难去掩饰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哈见到了一个就是好朋友，不是不能说好朋友，就见到一个朋友，那么你们以前曾经可能在一个单位啊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某个环境中你们在一起共事过哈，后来好多年以后或者若干时间以后见面了以后呢，你实际上是跟他打招呼的过程中你想替他名单忘了，现在这个忘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时候呢你不知不觉的你的嘴角就可能会单侧的上扬一下，或者是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什么，你的眼神一定能流露这个你忘了的这个瞬间，你一定会流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的嘴上呢说着就是哎呀见面呀挺高兴啊挺开心的，但实际上呢你的
就是潜意识的动作，你的微表情会暴露你那种虚假的那种和谐，因为你把人家忘了，呵呵，你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另外眼睛，你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一定有道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因为眼部的信号有异常的时候，眼睛是藏不住，就是你的一切的真心你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神，你就记住，看一个人眼神特别清澈，那我们就记住他内心一定很清澈，你看他眼神浑浊，你就记住他内心一定有焦灼的状态，你不用想，你就看一个，你比如说走到医院的时候，你看医院那些病人的眼神有几个那么清明的，我们来到康宁医院的时候，来到了一些比如说福利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看那些比如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眼神，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看一个眼神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状态，你比如说你来到监狱，来到了看守所，你看这些人的眼神，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眼神一定能够把你内心的状态给凸显出来，眼神一定会的。所以因为啥呢，因为眼睛呢它是由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控制，所以它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眼睛它是不受主观意识操控的，它是最诚实的识人的依据，识别人的依据，你就记住，有的时候你就看眼睛，其实人看一个人呢，有好多，我只是说啥呢，在这里和大家呢简单呢就是聊一聊，另外口就是嘴呀和鼻子，嘴和鼻子，你就记住它都能有破绽的，都会有破绽的，就是有一个心理学有叫做匹诺曹效应，就是这个啊，他就说人在说谎的时候，精神他会紧张的，他的精神会紧张的，因为全身血管他会扩张，全身血管它会扩张的，包括鼻腔呢，就是，也会发痒，鼻腔会发痒，然后你不下意识不自觉的，你就会摸鼻子，哎，摸摸鼻子，你下意识不自觉的就这样，然后呢，你还有，其实有挺多的表情，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因为太多了，鼻子怎么摸，嘴角怎么动。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如果对方在谈话的过程频繁的出现口鼻的一些动作，他可能就是典型的心虚的信号，心虚。另外我们的身体语言，肢体在这个里面可以，我你就记住，身体永远比你的嘴巴诚实，就比你的语言要诚实，你的身体永远比你的语言要诚实。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因为为啥这么说哈，因为肢体语言是潜意识的直接的投射，因为它通过潜意识，通过身体就肢体动作哈，不知不觉就表达出来了，不知不觉表达出来。你看大脑，你可以控制你的话术，控制你的语言，对吧？那么在这里面，你可以大脑还可以伪装你的表情，你也表情你都可以通过伪装，但是很难瞬间控制全身的那个肢体反应，很难，那你除非受过专业训练，对不？那个有一些特殊的行业需要训练的，那特殊训练的，你就记住，所有的那些心虚啊、抵触啊、说谎啊，就类似这样的情绪，它都会通过身体暴露的，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你比如说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呀，就是因为自我安抚的一些动作，那么你就记住缓解他说谎带来的那种焦虑，说谎是有认知焦虑的，他不是说谎就心安理得的，所以他会有认知焦虑的，那通过身体的一些动作来缓解一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说谎呢会让大脑呢持续处在一个紧绷焦虑的状态，说谎它就是这样状态，然后身体不知不觉的，因为它在这里面要进行自我安抚来缓解内心的那种不安，那种认知的焦虑，它是缓解这个动作的。你比如说就是高频的搓手，哎呀，搓
戳手，反复的戳手，摸脖子，哎呀，摸脸，挠脑袋，摸耳朵，整理衣角，就是顶么这么整理，那么整理衣角，然后就是撩头发，头发顶么反复撩，哎呀，这么撩那么撩的，反复撩，反正就是这样。你就记住，就各种各样的小动作，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就说一说。其实各种小动作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你看吧，就在生活中哈，你比如说假如你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疏漏，然后领导在询问的过程中，那么你说，哎呀，我没有失误，流程也没有问题，但你在说的过程中不断的又摸脖子，又搓脚的，又搓手的，又就是位置身体的移动的，看着镇定，你就记住，你看着镇定，实际上你内心是极度的心虚，极度的心虚。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你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先识别自己，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先看看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身体还有个啥呢，防御的那个知识，你那个知识也挺重要的。你比如说，因为潜意识吧，你要拒绝和对方沟通的时候，你就因为你害怕被戳穿呢，所以吧，这个时候面对质疑，面对着询问，你就开启了防御的模式，自动的开启，拉开了人际距离，因为你要规避风险，你要规避风险。所以我们怎么去识别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一定去说谎，而是有的时候呢，做有些事呢，哎呀，虽然小问题，但他不想啊，小问题想自己呢去处理，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不一定说犯了多大的错，不一定犯了多大的错。哎呀，然后还有身体特别僵直的动作，你看，尤其你看在哪儿啊？你比如说学校，老师一听孩子批评小孩犯错误了，那小孩直溜的都不敢动，不敢吱声。因为我记得我在，我从小到大我就记着哈，就是我很少让老师批评，但我有一次让老师批评了，三年级吧，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为从来没让老师批评过，所以老师一批评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就有个特点，怕老师，我到现在我也怕老师。但是因为怕老师，但是也是个好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因为有一次呢，我那个我记得我是好像是二加三应该等于五，我看成了二乘三等于六了，我就写错了，老师就剪了，拿我就是直接就是给全班看一看。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是挺好的，所以从来不犯这样错误，所以吧，老师就批评我了，让我站了半个小时，不，那个站了半堂课。我记得那半堂课我感觉我地缝都要钻进去了，因为要面子啊，特别要面子啊，另外还怕老师。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半堂课老师说我的时候，我就认为我没错，实际上我知道我自己错了，然后我就感觉我整个身体是僵直的，那个半堂课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我从此以后这样的错，我从此就是老师说了那以后，一到现在这么多年再也没犯过，就类似这样的错我再也没犯过。所以有的时候吧，老师的严厉真的是严师出高徒，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有的时候真的，将来我们走向学校，走向家长的时候，真的要和家长说，一定要就是让老师真的能负起他严师的这份责任，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给老师这样一份权利。因为那是为啥身体僵硬啊，我当时我是不懂，现在我研究心理学，那不就是大脑过载吗？对不对呀？大脑过载导致的你整个行为呀、身体那种停滞的状态，人大脑过载的时候，你就是僵直、僵硬，就是这种状态，就像冻结的状态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实际上嘛，就这个今天呢，
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通过怎样通过一些微表情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是一个课程，所以吧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如何判断，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希望啥呢，通过这个呢不要，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另外不要随便的去误解别人，不要随便去误解别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和我们大家说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每一个人的语言风格不同，就是习惯不同，肢体风格也都不同，不能单一的，一概而论，不能单一的哈，没有统一的说谎的标准，没有。判断真假的关键一定要对比一个人的常态和他的异常态，一定要对比这个，没有就说这个一定是说谎，没有单一的标准。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听一听团圆美满的戏啊，毕竟嘛要过中秋了，团圆美满呢都是此时此刻所有朋友心里面最期待的啊，这也是最能抚慰人心的，最饱含中式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良缘永结，岁岁团圆。哎，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团圆美满的样子。那么团圆呢也是刻在咱们中国人血脉里的期许，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团圆美满的哎这样的一些唱段啊。给大伙儿准备了很多的戏种啊，很多的戏种，看时间。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梨园里面公认的第一吉祥大戏龙凤呈祥。在京剧众多的传统剧目当中呢，这是一篇通篇都是喜乐的，没有悲伤的，没有这个虐恋的，结局圆满的用于这个婚嫁贺喜的节庆团圆的经典骨子老戏啊。这也是以前过节的时候经常唱大戏的时候会唱的。那么故事呢咱们之前是说过的，它是三国戏，但是呢它没有战场的征战，它是里面讲的是温情和良缘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呢，是李维康老师演唱的《昔日里梁红配孟光》。

刚刚呢是非常美的一段啊，昔日里梁红配孟光。那接下来呢，咱们换换气氛啊，这不是说了吗？给大伙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戏种，咱们接下来来听听评剧啊。评剧呢，说到团圆美满的，大伙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花为媒》。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错了花为媒啊，确实好听好看啊。那花为媒呢，这出戏啊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咱们节目当中呢也专门给大伙介绍过这出戏。那今天咱们既然说到团圆美满，那这出戏里边最团圆美满的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这出戏的结尾双拜花堂的时候。

烧麦花糖呢也是这出戏的最后一段的高光收官的名段。原本呢是在洞房之中，哎，两个新娘互相打量，用目观瞧，哎，对方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呢看完之后就说，哎呀，确实选他有道理呀，你看他长得多好看呢。两个人都很客观啊，结果说着说着吧，就把这事儿呢给说岔劈了啊。你看他送了我个，这是我送他的罗帕，嗯，我还送他一个玫瑰啊，咱俩都送了呀，他两边收啊。俩人都很生气啊，出去呢要找这个王尊清啊说清楚。结果出来之后一对质，哎，软妈从中一调停，这个双拜花堂的场面就出来了啊，也是喜庆氛围最浓啊，国民度特别广的一段经典旋律。

0: 里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庄稼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0: 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抄人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倒你个乌鸦青。
2: 住手！住手！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下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4: 我一见老头子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4: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4: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4: 什么？
2: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4: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2: 咽气。
4: 李茂林做主婚可

哎呀，哎呀。

0: 说去，说，说去。小姐息怒，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顿屈。
1: 你是何人？
0: 尊亲之表的家族爷爷。哎，小姐，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帮你一刀，臣乃三生行也。
2: 还是我做媒。

0: 起创百花堂吧。
1: 在双百花堂
2: 这一段啊，里面的名家大家太多了啊，个顶个的都是评剧的宗师啊。我们说花为媒呢，它也是梨园不可复刻的，也无法超越的一个名戏啊，名戏。里面每个人的唱腔都非常有记忆点，而且呢，它确实这出戏呢好看、有趣儿、上口，而且呢易学。哎，有很多的唱段啊，学着学着咱们就会唱了啊。那既然说到这儿啊，咱们还得再来一个一听就能会唱的啊，也是比较烟火温情的一出戏，豫剧的经典名段啊。也之前跟大伙介绍过《朝阳沟》。前面两段呢都是属于这个大婚典礼的仪式圆满，那朝阳沟呢属于柴米油盐的生活圆满啊，岁月家庭的和睦。那么这出戏的故事呢也跟大伙儿讲到了，那这出戏里面最圆满的一段落是哪儿呢？那自然就是大伙儿都熟悉的亲家母嫩左虾呀啊，对吧。哎，一段国民度非常爆表的经典名段，老少皆知，人人传唱，这也是刻在几代国人记忆当中的一段旋律了。没有什么华丽的词汇，也没有什么雅致的古韵，就是用最真诚的、最接地气的这种家常闲谈，哎，道尽婚姻和家庭的终极的真谛。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不长啊，就两分多钟。
3: 你来哪？
4: 累了，
3: 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点心你收下吧。你看，还叫你花钱，收下吧。
4: 好，
3: 老嫂子，你来了，还认识我不认识了？
4: 认识，认识，咱老子们俩还谈了两句杠了吗？
3: 我嫂子忘光了。老嫂子想闺女了吧？
4: 来看看她。哎，你看，这不说话了，快坐呀。

欢迎线上所有的朋友啊，聊得都很开心啊。中华传统文化呢，我们要多听多看多感受，是吧？然后你是主持人，对，货真价实啊。这也是赵老师在小品里边写下的四个字，货真价实啊。一看小宝宝应该就是个年轻人，对不对？

刚才呢这一段啊，它是比较质朴的啊，比较接地气的这样的一段，也是豫剧生活化唱腔的巅峰之作。它的整体的行腔呢比较松弛，比较流畅，就完全摒弃了戏曲城市化的那种刻意的雕琢啊，贴近生活，贴近烟火，就特别像河南当地的人啊在一起闲谈唠嗑

来吧，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啊，再来听一段，听一听清雅唯美的啊，比较仙气的啊，比较仙气的。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巧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呀，那不合适吧？啊，接下来咱们听听越剧啊，越剧，越剧呢其实很多啊，这种团圆美满的戏，其中有一出呢是特别好看的一出戏啊，咱们给大伙推荐过，这个《柳毅传书》啊，一个非常好的神话传说故事，然后呢通过越剧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才子佳人式的完美呈现，哎，特别的好看好听啊。

这个故事呢，咱们也给大伙儿讲过啊。故事当中的一番侠义相助，也成就了一段旷世情缘。那这出戏呢，最核心的一个唱段，咱们上一次，听这出戏的时候，实际没有听到啊，因为这出戏里面的经典唱段特别多，然后呢，时间也不太够啊。那今天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个是尚方辰、竹水昭和小水昭三位大师合作演绎的。

0: 相迎，老爸传进门，莫非公主啊？
1: 老子拿掉你有肚子的渔夫叫小奴仆，
2: 上面还写着是你
1: 哦，又是一件奇事。燕子，你快看看上面写些什么。
0: 请为操纵龙，冠军得天中，吃饼已有些，从此得归宋。公主真的出嫁了，公主啊公主，可惜路途遥远，难忘同庭祖父。
1: 燕子，喏，待老汉加其日久，解其东风，送你燕子姐去，九牙之间便可回来了。
0: 此次多谢老爸。

0: 主，
1: 大哥，
0: 三妹怎么你也来了？嗯，
1: 我也来接接龙君公主啊。你可知三娘就是三姑，三姑就是。

0: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个是粤剧啊《柳毅传书》当中的一个唱段啊，非常好听啊。后面还有和声的部分，哎，听起来就特别的新奇啊，因为我们在戏曲当中嘛，很少听和声的部分，但是他的这个和声写的就特别好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接着听了，实际还给大伙儿准备了黄梅戏。我们说戏曲舞台上所有的悲欢离合最终是要做什么呢？为团圆做铺垫，所有的风雨波折最终也都会迎来岁月的安稳。所以嘛，马上要过中秋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些团圆美满的唱段啊，都能够收获到自己的最好的缘分，和睦的家庭，最好的婚姻，最好的生活，哇，这就是最好的祝福了，是不是？行，那今天呢，我们的唱段就先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春雨有腔调也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1: 公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那你就快快去。

0: 公之驸马，乱凤和弦，是末日的功夫，老臣我何功之有啊？
1: 有道是：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雷不成火

0: 天下之子见过了千千万万，从没有见过像驸马这样不朽多才，真是皇家的栋梁。是我这的功夫，是公主的日意郎君，愿公主驸马你恩人不投下一老。
1: 多谢牛大人。驸马，牛大人果然严厉不差，驸马不但不朽多才，还是个有趣的人儿。
0: 怎见得？
1: 昨夜驸马与儿谈尽论古，说出来的奇闻异事，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
0: 驸马，有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吩咐我一听。
1: 这奇闻异事，
0: 驸马，你就请讲吧。老臣我也要张

0: 查。世间之上，竟有这样嫌贫爱富之人，岂有此理？
1: 真是岂有此理！要是吃在魔朝啊，定要将他按律治罪。
0: 这女子又是怎样呢？

0: 也不小啊。
1: 是啊，我想他一定是吃了凶心虎胆呐。
2: 啊，父王，并非这女子胆量包天，这也是自持无奈哟。
0: 这女子，她得动了没有啊？

0: 少爷，以物看来，此女之才却是难得啦，
1: 难得呀，难得。
0: 驸马，这女子中了状元之后。

0: 哎呀，这就糟了啊，
1: 这真是太糟了啊，
0: 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
1: 那个媒人啊

0: 像话了。
1: 哎，才不像话了，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招来一个女驸马，也未免太荒唐了。
0: 哎，那皇家原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以故看来这个美人呐、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之罪。
1: 对呀，难道是这个美人她也下了严禁不成？
0: 想不到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
2: 以驸马看来，这一女子为人如何？
0: 以父王我看来不，
2: 父啊，
0: 老爷算的是个义女，
1: 算得，
2: 不但是义女，还是个才女呢。
0: 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
1: 有理呀、有理。
2: 本来有理嘛。
0: 皇儿，如此的义女才女，但不知出在哪朝啊？

0: 还是何意呀？
1: 他就是不忘跟我找的那个女驸马。
0: 啊，驸马就是驸马，怎么说是女驸马呢？
2: 哎呀，万岁，他果然是个女的呀！
0: 啊，他真是一个女子，
2: 爹你不错呀。
0: 大胆的刁府扰乱宫廷，你该当何罪？
2: 你打我的是什么人？
3: 你女冯守贞，
2: 你就是冯顺清的女儿，你叫冯守贞吗？
3: 真是。
0: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呀？
2: 这
3: 冯守贞，我来问你，你不讲你是配哪家豪门？就是这位刘大人的五公子，
0: 此事怎么又牵连到你的头上来了？
2: 你不是卧病在床吗？
0: 你是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的？
3: 都是刘大人替我说你好美。
0: 哎，是啊，都是你给孤王我找来这样一个女驸马。
2: 哎呀，万岁，老臣我下了狗眼，岂有是差之罪？只是这冯守贞，明白难装，欺君犯上，

快快地讲来，万岁！

了。

0: 上说冯素贞呢？
1: 万岁，冯素贞饶他不死，将他幽禁终身，这样一来金科状元东窗驸马仍然是李朝廷，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呀。
0: 你这个旨意倒还不错。
2: 哎呀，驸马，死不得，死不得。
0: 怎么又死不得呢？
2: 那李朝廷已是有了七十的人了，将他召为驸马，岂不又是皇家体统？驸马，这是万万死不得的。
1: 这哎呀，万岁！
2: 哎，刘大人，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的好主意、好妙计？你好良心哦！
0: 哎，是啊，你怎么就想不出来一个好主意呢？
1: 老臣愚昧，老臣愚昧呀！
2: 驸马，儿臣倒有过两全其美之计。
0: 皇儿，你有什么妙主意？
2: 那冯素贞原是贤德之人，驸马何不将他收为义女，再将李朝廷放出，定他状元之名，成全他夫妻姻缘，岂不也算得公主照顾马母？
1: 真是好主意，好妙！
0: 怎么，皇儿，你要放我收他作为义女？
2: 驸马，这是两全其美之计，别无良策。
0: 这是从哪里说起呀？
3: 好好好，雷师，
4: 来，
3: 传旨将冯素贞社会带来禁锢一旨。
0: 啊，皇儿，你的终身呢？
2: 儿的终身，凭驸马奏旨。
1: 万岁，到那时公主就可以临朝驸马了。
5: 哦，冯素贞全家。
2: 参见万岁。
5: 冯素贞是顾念你舅父一片真心，使你无罪，并封你为结义公主。
2: 皇母快快行恩，谢父万皇姐请起。
5: 启奏万岁，八府巡按张朝敏亲罪来了。
0: 这是为何？
2: 启奏驸马，张朝敏乃是儿臣的兄长。
5: 张少敏怎么是你的兄长？
2: 他原名冯少义，被其母所害，流落在外，故而改名唤醒。
0: 哦，原来如此，宣他进监。
5: 张少敏进监。张少敏虽在八子寺，
0: 你身旁何罪呀？
6: 小美你有知，女扮男装欺君犯上，贼在微臣请万岁发怒，
0: 使你无罪。
6: 王万岁，
2: 兄长，东盟公主相救，万岁寻我无罪了。
6: 臣谢万岁，顺便小美之恶，
0: 平身死罪，
6: 谢万岁。
2: 兄长，快来谢过公职。
6: 臣谢公职千岁。
2: 平

乾坤的状元。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金明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逛我们美丽的大锦州呢？锦州公交呢，为市民以及游客朋友提供了便捷、安全、舒适的出行服务啊！你也可以有效的去选择这些出行的服务啊。锦州公交呢，整合了文旅专线、双层观光巴士，还有商务定制和常规公交，直达我市各大景区景点门口。无论呢是红色的经典景区，还是山海自然风光，总会有一条线路呢是适合您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啊，发车时间呢是每天9:30在锦州站发车。会途经哪些站点呢？从锦州站始发到市委、锦州夜市、白楼、云飞大桥、光彩立交桥、万达广场、市政府、灵川大桥、古塔公园，还有福德站。而文旅二号线呢，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到笔架山风景区；文旅三号线呢，从锦州站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义乌吕山风景区；文旅四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青岩寺风景区。文旅五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大芦花风景区。文旅六号线呢，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途经奉国寺，终点呢是万佛堂石窟。文旅七号线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小布达拉宫。文旅八号线锦州站是起点，终点呢是东方华地温泉城。文旅九号线锦州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文旅十号线呢锦州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么单程的这个每人次的车票费用呢，从5元到35元不等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去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比如说途经哪站呢？那么具体呢是从几点钟开始始发呀？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拨打这个咨询服务电话18640661118。我再重复一下，18640661118。那么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文旅一号线呢，因为这个修路啊，暂停运营。它原来的始发站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始啊，那么终点站呢是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啊，首选绿色公交来出行，尽览城市风貌，感受城市的魅力。那么您也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者是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实时的查询车辆的位置以及到站的时间。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在这个假期期间来咱们锦州啊逛逛石桥子找事儿。那么下面呢有这样的一条 AI 的短视频啊，正式上线了。在这个早市怎么穿、怎么吃、怎么走、怎么买，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明白。那么外地的朋友呢，您照着逛哈，就准没错了。好的，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3: 要来石桥子早市，先听我念叨念叨，你再往里闯呗。头一条啊，穿啥样鞋来？就穿运动鞋，穿高跟鞋或者皮鞋来，整崴脚了我可不服你。早晚得多套件外套。入秋了，早晨的风嗷嗷的，穿个小短裙冻得嘶嘶哈哈，吃啥都不香。再挎个布袋子，别到时候两手都沾上，买多了再拎不走。第二条，来了必吃啥？好吃的可不少。先来碗锦州本地的豆腐脑，那卤的老厚了。再来根现炸油条，你听这声儿脆。还有锦州肉夹，1块钱起，肉给你塞的老多了，这一套来下来10几块，吃得饱饱的。 也就饭店点个菜钱，后面还有油羊汤、面茶、包子、烧麦、豆浆、糖蜜果，老多样了。第三条，早市分四大片区，黄色早餐区你就在这儿吃，绿色果蔬区卖水果，粉色百货区卖日用小消品，蓝色海鲜区正宗锦州渤海湾鱼虾蟹，个顶个活，想逛哪区就去哪区，看看是不是分得明明白的的。第四条，橙色显眼卫生间就在市场中间，好找，一眼就看见，垃圾桶每个路口都有，吃完签子纸巾顺手就扔里，不耽误继续溜达。第五条，买东西放心买，都明码标价，觉得秤不够就上称心如意负秤，公平秤不偏不倚，砍价随便唠，东北大爷大妈不跟你急眼，但说好了啊，买完尽量别退，都是小本生意。给我站住！最后嘱咐两句，吃完赶紧让地方，后面还排着队呢，别在过道站着拍照挡人走路，车停外头别开进来，这道道没那么宽。行了，就这点事儿，逛去吧，明儿早上练饭咱这见。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要说起咱们锦州的烧烤啊，真的是太有名了，而且说呢是越来越有名了。也有网友曾经发出灵魂拷问，说：“哎，这为什么锦州能一直火啊，而很多城市呢只是火一阵儿呢？”可以说啊，咱们锦州呢这一座烧烤城真的是半部东北史啊。锦州靠着烤一切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上持续霸屏，从凌晨3点仍然排队的烧烤摊儿，到本地带着小马扎坐着等的日常，那么这座辽西小城的长虹让很多网友都看不明白。那其实呢，这个答案也不算是很复杂哈，很多营销包装的这个网红城市，和咱们这个锦州肯定是不太一样啊。这个锦州的火呢是长在生活里的，它没有刻意打造的打卡点，也没有天价的网红店，有的就是30块钱能吃撑的烤串，5块钱一碗的豆腐脑，以及老板一边烤串一边和你唠嗑的东北式热情。那么这种不端着不做作的人间烟火，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可以说锦州的烧烤呢不是凭空出现的网红 IP， 而是刻在城市基因里的传承。早在清代呢，锦州就有烤肉的记载了，那么现在的烧烤师傅很多依然是家族传承的手艺，仍然坚持使用果木炭烤，说啊这味儿变了，可就不是锦州烧烤了。那么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也让锦州烧烤有了不可复制性，其他的城市呢可以模仿烤串，但是模仿不了那份从爷爷辈儿就传下来的烟火气。锦州的长虹呢也离不开本地人对家乡的热爱，当外地的游客在社交平台问哪家烧烤最正宗，那本地人呢会帮他列出很多家不同口味的老店，而且呢还会补充一句啊，哎呀你到这个居民区里边去吃，这才是灵魂。如果说呢有游客找不到停车位的话呢，本地的市民甚至会主动让出自己家的院子，那么这种把游客当家人的真诚，让锦州的口碑也是越传越远。 很多城市呢火一阵儿，哎，就凉了。那么这个是跟风式的营销，看到别人火了就急着抄作业，那么结果呢就东施效颦了。但是锦州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们要去蹭热度，就是默默的把烧烤这件事儿做到极致，从选料到腌制，从火候到蘸料，每一个环节都不含糊。就好像是一位烧烤店的老板说的啊，我们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把串烤好让客人吃开心，这比啥都强。可以说锦州的长虹也给所有的城市一点提示哈，真正的网红它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而是靠真实真诚和长期主义熬出来的。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忧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陆普真老师一直在点赞，非常感谢您。同时呢，也感谢圣经这位朋友啊，给豆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做足出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不要前往未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第二，要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之前呢，要检查车辆的状况啊，遵守交通的道路安全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照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第三，一定要审慎地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之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最后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的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0: 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0: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这个秋天啊，是非常美好的时节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你看像咱们本地的话啊，四月、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哎，这都是非常好的季节啊。在中秋前后、国庆前后啊，也会迎来游客到来的这个旺季。中秋佳节啊，是在9月25号。那么今年这个中秋啊挺特别的，您知道有多特别吗？以前咱们都知道说，哎，这个中秋的那一天呢，那应该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对吧？当然也有老话叫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真的是挺特别的啊。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凌晨的0:49，啊，真的就是在9月27号了。那么这个岂不就是17吗？对不对？所以今年的15的月亮啊，是17圆。

据专家介绍呢，说这个月相的变化呢，起点为朔啊，月满的时候呢是旺，那么从朔到旺再到下一个朔，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朔旺月，平均呢是在29.53天。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旺啊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那么其中呢16是最多的，15次之啊，所以呢就有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但是今年的这个旺呢发生在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农历8月17号0:49。那么相当于是在8月16号的夜晚之后了。那么其实呢，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那么肉眼看上去也算是接近满月吧啊。那所以说呢，这个16夜更接近圆满啊，这个直至旺达到满月的状态。那么今年的中秋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跟这个秋分的节气呢仅差2天的时间啊。中秋呢固定在农历的8月15，农历月份呢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来确定。那么在公历当中的日期也是相对固定的，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呢是看太阳，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在这个农历的编排当中呢，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而且呢是在8月中的具体的日期并不固定啊，那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是月末啊。所以说你看，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呢会相隔个10来天。那么就今年来说呢，秋分恰好呢是落在农历8月13，中秋呢是8月15啊，两者呢就恰好只差2天的时间。哎呀，每到这时候呢，我就总是感慨啊，咱们老祖宗啊，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蒙毅演唱的《月圆花好》。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刁寒演唱的《花好月圆》，也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刑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儿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颗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了，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 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呢，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道啊，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看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最后带着遗憾再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80了。这姐姐呀，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啊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啊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她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她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就可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啊花了至少得有2-3万了。我就问她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她却说呢，他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啊，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啊，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尽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 就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呀，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了，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啊、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凑了。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正视青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啊，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正视青溶解酶，这才十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了总憋得慌，气管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他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正视青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麻病呢？再说了，正视青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的呢？还有蛮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 而且我相信哈，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用上增湿清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增湿清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啊能够像增湿清溶解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这一目标。增湿清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啊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跑荷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需的酶类新药增湿清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增湿清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欢心，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增湿清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受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增湿清溶解酶啊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字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增湿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 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饼糕啊都不值这个价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啊，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现在社会发展到一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一块钱一颗就能用上咱们正式青荣解酶，治好咱们医生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你好，是陈老师吗？
4: 我是曾老师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寿的膏了，这是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是什么样子呢。
4: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世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推广价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两个名额。
4: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5: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4: 请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5: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俺不呢，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可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一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又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安不维，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3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两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查出来已有2-3年的时间了，吃头吃东西啊查不出味儿来，这个嘴里面了老不得劲啊，有时候了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卡住了，你看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走不了道上啊，还有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啊。
4: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5: 对对对，可不是嘛，高你看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了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真事情长春口呀我用了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就算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激啊为了舒服了一些了， 不像之前那么就难受了。我就倒觉得治打寂寞和去治病啊，见效就是快嘛。
4: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治病啊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曾仕卿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5: 哎呀，其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还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用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了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这个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就是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4: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集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曾仕卿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5: 哎呀，对对对对，曾老师，我为什么今天就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4: 他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都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了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一些保健品都没有管事。告诉你啊，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害怕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就说咱们这个真事情查出个不早就好了吗？
4: 确实啦，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曾仕卿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曾仕卿长春膏啊，它的学名呢叫曾仕卿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的问题，又方是骨病啊，咱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曾仕卿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5: 好的好的，曾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4: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曾仕卿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颗只要1块钱、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

0: 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熊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啊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颗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了，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呢，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

0: 谁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道啊，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看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最后带着遗憾再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80了。这姐姐呀，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呀，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她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她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就可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他却说呢，他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啊，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啊，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尽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那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她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就听她的声音，就感觉呀。他特别的焦虑， 据他讲了，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啊、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糙了。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伙儿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呀，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这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正视青，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儿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呀、啊，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正视青溶解酶，这才10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啊总憋得慌。喜欢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啊。他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正视青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嘛病啊？再说了，正视青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嘛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而且我相信哈， 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用上枕石清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枕石清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啊能够像枕石清溶解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这一目标。枕石清溶解酶之所以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呀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跑荷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需的酶类新药——枕石清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枕石清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枕石清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枕石清溶解酶呀，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字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枕石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了，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张老师啊， 我大孙子吃根饼糕啊，都不止这个价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呀，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现在社会发展到一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正式青种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朋友。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虫的膏了，这次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成什么样子呢。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世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推广的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2个名额。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3: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0: 只要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安博诺，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可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又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安博维。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3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2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查出来已有2-3年的时间了。吃东西啊， 擦不出味儿来，这个嘴里边了老不得劲啊。有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卡住了个你啊。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走不了道手啊。还有这个胃溃疡、舌质肠溃疡，你看。
0: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可不是嘛，哥，你看，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真事情长春口呀，我用了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就算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激啊，为了舒服了一些了，不像之前那么这个难受了。我就倒觉得治打寂寞和去治病啊，见效就是快嘛。
0: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治病啊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3: 哎呀，其实运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还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运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了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这个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其实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0: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集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3: 哎呀，对对对对，曾老师，我为什么今天要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都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了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保健品都没有管事。我告诉你，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害怕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就说咱们这个真事情查出个不早就好了吗？
0: 确实啦，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整事情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整事情长春膏啊，它的学名呢叫整事情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 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的问题，又风湿骨病了，咱们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重视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窘期。
3: 好的好的，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0: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重视情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颗只要1块钱、嗯、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您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现在这个曾氏青这个长春膏一克才1块钱，这价格我就想都没敢想啊，这也太便宜了。我这听到消息吧，就赶紧申请这个名额了，这回吧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之后恢复到1克56美元了。
0: 好哦，申请上就好。
4: 张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那个曾氏青的溶解酶吧，我都用了快2个月了，
0: 效果满意不满意？
4: 哎，满意满意，可满意了。
0: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之前呢，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吧，现在都10多年了。哎呀，一天天的又咳又喘的。得这病之后啊，这烟酒吧我都戒了，尽管这样吧，后来还是发展成了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吧，现在也都有7、8年了吧。早上起来啊，眼皮肿得厉害，然后吧腿也跟着肿，然后我就吃那个利尿的药，吃完之后吧就浑身没有劲儿啊，在医院检查说我还有那个左心室肥大，我的病吧可能跟我这工作有关系。我当初吧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退休之后吧就经常感觉就胸闷呐，气儿还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吧就感觉左边的这个脖子发胀，一活动之后我气儿就不够用了，我还喘。那时候吧家里都给我预备的吸氧机，实在那个难受了受不了了，我就得吸点氧，要不啊我那手指头啊和这嘴唇啊全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这腰吧还有腰间盘突出，最近这几年吧还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我腰都直不起来啊，一走路那腿外侧就疼，整条腿有时候就抽筋似的那么疼，完了还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还喘得厉害。哎呀，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呐，就光咳这个大粘痰了，咳的家里人呐都有些嫌弃我了，家里要来个亲戚啥的让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啊，因为吧别人在那吃饭我就在呼噜呼噜的卡痰呢，整的人都吃不下去。但是曾老师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没有办法呀。
0: 你谁愿意这样啊，就是这个卡痰呢咳喘是咱自个儿控制不了的嘛。
4: 就是啊，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哎，不提过去了，不过现在吧可好了，自从我用上咱这个曾氏青的长春膏之后，见效特别快， 你看我用上三天的时候吧，这个咳嗽就减轻了一点，喘气吧好像就是松快了一些了。等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我的心跳就不那么快了，就感觉左边这脖子发胀也好多了，稍微动了动它嘛也不那么喘了。等用到两个周期之后，这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儿也够用了。家里的个吸氧机吧我都停了，基本上吧就没再用过。现在吧我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这还没完呢，我这个腰突也好了，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吧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儿了，现在恢复的就像变个人似的。哎呀，那原来那时候吧，小孙子全都嫌我埋汰啊，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我送过去，我还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我是他爷爷，现在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要说咱这个曾氏星长春膏真可以说是神丹妙药了，就像曾老师您说的，从5000多种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要比以前电视上看的那个单一的酶好5000倍。不但咱这个药好，而且价钱还低，你看现在把我这个病啊治得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看见希望了，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啊，这个药啊，我得多备一些。我也相信我以后啊，一定会像张老师讲的那样，细胞核健康，我的细胞就健康。我的细胞健康了，那我这个人就健康了吗？不是？
0: 好好好啊，听到你改善的这么大哈，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当初下定了决心吧，研发这个曾氏星溶解酶这个决定啊，我现在觉得是太正确了。而且我坚持把它留在国内啊，也是我做的这个人生中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了。啊，说到这儿哈，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我在国外研发这个曾氏星溶解酶的场景，真的是让我这个记忆啊又回到了之前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国外刚刚接触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物的神奇治疗效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就对这个生物疗法是非常震惊。为嘛呢？因为这过去从来没体验过呀。但随着深入研究了，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是太好了，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但是它有弊端。虽然说的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啊控制压制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治不到根儿。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那是酶类药物不好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市面上这些酶它们穿透不了细胞膜，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的，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再一个，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所以我当时就想啊，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这个溶解酶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那等于它打通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啊。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吧，我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紧接着就是困难重重，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要难。当时啊，我给我的想象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啊，经历了9981难的也差不多。但是好在我当时意志坚定啊，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曾氏星溶解酶，我誓不罢休啊。最后终于成功了，付出了努力，咱们得到回报了。最终我运用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了它们的精华溶解酶。 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正四氢溶解酶，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人体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出新的细胞。所以说正四氢溶解酶它是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然后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制的治疗型药物，能够从口到脚的一体多病的，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比方说你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正四氢溶解酶的补充之后，可以将平喘酶和抗胆碱酶迅速带到你的支气管细胞核以及肺泡细胞核，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以及再生出新的细胞，解决你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像你出现的腰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正四氢溶解酶就可以将布洛利酸酶带入到骨骼细胞核当中，从而滋养修复骨骼细胞核，激活再生。那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了，就不再出现红肿酸痛长麻了。所以说这就是补充了溶解酶之后带来的好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一体多病同时治疗，一身的疾病一同好的治疗终极目的。
4: 你看我这恢复的爸爸，我也非常满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还想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啊。
4: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青海玉树吧当过兵，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之后吧就留在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就没见过了，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这老了想去吧身体还不行。我的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了咱那个正四氢长春膏之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去啊？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去青海玉树那边吧，属于高原地区啊，到了那儿之后吧，要注意保暖，你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也不要太剧烈。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把正四氢长春膏带上，它等于说给咱们带了一护身符了。有了正四氢长春膏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4: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带上咱那个正四氢长春膏，我也去看看我这些老战友们。
0: 好，那我在这儿也祝你旅途愉快，咱们再见。
1: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曾老师，我呢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说实话，之前吧，我对酶类药多少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啊。嗯，我一听到您把这个正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啊，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0: 咱们正四氢溶解酶呢确实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解决的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 而且我强调吧，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吧，也是向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享受我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5: 嗯，好的好的，曾老师，我吧主要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多了，就头一年吧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就整个人都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医院大夫呢又让我吃瑞格尼辣，平时吧我是吃东西也是特别注意啊，什么少油啊少盐啊少糖啊，而且呢一直也是在吃那个粗粮。再有呢，平时我也总去锻炼啊，我那个血糖呢控制的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但是有时候呢，偶尔的会高那么一点点哈。
0: 你这个属于是典型的痰糖色变了，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呀。
5: 啊，就是我父亲吧，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后来他那个血压就高了嘛。最后是脑出血走的，我就挺害怕跟他一样嘛，所以呢就成天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呢我最近的血压呢也有点高了啊，高压有140，低压呢都有100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就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总在想这个事儿。
0: 在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吧，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是大家节食降糖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生物新药整噬性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整噬性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你这个根本问题的啊。就比如说你是糖尿病啊，这整噬性溶解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你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这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的并发症。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尽早的用上这个整噬性溶解酶，咱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得以全面的康复。好，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贝塔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贝塔细胞核病变了就会让贝塔细胞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那你体内的糖无法正常代谢了，血糖自然就高了。那么如果咱们要补充上整噬性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快速的直达发生病变的贝塔细胞核，同时还会迅速的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带入到贝塔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从而激活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你这个时候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那你这个血糖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
5: 嗯，是是是，那就不用了哈。
0: 肯定不用了呀！啊，咱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就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我还告诉你一句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细胞核为嘛生病，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了造成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不溶解酶就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儿上治病了。你记住了，使用整噬性溶解酶30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缓解， 三十天恢复脏腑功能，也就是说三十天的时间必定让你见到康复的希望。
5: 哎呦，那就太好了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曾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啊。而且这一次推广啊，一克才一块钱。曾老师您呢给我也报一个名，我叫王佩芳。
0: 我这里报不上名啊，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的一种方式。不过呢，由于正式青龙减肥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名额非常紧张。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紧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了好。
5: 哎，好好好，那曾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6: 哎，曾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我吧，我这是不，这些天我去姑娘家住了几天嘛，我这才回来，我就没听到广播，这今天才听说这个，曾世清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哈，而且我听到说结束之后呢，就得是$56一克了，这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就是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我是那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这位朋友啊，非常抱歉，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推广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自个儿申请。你这个机会吧，确实非常难得啊，一克一块钱，这是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高科技的新药。我再讲一下哈，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啊，现在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如果推广结束了，恢复到一克$56了，到那个时候一般家庭绝对是承受不了的，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吧。
6: 哎，好的，曾老师，我跟您说说这情况。我是从前年开始，我这个心脏吧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那个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呢还憋闷的厉害，就是上不来气，哎，之后就是感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了，这后来上个楼吧，哎，有的时候就得那个缓一会儿，哎，我感觉那个心脏嘛，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那个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走道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不能走快了，走的稍微快点，我就觉得受不住了，心慌的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总是这个前胸后背呀，就觉得火烧火燎的疼。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吧，哎，我觉得就总是没有劲儿。这晚上呢，这还老是出汗，哎呀，那个汗呐，就是出的特别的多。这不睡觉也睡不好了。另外吧，那个曾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毛病吧也好多年了，有时候呢就是疼起来，哎，上来那个劲儿，哎呀，疼得我那真是，就是想撞墙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用这个手啊，使劲按住这两个太阳穴，哎，使劲的揉，哎，感觉这才能那个好一点儿。自从呢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我就没敢去医院看。我就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药，这么那个吃着，因为啥呢？一个是吧，我害怕我查出来有什么大病什么的哈，再一个呢，我也是那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吧，因为咱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
0: 说到这儿哈，我真得打断你一下了，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你挺幸运，啊，你这个病有多重啊？光吃点药就挺着就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了一定是炸弹呢？ 就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爆炸呢，你就偷着乐吧。我听你讲完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了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命就没了，从此跟家人就阴阳两界了，家里就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一下倒地了之后再起不来的？所以这病是真不能马虎啊，马虎不得的。
6: 是啊，道理吧我也明白。哎，家里人呢也是这么劝我的。最后这不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哎，说这个那个病根就是这个细胞核得病了。那个只有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才能治好。就是说别的那个传统的方法那都是那个多少年前的方法了哈。就这么着嘛，他就给我申请了这个曾氏青溶解酶。
0: 你老伴儿啊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的思想没有落伍啊，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咱就不说这个治疗慢性病了，就说拿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去年的方法今年用又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升级了，变异了嘛。你治疗疾病的方法你不跟着升级，你能好使吗？能治病吗？这道理多么简单呢，对不对？
6: 对对，是是。这回吧我也感觉我算是选对药了。就这样吧，我这用了有大半个月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就不那个像原来那突突突的突突突，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没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啊，我就是走得快一点我都觉得没问题了。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睡得也踏实了。不光呢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哎，我过去这不是有那个神经性的头疼吗？哎呀，那会儿说犯就犯了。哎，这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性的头疼他也没再犯过了。
0: 你看看这效果好不好？所以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啊。咱别的不说啊，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就曾氏青溶解酶将纤溶酶和浆纤酶带入到细胞核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它的溶解血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溶栓变血气化，然后随着体液排出体外。你想想，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血栓板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流向心脏这个血就充足了，慢慢不断的为心脏供血。而且这个方面我们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这个效果好不好啊？所以说咱补充上溶解酶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血降脂溶化血栓。所以说像你的冠心病这个事儿，30天之后我保障你心脏跳得有劲儿有力，冠状动脉血流血管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而且趁着现在咱们这推广活动还没有结束，一克才1块钱，你赶紧的申请上这个名额啊，赶紧去打电话去吧，太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6: 好，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
0: 最后我交给你的任务啊，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吧，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拿出一小部分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呢不能稀里糊涂的，
6: 是
0: 哪能不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不是？
6: 是是是，我听您的，曾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熊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啊、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颗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了，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1块钱1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呢，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道啊，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

0: 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靠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最后带着遗憾再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80了。这姐姐呀，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啊，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她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她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就可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啊花了至少得有2-3万了。我就问她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她却说呢，他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啊，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尽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就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呀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了，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啊、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凑了。 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伙儿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呀，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正视青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儿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啊，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正视青溶解酶，这才10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了总憋得慌，气管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她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正视青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嘛病呢？再说了，正视青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的呢？还有蛮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而且我相信哈，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正视青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 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每一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每一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啊，能够像张世清溶解酶解压，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这一目标。张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呀、啊、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啊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跑荷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需的酶类新药——张世清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张世清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欢心，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张世清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受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张世清溶解酶啊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字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张世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饼糕啊，都不止这个价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呀？”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啊。现在社会发展到1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 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一块钱一颗就能用上咱们正式青种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虫的膏了，这次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成什么样子呢。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世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推广的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两个名额。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3: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0: 请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3: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安博诺，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可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一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就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安博维，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1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两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长出来已有2-3年的时间了，吃这东西啊尝不出味来，这个嘴里面了老不得劲啊，有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卡住了个你啊，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椎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得不了到手啊，还有这个胃溃疡、舌质肠溃疡啊，你啊，
0: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可不是嘛，高厉害。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真实情长春膏呀，用了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用上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呀，胃了舒服了一些了，不像之前那么这个难受了。我就呢觉得治打寂寞和祛痔病啊，见效就是快嘛。
0: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治病啊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3: 哎呀，其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它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用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呢，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这个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其实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0: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儿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世清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3: 哎呀，对对对对，陈老师，我为什么今天要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都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了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保健品都没有管事。告诉你啊，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还把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弟弟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就说咱们这个真事情长春膏不早就好了吗？
0: 确实啦，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整世清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整世清长春膏，那它的学名呢叫整世清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的问题，又方是骨病啊，咱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整世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3: 好的好的，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 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0: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克只要一块钱，嗯，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您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现在这个曾氏清这个长春膏一克才一块钱，这价格我就想都没敢想啊，这也太便宜了。我这听到消息吧，就赶紧申请这个名额了。这回吧，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之后恢复到一克56美元了。
0: 好哦，申请上就好。
4: 张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那个曾氏清的溶解酶吧，我都用了快2个月了，
0: 效果满意不满意？
4: 哎，满意满意。可满意了。
0: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之前呢，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吧，全都10多年了。哎呀，一天天的又咳又喘的。得这病之后啊，这烟酒吧我都戒了。尽管这样吧，后来还是发展成了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吧，现在也都有7、8年了吧。早上起来啊，眼皮肿得厉害。然后吧，腿也跟着肿，然后我就吃那个利尿的药，吃完之后吧，就浑身没有劲儿啊。在医院检查，说我还有那个左心室肥大，我的病吧，可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当初吧，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退休之后吧，就经常感觉就胸闷呐，气儿还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吧，就感觉左边的这个脖子发胀，一活动之后啊，气儿就不够用了，往外喘。那时候吧，家里都给我预备的吸氧机，实在那个难受了，受不了了，我就得吸点氧。要不啊，我那手指头啊和这嘴唇啊全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这腰吧还有腰间盘突出，最近这几年吧还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我腰都直不起来啊，一走路那腿外侧就疼。整条腿吧，有时候就抽筋似的那么疼，完了还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还喘得厉害。哎呀，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呐，就光咳这个大粘痰了，咳的家里人呐都有些嫌弃我了。家里要来个亲戚啥的，让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啊，因为吧别人在那吃饭，我就在呼噜呼噜的卡痰呐，整的人都吃不下去。但是曾老师，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没有办法呀。
0: 你谁愿意这样啊？就是这个卡痰的咳喘是咱自个儿控制不了的嘛。
4: 就是啊，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哎，不提过去了。不过现在吧可好了，自从我用上咱这个曾氏清的长春膏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上3天的时候吧，这个咳嗽就减轻了一点。喘气儿吧，好像就是松快了一些了。等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啊，我的心跳就不那么快了，就感觉左边这脖子发胀也好多了，稍微动弹动弹吧，也不那么喘了。等用到2个周期之后，这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儿也够用了。家里的个吸氧机吧，我都停了，基本上吧就没再用过。现在吧，我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这还没完呢，我这个腰突也好了，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吧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儿了。 现在恢复的就像变个人似的。哎呀，那原来那时候吧，小孙子全都嫌我埋汰啊。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我送过去，我还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我是他爷爷。现在我的心里特别高兴。要不说咱这个曾氏星长春高，真可以说是神丹妙药了。就像曾老师您说的，从5000多种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要比以前电视上看的那个单一的酶好5000倍。我不但咱这药好，而且价钱还低。你看现在把我这个病啊治得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看见希望了，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啊，这个药啊，我得多备一些。我也相信我以后啊，一定会像张老师讲的那样，细胞核健康，我的细胞就健康。我的细胞健康了，那我这个人就健康了吗？不是？
0: 好好好啊！听到你改善的这么大哈，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当初下定了决心吧，研发这个曾氏星溶解酶这个决定啊，我现在觉得是太正确了。而且我坚持把它留在国内啊，也是我做的这个人生中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了。啊，说到这儿哈，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我在国外研发这个曾氏星溶解酶的场景，真的是让我这个记忆啊又回到了之前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国外刚刚接触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物的神奇治疗效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就对这个生物疗法是非常震惊。为嘛呢？因为这过去从来没体验过呀。但随着深入研究了，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是太好了，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但是它有弊端。虽然说的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就能够啊控制压制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治不到根儿。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那是酶类药物不好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市面上这些酶它们穿透不了细胞膜，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的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再一个，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所以我当时就想啊，如果我能够从人体在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这个溶解酶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那等于它打通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啊。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吧，我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紧接着就是困难重重，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要难。当时啊，我给我的想象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啊，经历了9981难的也差不多。但是好在我当时意志坚定了，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曾氏星溶解酶，我誓不罢休啊！最后终于成功了，付出了努力，咱们得到回报了。最终我运用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了它们的精华溶解酶，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曾氏星溶解酶，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人体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出新的细胞。所以说曾氏星溶解酶它是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然后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制的治疗型药物，能够从口到脚的一体多病的，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比方说你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曾氏星溶解酶的补充之后， 可以将平喘酶和抗胆碱酶迅速带到你的支气管细胞核以及肺泡细胞核，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以及再生出新的细胞，解决你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通过补充这两样酶，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像你出现的腰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增四氢溶解酶，就可以将布洛利酸酶带入到骨骼细胞核当中，从而滋养修复骨骼细胞核，激活再生。那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了，就不再出现红肿酸痛长麻了。所以说这就是补充了溶解酶之后带来的好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一体多病同时治疗，一身的疾病一同好的治疗终极目的。
4: 你看我这恢复的吧，我也非常满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还想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啊。
4: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青海玉树吧当过兵，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之后吧就留在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就没见过了，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这老了想去吧身体还不行，我的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了咱那个增四氢长春膏之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去啊？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去青海玉树那边吧，属于高原地区啊，到了那儿之后吧，
4: 对对，
0: 要注意保暖，你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也不要太剧烈，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把增四氢长春膏带上，它等于说给咱们带了一护身符了。有了增四氢长春膏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4: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带上咱那个增四氢长春膏，我也去看看我这些老战友们。
0: 好，那我在这儿也祝你旅途愉快，咱们再见。
1: 增四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曾老师，我呢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说实话，之前吧，我对酶内药多少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啊。嗯，我一听到你把这个增四氢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啊，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0: 咱们增四氢溶解酶呢，确实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解决的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吧，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吧，也是向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享受我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5: 嗯，好的好的，曾老师。我吧主要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多了。就头一年吧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就整个人都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 医院大夫呢又让我吃瑞格林娜。平时吧，我是吃东西也是特别注意啊，什么少油啊、少盐呐、少糖啊，而且呢一直也是在吃那个粗粮。再有呢，平时我也总去锻炼啊，我那个血糖呢控制的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但是有时候呢，偶尔的会高那么一点点哈。
0: 你这个属于是典型的贪糖色变了，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呀。
5: 啊，就是我父亲吧，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呢，后来他那个血压就高了嘛，最后是脑出血走的，我就挺害怕跟他一样嘛。所以呢就成天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呢我最近的血压呢也有点高了啊，高压有140，低压呢都有100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就是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总在想这个事儿。
0: 在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吧，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是大家节食降糖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生物新药整噬性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整噬性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你这个根本问题的啊。就比如说你是糖尿病啊，这整噬性溶解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你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这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的并发症。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尽早的用上这个整噬性溶解酶，咱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得以全面的康复。啊，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贝塔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贝塔细胞核病变了就会让贝塔细胞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那你体内的糖无法正常代谢了，血糖自然就高了。那么如果咱们要补充上整噬性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快速的直达发生病变的贝塔细胞核，同时还会迅速的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带入到贝塔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从而激活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你这个时候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那你这个血糖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
5: 是是是，那就不用了哈。
0: 肯定不用了呀！啊，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就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我还告诉你一句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细胞核为嘛生病，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了造成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不溶解酶就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儿上治病了？你记住了。使用整噬性溶解酶30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恢复脏腑功能，也就是说30天的时间必定让你见到康复的希望。
5: 哎呦，那就太好了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曾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啊！而且这一次推广啊，一克才1块钱。曾老师，您呢给我也报一个名，我叫王佩芳。
0: 我这里报不上名啊，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的一种方式。不过呢，由于整噬性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名额非常紧张。 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紧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了好。
5: 哎，好好好，那曾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1: 曾世清、荣姐梅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修复病灶细胞、三十天让细胞换新、三十天让血液干净、三十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6: 哎，曾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我吧，我这什么，这些天我去姑娘家住了几天嘛，我这才回来，我就没听到广播，这今天才听说这个，曾世清、荣姐梅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哈。而且我听到说结束之后呢，就得是$56一克了，这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就是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我是那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这位朋友啊，非常抱歉，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推广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场外电话，咱自个儿申请。你这个机会吧，确实非常难得啊，一克一块钱，这是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高科技的新药。我再讲一下哈，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啊，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如果推广结束了，恢复到1克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一般家庭绝对是承受不了的。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吧。
6: 哎，好的，曾老师。我跟您说说这情况，我是从前年开始，我这个心脏吧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那个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呢还憋闷的厉害，就是上不来气，哎，之后就是感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了，这后来上个楼吧，哎，有的时候就得那个缓一会儿，哎，我感觉那个心脏吧，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那个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走道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不能走快了，走的稍微快点我就觉得受不住了，心慌的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总是这个前胸后背呀，就觉得火烧火燎的疼。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吧，哎，我觉得就总是没有劲儿。这晚上呢这还老是出汗，哎呀，那个汗呢就是出的特别的多，这不睡觉也睡不好了。另外吧，那个曾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毛病吧也好多年了。有时候呢就是疼起来，哎，上来那个劲儿，哎呀，疼的我那真是就是想撞墙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用这个手啊使劲按住这两个太阳穴，哎，使劲的揉，哎，感觉这才能那个好一点儿。自从呢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我就没敢去医院看，我就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药，这么那个吃着。因为啥呢，一个是吧我害怕我查出来有什么大病什么的哈，再一个呢我也是那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吧。因为咱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
0: 说到这儿哈，我真得打断你一下了。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你挺幸运。啊，你这个病有多重啊，光吃点药就挺着就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着一定时炸弹呢，就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爆炸呢，你就偷着乐吧。我听你讲完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了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大活人命就没了，从此跟家人就阴阳两界了，家里就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一下倒地了之后再起不来的。所以这病是真不能马虎啊，马虎不得的。
6: 是啊，道理吧我也明白，哎，家里人呢也是这么劝我的。最后这不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 哎，说这个那个病根就是这个细胞核得病了，嗯，那个只有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才能治好，就是说别的那个传统的方法那都是那个多少年前的方法了哈，就这么着嘛，他就给我申请了这个曾氏清溶解酶。
0: 你老伴儿啊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的思想没有落伍啊，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咱就不说这个治疗慢性病了，就说拿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去年的方法今年用又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升级了，变异了嘛。你治疗疾病的方法你不跟着升级，你能好使吗？能治病吗？这道理多么简单呢，对不对？
6: 对对，是是。这回吧我也感觉我算是选对药了。就这样吧，我这用了有大半个月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就不那个像原来那突突突的突突突，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没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啊，我就是走得快一点儿，我都觉得没问题了。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睡得也踏实了。不光呢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哎，我过去这不是有那个神经性的头疼吗？哎呀，那会儿说犯就犯了。哎，这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性的头疼他也没再犯过了。
0: 你看看这效果好不好？所以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啊。咱别的不说啊，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就曾氏清溶解酶将纤溶酶和浆纤酶带入到细胞核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它的溶解血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溶栓变血气化，然后随着体液排出体外。你想想，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板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这个血就充足了，慢慢不断的为心脏供血。而且这个方面我们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这个效果好不好啊？所以说咱补充上溶解酶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血降脂，融化血栓。所以说像你的冠心病这个事儿，30天之后我保障你心脏跳得有劲儿有力，冠状动脉血流血管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而且趁着现在咱们的推广活动还没有结束，1克才1块钱，你赶紧的申请上这个名额啊，赶紧去打电话去吧，太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6: 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
0: 最后我交给你的任务啊，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吧，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拿出一小部分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那不能稀里糊涂的。
6: 是。
0: 哪能不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不是？
6: 是是是，我听您的，曾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1: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北镇临海12度，黑山易县9度。

0: 你好，这朋友。
1: 钟帅、刘旭，你好，
2: 早上好，
0: 你好，
1: 双节快乐，阖家幸福，
0: 谢谢
1: 万事如意。
0: 哎呀，
2: 同喜同乐。
1: 我卖那个棉被，就是那个适合农村上，就是扣大棚的那棉被，全是好牛的。
0: 啊，大棚棉被是吧？
1: 就反正这现在我看年轻人也没有干棉被的了。那个厚啊，
0: 适合扣大棚，这怎么还跟年轻人联系到一起了呢？您这个，
2: 您是说过去的那种棉花的家里盖的被子，
1: 适合农村扣大棚，就上边蒙着那个。
2: 但是农村扣大棚，它那个长度是需要很长的，您
0: 那
2: 个长度够吗？
0: 那可跟咱平时家里盖的被可不一样。
1: 长度不够，怕这两个被，怕自个万一块儿被病呗。
2: 但实际上，您这就是棉花做的，家里面盖的棉被对吧？
0: 对，
2: 可不是那个盖草。
1: 它那是大的双人的。双人那样是棉被，
0: 嗯，
1: 自个做的，啊，
2: 但是您这个它不能盖那个大棚，因为它很沉，
0: 那不是一回事儿，
2: 对，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啊。啊，行，完了还有一个桌面1.2那个
0: 啊，这不别行，咱一个一个捋，说清楚了。这个首先是全新的吗？双人棉被？
1: 棉被不是全新的，能有啊，八成新吧。
0: 啊，双人棉被八成新，有几条啊？两条
1: 啊，两条。
0: 好，给您记一下啊，两条双人棉被八成新。好，这是一个了。
1: 桌面
0: 直径多少啊？直径1.2米的圆桌面是吗？
1: 对。完了还有轮椅。
0: 轮椅是手推式的是吧？
1: 对，你那嘎都有记录，这个没卖出去。
0: 手推式轮椅还有吗？
1: 完了，还有一个捷安特电动车，
0: 捷安
1: 特型的自行车款，带脚踏板，还带助力的。
0: 捷安特电动车自行车款，捷安特自行车款电动车是吧？
1: 对。
0: 自行车款电动车，好，还有吗？
1: 没了。
0: 一样、两样、三样、四样，一共四样东西，对吧？
1: 行，都留我这电话。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1: 交易地点敬业北里。
0: 敬业北里交易联系电话本机号码153-0416，
1: 2936，
0: 好，153-0416-2936，
1: 好了，再见啊。
0: 哎，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我们的热线电话还能接听6分钟，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啊发来的信息啊，差事大哥呢也是早早的就把户外的实时温度给我们传递过来了。今
2: 天
0: 早上，多少度？猜一猜，
2: 17度，
0: 14度，
2: 十四度。
0: 早上7:10，户外温度14度，所以说这早上出门的朋友，我在路上我都看到了，穿羽绒服出来的。
2: 哎，这个冬装啊，开始准备了啊。
0: 这个太阳一出来呀，只要见到光了，哎，这也就能有点暖和劲儿了。这个刚刚这个天刚那个亮的时候，还没有太阳光升起的时候。基本上户外温度这温度特别的低，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啊。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防寒保暖。
2: 对，我6点钟出门的时候大概温度是在12度左右。
0: 好了，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现在呢通过抖音号和视频号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实时画面。另外呢也可以拿您的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啊。
2: 但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目前正在升级维护当中。你看有的朋友呢是问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呢没有官方的明确规定，大概预计在9月30号南桥通车，这是预计啊。慧果说了，哎呀，这是旭姐回归了，
0: 哎，回来了。
2: 感谢这位朋友叫什么？骑着去兜风。
0: 柴瑞大哥说了，说今天可天儿可挺凉啊，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穿厚一点。
2: 哎，对，你看今天我都穿了罩衣了啊。
0: 我把来的路上穿的那些衣服都脱了，最后是露的短袖。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吧，好吧。我们这两天呢，就是中秋节回来之后呢，有3天的工作日，然后呢，紧接着又是国庆假期了。这3天呢，我们也是把前一段时间的朋友们通过热线电话呀，来参与节。

0: 目的这些朋友的信息呢，我们再给大家回顾回顾啊。
1: 还有给我们经济广播特意送来生日祝福的朋友们。
0: 对，这朋友们真是有心了啊，早早的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微信的信息，或者给我们打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时候，特意提上一嘴，祝经济广播播音34周年的这个生日快乐，是吧？
1: 感受到大家的那种祝福了。首先呢是出售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1层的楼房，房本面积呢96平，实际使用面积120平，另外还有100平米的仓库，是南北格局，有部分挡光，交通便利。联系电话156-0055-0661，156-0055-0661。
0: 下面这棚呢是要出租楼房，位于太阳广场136-230号，21层，68平米，2室，豪华装修，整体厨房，精装卫浴，全新的生活设施，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拎包即可入住。联系电话是18604169488，18604169488。
1: 出售全新的25升电烤箱，80元还可以上量，还有3副长款的乳胶手套。交易地点呢在石油宾馆附近，联系电话156-4066-5730，156-4066-5730。
0: 这部分信息呢都是我们经济广播啊开播周年庆典的时候啊朋友们送来祝福的这个信息内容啊。咱们也播到国庆节之前啊，国庆节之前啊。下面这棚呢是要出售全新的落地式电风扇、电烙饼锅，还有管钳子。联系电话是152-0416-3076，152-0416-3076。
1: 这位朋友呢要出售3个大花盆，有青花瓷的，直径33厘米，高36厘米，售价15元。5副临门蓝色花盆，25厘米的口径。然后那个高呢是30厘米，售价18元，还有一个姜黄色的陶瓷花盆，30厘米直径，高20厘米，售价15元。交易地点呢在广州街中五里，电话是159-4060-3352，159-4060-3352。
0: 下面这棚呢是要出售全新的功能型的护理床，售价600元，联系电话是152-4136-1554，152-4136-1554。
1: 求购北山宾馆附近1到3层的楼房，面积70平米左右的，联系电话是13591289323，13591289323。
0: 下面这棚呢是要出租楼房，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康家园小区，3层，71平米，2大室，交通购物便利，拎包即可入住，年租6500元可免役。联系电话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
1: 招做丧葬用品手工活的女工，要求手脚麻利，干活认真仔细，能吃苦耐劳，可以兼职专职都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常年有活。工作地点在格林小镇北200米，电话157-5410-1413，157-5410-1413。
0: 以上就是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和为经济广播送来祝福的朋友们的信息内容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40了，热线电话部分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后面呢，如果说朋友想要继续传递信息啊，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关注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呢，关注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在微信当中呢，您搜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就可以找到了啊，关注一下，然后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留言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辽宁省的整体的气象走势。今天早上差月大哥传递过来的信息呢，这个
1: 早间温度
0: 确实是14度，
1: 14度，
0: 温度挺低啊。早晚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
1: 今天全省啊是晴天为主，阳光上线，紫外线会稍显强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今天早上啊上班上学的朋友们外套要稍微的厚一点。
0: 对，
1: 白天呢各地的气温仅有微弱的回升，最高温也在20到23度之间。
0: 对，各地呢是以北风为主，风力呢基本上都是在3到4级，大连的风大点啊是5级，这个北风吹过呀，体感呢肯定是稍微凉了一点的，对吧？这个凉意呢会增添一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保暖。那么伴随着这一轮降雨和冷空气，秋天的氛围呢马上啊就浓起来了。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这个秋景啊，咱们说这个枫叶
1: 红
0: 了啊，不是红叶疯了，这个秋景应该很快就会上线了。
1: 哎呀，接下来呢

0: 就是大伙期盼的十一假期了。
1: 嗯，
0: 不过呢，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啊，省内还有降雨在后场。
1: 对，
0: 预计后天，预计明天应该是啊，周二就抵达我省了。
1: 对，
0: 会覆盖全省，普遍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呢雨势偏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 对，这个周三白天啊，降雨会结束，冷空气呢抵达咱们辽宁省，所以说呢还会有气温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今年九月啊，咱们辽宁省呢就是在这个降温当中收尾的。从这个目前的预报来看的话呢，十一假期的前半段天气和中秋假期相比呢，好像有点相似啊，在秋凉和降雨之中呢来回穿梭，尤其是这个早晚啊，局地的凉意啊很明显，可能会刷新今年秋季的低温记录。嗯，
0: 不少城市呢将会不足5度，铁岭西风预计会跌到零下。
1: 哇，这个时候就跌到零下了啊！
0: 深秋已经抵达，初冬体感也随后就到了。
1: 对，
0: 夏装在今年正式退场。
1: 嗯，
0: 厚一点的衣物也要陆续准备出来了。
1: 像钟磊呢，这两天还穿短袖呢，估计我这短袖也嘚瑟不了两天了。
0: 没事，你里边穿短袖，外边穿羽绒服，
1: 对，是个办法。再来看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是22度。
0: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北镇临海12度，黑山易县9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心态呢在抖音号当中说了，说我们现在啊这儿5度啊，心态您是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啊，给我们报报地理坐标呗。有一位朋友署名叫幸运财喵，来自武汉啊，感谢武汉的朋友的关注啊，谢谢。
0: 一下想吃热干面了。
1: 然后呢，水中望月姐姐说了，说今天早啊去石桥子早市走一走。逛街去了啊。
0: 感谢百财俱来散了我们的直播。临河区喜羊羊手切羊肉散了100次。
1: 心态呢他是家在黑龙江的啊，在黑龙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他们呢现在5度哈，
0: 5度。
1: 咱们辽宁锦州呢现在户外温度14度。哇，差9度呢。
0: 黑龙江十一可以去五花山观景，从北到南景色不一样啊。
1: 感谢2026年心想事成这位朋友给我们主播呢点赞了啊。他说了，二位辛苦了。
0: 为人民服务。
1: 对，不辛苦啊。
0: 感谢莹莹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经济广播最近这个团购活动啊。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闸蟹都吃没吃啊？
0: 有的朋友说，哎呀这几天呢、还真没空吃。还没时间去买呢。
1: 可以不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咱这是蟹卡，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想用了，拿这张卡去兑换大闸蟹。
0: 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对，
0: 你送礼有面，还不用费事。
1: 对，这是我们经济广播推出的一个千恩万谢的一个活动啊，这不是团这个高品质的苏霸王的大闸蟹的蟹卡吗？而且人家这个大闸蟹吧，每只大闸蟹上都有蟹扣，这个蟹扣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身份证了啊，可以真正的溯源，找到它是从哪里生产的、从哪长大的。
0: 不管您是送亲戚朋友，还是送给这个老领导啊，表达自己的感谢栽培之情。都特别放心。
1: 对，可以也可以送给搭档嘛，是不是？
0: 对，你看企业员工搞福利了，社区邻里团购了，都可以。最关键的是呢，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对，
0: 您不用现场挨个挑，也不用提着沉甸甸的礼盒，随时随地的预约提货。
1: 对，
0: 想吃想用，您兑换一下就可以。
1: 对，这个呢，给大家一部电话，电话号码呢是3817696，3817696，打电话可以直接订。另外呢，也可以添加微信，这个微信呢是JJGB3817696。这JJGB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广播汉语拼字头。经济广播这四个字的汉语拼音字头，接接 GB 3817696。
0: 人家说了啊，我们这是锦州经济广播千万谢的专属福利。大家呢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3817696，或者是勾勾哥吧3817696，螃蟹，苏霸王大闸蟹马上就来。
1: 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啊，不知道这个中秋假期啊，朋友们有没有这个聚会啊、聚餐的这样的经历哈？
0: 当然有。
1: 哎呀，这吃的我呀，这我感觉，这胃呀、啊，始终是胀胀的啊，这吃的太多，不消化，
0: 吃的太好。
1: 对，大鱼大肉的。
0: 对，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消消食儿的？
1: 有
0: 啊，
1: 哎，来两粒山楂。来两颗山楂，这东西太酸还吃不了，
0: 对、
1: 啊哎、牙不行，倒牙啊、那能不能有其他东西来替换一下呢？
0: 哎呀，最好是有啊。
1: 对，咱们今天呢，这个经济广播团的另外一个产品呢，是调理胃肠的好东西，是陈皮茯苓山楂丸。
0: 陈皮茯苓山楂丸，
1: 哎呀，说到山
0: 楂丸啊，
1: 对，说到山楂丸，我这马上啊，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啊。
0: 嗯，
1: 想象一下吧，陈皮茯苓山楂丸，酸酸甜甜，嚼着呢还不费劲儿，家里的大人小孩啊，老人呐、啊、都能吃。嗯，
0: 哎呀，特别适合长辈啊，饭前吃两粒儿，嘴里清爽，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
1: 嗯，对，
0: 无论你是炖菜、米饭，都能多吃两口。
1: 你饭后你再来上两颗，还能够帮助您消化，这个胃胀啊、积食啊这些烦恼就全没了，胃肠也舒服多了。
0: 哎呀，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那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
1: 哎。
0: 你看，都知道山楂那是调理脾胃的能手，
1: 对，
0: 酸甜口的还能开胃消食、
1: 哎，
0: 中医也建议啊，用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理身体，山楂那就是典型的代表，
1: 对，
0: 而且还能降血脂、软化血管，
1: 没错，
0: 对咱的身体特别友好。
1: 而且人这个丸里面吧，山楂的含量是高达45%，哎，有人说了，漏了，露馅了
0: 啊，
1: 山楂就高达45%，那剩下35%是。把剩下
0: 55%
1: 是啥呀？
0: 陈皮，
1: 哎，这可没露馅，
0: 而且是新会的陈皮。
1: 这里有陈皮，陈皮呢能够理气健脾，然后呢这个可以化痰，对吧？
0: 哎，
1: 啊，然后除了陈皮之外呢，还有别的东西呢，有云南的红糖、河南的山药，还有茯苓，还有鸡内金和麦芽。
0: 哎。云南的山清水秀啊，那红糖可是好东西。
1: 对，
0: 地道的红糖美颜养颜美容。河南的山药那名气大呀，铁棍山药哈。
1: 对，
0: 吃点山药能健脾益胃，肚子舒坦。
1: 嗯、
0: 那山东的红枣更甭提了，
1: 嗯，
0: 补血补气啊、不管大爷大妈还是小姑娘小媳妇，那都气色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1: 对，
0: 这鸡内金呢更是帮着消化的。
1: 嗯，
0: 麦芽代替了。糖来调口味，
1: 对，
0: 吃着呀、是酸酸甜甜还健康。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里面啊，加的都是好东西，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添加剂的成分，吃着安心放心啊。
0: 而且啊，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嗯，
0: 干净卫生。
1: 来一颗，对不对？一次这一袋，一袋里面一小颗，
0: 哎，
1: 拆开之后一颗一颗吃啊，
0: 你不用担心吃不完，放久了变干啊，变潮变质。
1: 多少钱呢？129元，到手16盒，合着呢一盒才8元。
0: 16盒
1: 啊，
0: 那能吃老长时间了。
1: 对呀、
0: 啊，
1: 一盒8元，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让小管家帮您订上，直接给您送货到家，支持货到付款。
1: 对，另外呢，习惯在我们公众号订购的朋友呢，您就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山楂”，对，回复“山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
0: 嗯。
1: 这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产品啊，一个是山楂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闸蟹的蟹卡了啊、
0: 哎、
1: 大家感兴趣啊，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号码不同您呢就区分来拨打啊。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通过编辑文字传递了哪些信息内容。
0: 嗯，也感谢平运飘香老两口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哎，感谢了啊。
0: 为了看我们的节目特意买了一个平板。
1: 嗯，晴儿发来信息了，说主持人好，我要出售一只网球拍，质量好，售价68元，联系电话是139-4068-5226，139-4068-5226。
0: 嗯，出售网球拍。
1: 嗯，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啊。这个甜心呢、每天都跟我们汇报他的去向，最后一句话一定是落到这儿了。
0: 嗯，
1: 辛苦你们了，我上班去了。去吧，上班去吧。家里有什么呢？家里有一辆这个折叠自行车啊，这轱辘的尺寸呢是12寸的，是12寸的轮胎呗，对不对？还有这个汽油桶，有50升的，还有10升的，10升的这是塑料汽油桶啊。联系电话是150-4164-3487，150-4164-3487。 之前呢家里还有25升的，25升的那个塑料汽油桶卖了。
0: 好，
1: 家里还有几个。
0: 非常聪明啊，就你看我上班去了，但是呢，哎，可能路上就有人给我打电话。
1: 对。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边防军发布的信息是要出租楼房，铁北968医院附近北100米，这是5楼，2室1厅，55平米，屋内生活设施齐备，月租500，不包取暖。联系电话是13352196388，13352196388。再来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信息啊。没什么问题了。
0: 如果您此时此刻有信息要发布，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先编辑文字信息，说明来意。我是出租，我是出售，我是求职，我是招工，我还是想卖农副产品。之后把您的信息编辑完整，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检查一遍是不是正确，之后一次性给我们发送过来就可以。
1: 哎。笨小孩还问呢，说还有雨吗？今天是没有雨啊，但是临近国庆节这个之前啊，这个备不住还要下那么几场，而且我觉得这场雨下的挺好，啥事儿没耽误，没影响任何人。
0: 要么早上下，要么晚上下。
1: 哎，对
0: 啊，有句话不说得好吗？8月15那天下雨之后，可能会天天有雨。
1: 对。
0: 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今年这雪可能会比较多。
1: 对，
0: 而且呢3、9天可能会比较冷。
1: 哎，
0: 咱们一起来验证一下这些古代的谚语是不是正确。
1: 没错。大家呢可以是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啊和抖音号当中呢来留言互动一下啊。这个抖音号呢和视频号给大家介绍，这个视频号就是在您这个微信当中呗，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8个字，然后呢抖音号呢您就搜2个字，
0: 钟磊，
1: 钟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的磊，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2个号了啊。钟磊的抖音号是135直播，旭旭姐这回年假回来了，我就也改成这个135直播了啊。
0: 但是这个视频号啊，有些时候的信息它会给你屏蔽啊，就是像出租房屋什么的啊，或者招工什么的，可能会受限。
1: 对，就是给我们发信息的话呢，参与节目啊，首选推荐呢，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 对，
1: 热
0: 线电话呢最方便、最快捷，而且您是用自己的声音把您的信息发布出去，能够说得很清楚。
1: 好了，时间来到了7:55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啊。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咱们这节目当中很少播放歌曲啊，这个中秋节回来了，咱们也让大家呢能够轻松轻松听首歌。
0: 你看今天早晨的时候有一朋友唱了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
1: 哎，对，哎，这音乐找好了，名字叫旅行的蜗牛。十一假期呢，朋友们可能会安排各种这个出游啊，有远途的，有近郊的。
0: 哎，
1: 希望大家呢路上啊开心快乐吧，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假期怎么个玩法啊。
0: 开开心心就好。你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家听广播，锁定 AM774FM90.9。
1: 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刘旭、钟磊，节目监制王美华，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